0: 早高峰的南京，车水马龙，全国广播十佳主持人，江苏广电十佳制作人，玄武湖形象大使，明城墙守护大使阿树，工作日早上7点到9点，和你一起关注南京城、南京人、南京市。
1: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直播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马上端午节到了，马上父亲节到了，我昨天听到一个同事买了那个一箱酒，我突然觉得这个我去年年底不是给大家卖过吗，现在我们这个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又有了，我就迫不及待今天早晨在8点钟一回来要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讲一下这个酒必买。为什么呢？啊，布拉格啊，布达佩斯啊，
2: 是
1: 对
2: 东欧这条线路，应该说是咱们应该说是欧洲的历史啊，非常非常这个深厚的这么一个地区。
1: 它正好又留下了很多的遗迹和文化在那里。
2: 是的，是的，那么对于喜欢艺术的朋友来讲的话，这儿呢也不乏艺术性。你看啊，我们去到这个奥地利维也纳，音乐之都是吧？尤其我们还会去到美泉宫，
1: 对
2: 啊，然后我们还会去到这个维也纳的艺术博物馆。特别安排了艺术博物馆，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藏品，应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欧洲啊中世纪时期的这个代表性，有皇家的，也有这个艺术的，非常非常值得一去。
1: 对，而且你看好多的那个非常漂亮的自然风景、对吧，那个明信片小镇还有那个湖。然后先跟大家讲，如果说对这个行程比较感兴趣，有的朋友可能没办法接下来听完我们全程的讲解，先把阿树的个人微信加起来，然后对这个行程的详细情况想要了解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我们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而我们的报名其实也临近尾声了，不是说我们报名时间不够，而是有很多人已经报名，所剩名额无几了，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大家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王冲宇给我们来好好的说一说这次我们欧洲三个国家的旅行到底有哪些亮点。
2: 亮点非常多啊。我们先首先呢，因为出去玩嘛，我们首先从这个玩的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呢这一次呢去的是捷克、匈牙利、奥地利这三个国家。三个国家呢，应该说是就这三个国家已经满满的全是世界文化遗产了。首先呢，我们来回的直飞航班从上海直飞这个匈牙利布达佩斯，往返直飞，免去了这个行程上的劳顿。那么咱们住宿呢，全程4星级的住宿，那么并且呢是 booking 评分是在8.0分以上的住宿，因为咱们说实话电台的活动不能将就，咱们住宿
1: 就是住宿条件还蛮好的，
2: 不错的、对。然后呢，我们在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三大首都啊，每个首都呢都是连住两晚。这样子呢，行程上面相对来讲比较轻松，大家也是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啊，就怕行程比较累嘛。那么咱们只要有三个这个主要城市啊连住的话呢，行程相对来讲就不会那么紧张，那么紧绷了。
1: 对。
2: 那么然后呢，咱们再看这个玩的这个景点啊，奥地利的美泉宫、哈尔施塔特、萨尔斯堡、圣沃尔夫冈湖、捷克的布拉格城堡、CK 小镇，然后百威啤酒厂，还有这个特别安排了咱们捷克动物园。捷克动物园呢，是咱们欧洲啊，欧洲排名第一的这个动物园
1: 哦，小朋友们特别喜欢。
2: 对，沉浸式的游览动物王国。
1: 哇哦！
2: 匈牙利呢，我们主要去布达佩斯、渔人城堡、巴拉顿湖和蒂豪尼半岛，就整个行程下来啊，涵盖了7大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咱们呢，还特别安排了这个2次的游船。就是非常非常有体验感的，一个是多瑙河的游船，夜游船，
1: 蓝色多瑙河，
2: 蓝色多瑙河的夜游船，
1: 是晚上去游是吧？
2: 对，你们可以在很多的小红书啊，很多的这个自媒体上面可以看到很多的，就是那个就是在河上坐在那个船上面，远处的灯光鳞次栉比的这个亮开，完了以后是金色的，真的是金色的灯
1: 光，好看，金色那个穹顶是吧？
2: 对，倒映在这个河面上面，完了又举着一杯香槟拍的那个照片，就是在多瑙河的夜游船上，
1: 好出片啊！
2: 非常非常漂亮，非常浪漫。然后呢，在圣沃尔夫冈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小中世纪小镇啊，咱们也安排了一次游船，这是双游船。那么咱们还会去到这个捷克的百威啤酒厂的这个酒窖里面进行。

0: 隐藏的福利。我们虽然说是去三个国家、我们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是吧，其实我们在隐藏在其中的还有一个国家，我们会去到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
1: 啊，就是可以在那个斯洛伐克的首都，我们还可以去打个卡。
0: 对，
1: 可以有一点点，
0: 我们会去
1: 逛一逛
0: 的
1: 机会吗？
0: 对，斯洛伐克，这个国家虽然很小啊，但是特别有味道，特别松弛的一个国家。去到那边你就知道了，整个的状态非常松弛，让你的精神特别放松，这样特别漂亮。
1: 这就是，斯洛伐克就是正儿八经的中欧了啊。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其实也是蛮值得去的，就等于说我们一行可以打卡四个国家。是啊，
0: 是的。然后呢，咱们这个还会安排去一个这个潘多夫奥特莱斯进行购物。这个行程的话呢，相对来讲可以满足到不同年龄层的需要啊。比方说年轻人他喜欢更多的看一些艺术，看一些这个打卡的风光。那么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人呢，可以去做一些比较休闲的体验，坐坐船呢、去看很多的这个非常漂亮的风光。那么孩子呢，他可能会比较喜欢这样子的一些探险呀、动物园啊之类的活动。那么有很多朋友喜欢去欧洲去买啊，买一些这个打折的商品、
1: 对，我当时还跟你说可不可以安排一个、对，就是安排一个那个奥特莱斯，
0: 是应你的要求特别安排半天，
1: 就是我得好好的买点这个就是性价比特别高的，
0: 性价比特别高
1: 好的品牌的衣服，
0: 真的3-7折吧，3-8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还特别安排了每一个国家都安排了特色餐。匈牙利我们安排的是它的国菜牛肉汤。牛肉汤，匈牙利的牛肉汤 和咱们想象的那种炖牛肉还不一样，它真的是汤，是用勺喝的汤、鲜美的牛肉这个配上这个西红柿啊，可能是洋葱啊，炖的这样的一锅汤。这一锅汤的话蘸着面包吃非常非常的可口啊、牛肉入口即化。然后在这个奥地利我们安排的炸猪排，这奥地利的国菜是炸猪排，它的猪排在那炸出来呢，说实话呢，没有那么老，真的非常的是外脆里嫩，非常好吃啊、配上他们特别的这个酱料，
1: 配上你这个非常标准的南京腔，我感觉是你在厨房里炸的。
0: 南京炸猪排，
1: 继续讲还有什么好吃的。
0: 我们在这个捷克呢，我们会去巴伦顿湖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吃一顿这个湖鱼餐啊、它是炸出来的，看个人的口味，我呢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巴伦顿的湖呢非常鲜嫩，炸出来它没有太多的那种花里胡哨的这些调料、但是炸出来以后外酥里嫩，然后还是非常好吃，配上它的特别的汤汁。然后呢，我们还会在这个途中啊，捷克这边呢，我们还会安排一个洞穴烤肉。烤肉味道的话呢，我觉得还好。
1: 哎呀，你就不要谈你的味道，
0: 环境
1: 非常好，
0: 是特别有意思。
1: 每个人口味不一样，你只要告诉我们有哪些这个亮点，有什么好吃的就行。那么刚才呢，我们小雨啊，王冲宇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整个行程当中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好吃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说说价格。就是我在去哪儿旅行上面看到，就是我们整个的行程当中，就是这个整个行程啊，一模一样的，大概在28000一个人呢。
0: 咱们关注一下，就是去哪儿或者携程啊、某城啊这样子的这个网站上面的，相对来讲，在这个同期啊，就是暑期7-8月份，基本上类似的这样的东欧游的产品呢，基本上得卖到27000-28000往上了，因为
1: 行程。有我们这个好吗？
0: 少一点，少一个呢，它不含全餐。第二个呢，就是动物园啊这些，它包括、那个、
1: 都没有，
0: 这个艺术馆、它这个都没有。
1: 它还卖的比我们贵那么多。
0: 对，说实话，我这次跟你们签合同呢，因为我们签的比较早，我们签的时候，当时是不是正好那个燃油在涨价嘛？然后我们签的时候在涨价之前我签了，就是完了以后
1: 就是早点安排，哎，就可以拿到比较低的价格。
0: 所以您知道吧？ 就是咱们这次价格为什么这么划算呢？就是真的，我跟咱们电台签合同的时候，签合约的时候，就是
1: 真的好几个月前，我老早提醒他，我说
0: 那个时间之前，
1: 这个要感谢我们去年一起去芬兰的那个徐总，他老早就开始问了，说那个暑假怎么安排的？哎，我说我可以给王总打个电话说一下这个事儿，没想到就立刻就把这个行程给安排了。
0: 徐总今年还来吗？

0: 这个今年还有好多就是以前一起玩的朋友会继续出现，
1: 是，
0: 但今年我们名额很少，就28个，
1: 对，总共28个名额，目前的话大概一半不到了，已经报名人数其实蛮多的了，
0: 对，还有好多就是等到暑假就是小孩考完试之后才会决定，
1: 这个每年是这样的，报名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很多家长呢他就是卡不准那个时间，
0: 对，
1: 那么其实啊我们在我们的外网上面啊，就是其实这样的7、8月份的线路早就基本上卖的7七8八了，
0: 那他们为什么那么快就订好了？
1: 说实话南京人动得慢
0: 就是
1: 我们南京人，
0: 就是苏州上海的可能老早就已经，
1: 上海尤其是上海
0: 啊，
1: 他们早早的就订了，
0: 那估计都不是带小孩的，都是自己玩，
1: 带孩子也带孩子，
0: 那他们家那个暑假的安排老早这么好，
1: 就是啊，所以说讲南京人卷嘛，就是
0: 哦，就像我们先要把这个学习先定下来，然后我再考虑
1: 先
0: 把时间
1: 学习
0: 啊，然后把时间空出来在那个空隙里面去玩。
1: 对，你不瞒你说，我们家孩子到现在
0: 也没
1: 定呢，因为我不知道暑期怎么补课。
0: 难怪啊，那我们这次价格就比较便宜了，比这个外网的话本身就便宜很多，
1: 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说呢，报名趁早，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去欧洲的话呢，我们要需要做这个欧洲的申根签证，申根签证的话呢，我们目前已经定下来呢是7月8号的按指纹的时间，那么也就是说差不多我们还满打满算的差不多1个月不到的时间，因为你要提前要把材料给我们，要审核材料做材料，然后提前要递进领馆的签证中心，就整个这个过程的话呢还需要一点的时间，所以说大家报名呢，如果说基本上我们一般说实话，我们家孩子上课的话差不多在6月中旬之前呀，就是基本上也就知道暑期的整个的这个安排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咱们趁早报名，包括今年啊有朋友的话孩子呢，因为我之前呢已经有很多的咨询了，去有高考的中考的这些孩子，那么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呢高考中考呢这个今年的这个孩子考完之后的话呢，大致的安排出来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及时的报名，凭着今年的高考证和中考证啊还会有一些优惠
0: 哦，还有优惠，是你们去哪儿旅行才有的，还是你个人说有这个优惠？
1: 是我针对于我们这次和电台的活动
0: 哦，那真的挺好的啊。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都可以来找王总聊的时候呢，都可以想想办法有没有什么优惠，因为之前他说5月底之前每个人可以便宜800块钱。
1: 那个是之前已经很多朋友已经把这个名额抢到了，
0: 就后面不可以再有吗？我觉得大家可以想想办法。说我要越早报名越好。
1: 是应该是及早报名，去确定好了以后，大家这个规划上面啊就可以做的比较仔细一些了，因为你包括你带孩子去的话，你还得要做一些这个手续上的事情。
0: 那这个时间到底是怎么安排？就是我们最好是在6月中旬之前就
1: 对
0: 提交材料，把名报好。
1: 提交材料的话，差不多6月中下旬我们正式提交。
0: 啊、
1: 那么差不多呢，报名的话呢，我们觉得还是6月中旬之前啊，能尽快的报名，因为现在一个是名额也不多了。说实话呢，这个大家能尽早的报名，因为有时候一去呢，一家子好几个人，
0: 对吧？
1: 一下子名额就满了，所以说咱们呢，如果说有这样的想法，尽早的报名。
0: 好，报名方式就是家树的个人微信，赶紧来咨询和报名啊！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加了微信之后来跟我咨询这个相关的具体的情况，然后也会跟我们王总来进行一个对接，有什么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直接问他。
1: 是的，相信这次跟着阿树啊咱们一块出去应该是非常非常开心，咱们已经出去过很多次了。
0: 对，
1: 那我觉得啊，就是出去玩的话呢还是一个放松的一个心情是最重要的，咱们一价全含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0: 不要烦，
1: 不要烦、没有任何的坑啊。对，这个所以说咱们呢一定是闭眼冲啊，放心选，
0: 像带货一样。但是确实我觉得主要是他这个人性格有一点好什么呢，他是干事的人，他给你方方面面妥妥帖帖的，他可能没那么有趣，但他做事真的很靠谱。所以整个行程里我负责有趣，你负责服务，是不是？
1: 我负责妥帖。
0: 挺好的，所以大家伙这次要跟我们一起玩的话呢，我们一会儿还会有一个，就是我们一起行程当中还有一个领队，还有个导游，
1: 导游是我们金牌导游
0: 哦，那导游
1: 特别挑选了金牌导游，
0: 是非常快乐的一次旅程，让我们一起来期待7月24号我们出发的这12天的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以及一个隐藏的斯洛伐克的这么一个行程，好不好？大家赶紧加微信来咨询和报名，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小 M 说我们不补课哎，但是时间跟两场比赛完美重合了，跟儿子商量好几回了，不肯放弃比赛，哼，说明你儿子爱我还是爱得不够深呐，更爱比赛。可以说从小就有事业心，你这咋整？是让我开心呢还是不开心呢？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本节目感谢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大家别忘记啊，去燕青功夫会馆可以领取我们的树苗专属车贴，南京有8家燕青功夫会馆，你可以搜一下哪一家离你最近，有空你就去，你说啊，我领一个树苗车贴啊，燕子的燕，青草的青，燕青功夫会馆，也可以免费的预约2节体验课啊。你看人家儿子就是学了这个武术之后，哦呦，有比赛哦，当然更多是表演赛嘛啊。大人也可以去学学太极呀，学学一些武术之类的，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反正先去免费体验一下，觉得行再报名再学，不行你就当人生一个难得的体验嘛。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预约体验名额，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

跟闺蜜聚会聊天，聊的最多的就是变老的话题。确实，20+30+40+的姐妹们都在感叹胶原蛋白流失，断崖式衰老加速，尤其是到了换季，有些干皮姐妹脸绷得像旱地，苹果肌掉到嘴边，卡粉卡到怀疑人生，保湿要做到位，护肤精华也要选对。来吧，给大家推荐20+到40+都爱的精华，娇韵诗双萃精华。作为水加油精华界的鼻祖，双萃精华足足添加了21种的植物精粹，收缩毛孔，改善暗沉，淡化细纹，紧致弹润，一瓶直接帮您搞定，专柜快4位数，需要狠狠心了。那现在就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护肤简陋专区，249就可以拿下，保质期还有整整一年，不介意的直接冲。说实话，200多也就是买个基础保湿水的价格吧，乳液都很难买到。但是这是法国娇韵诗精华，自用送闺蜜送爱人，249买娇韵诗双萃精华，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清盈江南。

0: 水乡的江南自助下单，可验真伪，放心订购。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进入大牌护肤专区之后要搜娇韵诗，还有其他的护肤产品欢迎自助挑选，基本上都是专柜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价格。记住了，是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这个小程序等待大家。
1: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七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8651878766。
2: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 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6: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呢，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4公里。临边的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丰台南路高架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和通济门隧道都是双向车多排队。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另外呢，在华电立交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有货车和小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右侧车道，请大家呢注意避让。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的车流量呢，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其中的燕子矶长江隧道的车流量不是很大，建议大家呢优先选择。最后呢，来关注到即日起到7月19日，八卦洲长江大桥的南岔大桥路段部分车道实施占道施工，在施工期间非管制车道呢可以正常通行，过往的车辆可以选择三桥、四桥或者是江北大道快速路、溥仪公路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俊逸。
11: 南京城的早高峰，
12: 哎，老板，来碗馄饨。
11: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7: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11: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
13: 《快乐
11: 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8:32，6月12日星期五周末，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在南京听 FM997精灵之声。刚才给大家讲的端午节、父亲节的时候，你们要买的那个五粮液的丝路化瘀酒，千万不要错过喽！哎呀，就有的时候给大家推荐好东西，我心情就特别好。为什么？你想五粮液酒厂，哎，五粮液总厂官网可以验证的五粮液的酒，哎，到我们江苏广电的那个平台这么便宜，那酒肯定不是假的嘛，对吧？真酒这么便宜，你比如你买到之后，你扫码。这一瓶五粮液的酒扫码价一瓶是1199块钱，一瓶1000块钱的酒在我们这才一折卖166一瓶。你很多人说酒是假的，但我跟你讲不是的，我们很多人都喝过，它是那个五粮液总厂出品的一个丝路花语酒。它在本身你看，比如说它有故宫国宝珐琅的彩瓷的瓶身，敦煌的那个莲花泉权杖的顶，包装艺术非常好看的，而且这酒是真的好喝，50年基酒小批量勾调的，600年非遗古窖酿造，50年陈酿的基酒，是范国琼大师的封山巨作，就这款五粮液的酒。而且它的酒瓶身你会看到有个非常醒目的五粮液酒的那个标志，一个 logo 在那里，所以你不管送人，你拿出一看就五粮液酒嘛，非常有面子，而且你自己喝也很划算呀。就原来1000块钱左右的酒，现在一瓶只要100多块钱，你送人你自己喝都挺合适的。这款酒现在真的很划算，一箱6瓶在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是1104块钱，但是如果你是树苗的话，你加了我的个人微信，我会给你一个链接，这是江苏广电那个平台的链接，只要999一箱，一箱6瓶哦，这个很多人我们同时都买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也可以把这个五粮液的丝路化瘀酒给抢到。这瓶你不管是送送人啊，自己留着厚厚啊，五粮液酒一点儿都不差的啊，千万别错过，记住啊，这个数量有限，马上卖完了，卖完就没得了。大家如果买的话呢，你之前加过我的微信，你说我要买五粮液酒，你就发给我，我把链接给你。如果你还没加微信，这时候赶紧加起来。怎么加？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这就是阿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字母就能。

0: 学习京剧这么多年，让我明白学无止境，艺无止境。艺术和人生一样，既要苦练，还要多思。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沿途的风景和奔跑的过程。保持正能量的心态，享受每一个过程。一起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
1: 上个月跟老同学吃饭，他刚从总监升了副总，席间却一脸疲惫。他说最累的不是做事，而是说话，一天下来感觉整个人被掏空了。我笑着说，你少说一半话，事情照做。十来天之后，他发来消息说像换了个人。这在我意料之中，因为其实之前的时候我跟他一样，那个时候的我恨不得在每个会上都发表高见，每场饭局都妙语连珠。我清晰地记得一个晚上，师父私下跟我说，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你太想让别人知道你有多聪明了。那句话就像一盆冷水。

后来我才明白，那些急于表达的时刻，不过是在向世界求认可。你看，我有价值，而正是这种求证，让我把底牌全亮在了桌面上，自己累得要死。少说话不是自我压抑，而是一种清醒的能量投资策略。你的语言就是你生命能量的显化。鬼谷子说，人言者动也，己默者静也，因其言听其词。什么意思呢？别人说话是动，你沉默是静，你一静对方就忍不住要动，他会一直说，说到把真实意图露出来。今天谈一个合作，谈判的时候我只是微笑点头，偶尔反问，对方讲了40分钟，越讲越兴奋，最后主动把预算上限说了出来。你看，我不说话的时候，他的每句话都在替我谈判。人天生有表达欲，这就是人性。能够真正做到沉默的便是高手。你想想，那些真正厉害的人是不是往往话最少？心理学上有一个投射效应，说的是人们基于说话，常常是为了将自己的焦虑价值观投射出去，以求安心。少说话就是停止能量外泄。要知道，话说7分满，剩下的3分是你能掌控的全局。王阳明有4个字，世上磨练。我记得在大厂的时候，一个项目出了问题，会议室里大部分人都开始甩锅。当时的助理是个很能干的姑娘，明明不是她的错，却低着头没吭声。会后我问她原因，她说辩解是输的开始。我愣住了，现在她已经是公司的总监了。沉默不是压抑，是治良知的功夫。你每一次忍住不说，都是在跟自己的惯性较量，每一次选择闭嘴，都是在心上刻下一道力量。王阳明讲，心外无物，人大部分的烦恼源于对外界评价的过度反应，而说话正是连接内心和外界最直接的桥梁。你说的话80%都是在回应外界的噪音，或者是为了维护虚假的自我形象。要明白，沉默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充盈和笃定。你看现在啊，地铁里面、电梯里面、深夜的朋友圈，人人都在说、在发、在表演，我们人人都成了内容输出者。哈佛商学院做过一项研究，在组织当中被认为最有影响力的人，都是那些说话最少但每次开口都能切中要害的人。你看那些惜字如金的人，往往被默认为胸有成竹，在关系里适时的沉默比喋喋不休更有力量。现在我有个习惯，每天上班前半个小时不看手机，不回信息，就安静地坐一会儿。有人问我是不是在酝酿什么，我说没有，我是在收能量。要懂得，信息时代注意力是硬通货，而话语是稀释注意力的最大元凶。说到底，少说话不是让你闭嘴，是让你每一次开口都变得更有价值。要做到并不难，开口之前问自己3个问题，这是真话吗？过滤谎言和违心之言，这是必要的吗？过滤掉绝大多数废话和情绪宣泄，这比沉默更有力量吗？掂量一下话语的分量和价值。以上3个问题有任何一丝犹豫，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微笑然后闭嘴，它就像一个筛子，帮你围住生命的能量。从今天开始，试着把说话的能量收回来，看一本书，跑一会儿步，或者只是安静地喝杯。

小木说今天这是现场早读吗？我就跟你讲个故事嘛、这个故事对人也有用，不是早读啊，早读还没有开始。刚才有朋友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信息说我要买酒，咋整？现在找的这个方式各种各样的啊。有人给我视频号留言，有人给我那个公众号留言，你要到我的个人微信里面留言跟我说，我第一时间可以找到你，好不好？第一时间可以回应你。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加过我的微信，你直接说阿树我要买那个五粮液的酒，那酒真靠谱啊！五粮液的大 logo， 正儿八经的五粮液总厂出品的，本来一瓶酒是卖1100多，现在一箱只要999，这是我们江苏广电树苗们的专属福利啊，是五粮液总厂的系列酒丝路化鱼酒，现在划下来一瓶才100多块钱，喝起来不要太好喝、送人也好看。你这个酒买了，你过年的时候正好是端午节前的活动，你到时候过年的时候送人，或者父亲节拎给爸爸尝一尝，多孝顺呢、是不是？所以大家可以赶紧来加微信购买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Kitty 说今天这个故事很经典，受益匪浅，对吧？我也看了之后觉得受益匪浅，所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会儿呢进入到今天真正的阿树早读，给大家带来满满的正能量。如果大家想回听下载分享我们的早读录音，都是登录江苏广播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有阿树早读的每期录音，大家可以来回听下载和分享。

别让这些执念消耗了自己，不苛责自己。网上有个提问，你最苛刻的对待留给了谁？很多人回答是，大多数时候是自己。生活里有太多人，一句无心的话，一个微小的失误，一次未达预期的结果，都能成为自我攻击的武器。我们总以为苛责是追求完美的态度，却不知过度的严苛正在悄悄消耗着生命的能量。对于很多人来说，一生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学会原谅自己的不完美，犯错了就改，摔倒了就起，不必因为一时失意就否定全部，凡事尽力而为便已足够。不怨恨他人，生活中我们难免遇到伤害和误解，有人因为朋友背叛而心怀怨恨，有人因为家人忽视而耿耿于怀，有人因为陌生人刁难而怒火中烧。怨恨除了折磨自己，对他人毫无伤害，因为你的怨恨对方感受不到，你的痛苦对方也不在乎，你不过是在用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正如有段话所说，怨恨是心灵的监狱，你以为锁住了别人，其实是把自己关在了里面。怨恨是把刀，你以为攻击了别人，其实全都捅向了自己。放下怨恨，不是原谅伤害你的人，而是放过被伤害的自己。那些伤害过你的人，那些让你痛苦的事，与其紧抓不放，不如学会放下。放下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智慧，一种格局。不再纠结于别人的过错，不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才能从仇恨的枷锁中解脱。不纠结过往，有个词叫沉湎过去，指的是那些总是活在过去的人。他们要么怀念过去的辉煌，觉得现在活得一塌糊涂，要么纠结过去的遗憾，总想着如果当初怎样，现在就会怎样。其实每个人的过去都有或多或少的遗憾，或许是一次错过的机会，或许是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或许是一句没来得及说出口的道歉。但过去终究是过去，它就像一本已经翻过去的书，无论你再怎么翻阅，都无法改变里面的内容。人生没有回头路，过往皆是序章。与其纠结过去，不如珍惜当下。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就让它随风而去；那些已经失去的，就学会坦然接受。把眼光从过去移开，专注于当下的生活，认真做好每一份工作，用心对待每一个身边的人，好好享受每一个当下的瞬间。你会发现，当你不再纠结过去，生活就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不预知焦虑，我们身边有太多人习惯了为未来提前焦虑，学生焦虑考试成绩，担心考不上理想的学校，年轻人焦虑工作压力，担心自己一事无成，中年人焦虑家庭责任，担心无法给家人更好的生活。这些还没发生的事情就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们的心里，让他们整天忧心忡忡，无法享受当下的快乐。看过一句话，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该吃的苦，该解决的困难，一样都少不了。与其焦虑未来，不如踏踏实实地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过度忧虑如同提前预知痛苦，那些尚未发生的烦恼还未到来，你的身体却已为此付出代价。即使不好的事情真的发生了，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生活本来就是见招拆招，你心里装着什么就会遇到什么。如果心里装着苛责、怨恨、纠结与焦虑，这些负面情绪便会缠绕内心，生活充满痛苦和灰暗。如果心里装着宽容、善良、豁达与希望，美好便会如阳光般照亮内心，生命皆是温暖和光明。

8: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透过 FM997 金陵之声的电波正在直播。本节目感谢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我提醒各位啊，咱们车子上面没有车贴，是不是没有阿树的专属车贴是不够高级耶？请大家去南京8家燕青功夫会馆免费领取我们的树苗专属车贴，贴在车上那质量可好了。记住了，阿树的这个个人车贴啊，在燕青功夫会馆就可以领取，燕子的燕，青青草的青。你也可以跟阿叔说，阿叔我要去领取燕青功夫会馆的那个叫什么免费的

0: 上课的体验名额，我也可以给你啊，两节课。如果你们想去试一试的话，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预约。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5291说，阿树看完了主角，特别想听一首郑钧的《灰姑娘》啊。主角里面还有《灰姑娘》这首歌啊。
1: 闹钟又响了，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2: 啊，要迟到了，
3: 记得吃早餐啊。
4: 城市最忙碌的时候，
1: 出发，
3: 出发，
1: 出发，
4: 听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们。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呢，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3.5公里。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和通济门隧道双向的车辆都还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在铁心桥立交、高桥门枢纽和华电立交以及马群枢纽车辆都稍多一些。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车辆还有着缓行的情况。那过江东呢？

0: 方面，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进城方向。不过呢，燕子矶长江隧道和江山大街隧道已经双向恢复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从6月20日起，东航江苏公司将恢复南京直飞新加坡航线，航线每天直飞一班。恰逢暑期的出行旺季，将为南京与新加坡及东南亚地区的人员往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搭建高效便捷的空中桥梁。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不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又到了周末了，问候大家。
1: 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
1: 哎呀，今天真是很舒服，为什么？因为马上要快要过端午节了，感觉又可以歇几天。
0: 你又不吃粽子？
1: 我不吃粽子，我还要上班，但是我依然觉得很开心，
0: 就是
1: 因为
0: 过节了是吧？
1: 对，可以歇一歇。
0: 我们是歇不了一点，因为端午节之后就是期末考试。
1: 不就端午节那两天之后吗？
0: 对，
1: 21号，你们应该是在之前考吧？
0: 没有，就端午节好像一过完就考试，还是这样说的嘛。所以就是这两天他自己在给自己加压力，然后我就跟他说：“
1: 你家孩子这么好呢，
0: 没有必要加压力啊。”就是你考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子。他看我说：“你说的是真的吗？”
1: 你看，
0: 我说的是真的呀。啊、
1: 他都不信你了。
0: 哎，他是属于就是，我是对他来说的就是正常发挥就行，但对他来说自己压力很大。
1: 其实每一个小孩他心里面都是要好的，有的时候他也不想考坏，他也不想考那么少的分，但是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你当你的孩子拿着一个让你不太满意的试卷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要是骂他，那你就是把他越逼越远，
0: 对啊，
1: 而且他下一次就越来越差。但是如果你也不要说，哎呀，你看谁谁谁考，你努力就能考，你也不要说这样的话，因为他心里面已经很难过了，因为他也知道他努力就好。哎呀，没事没事，就这样吧，反正每一次努力就行了。
0: 不是你就是你，对不对？考试卷子的成绩不重要，
1: 你就讲尽力就行了。
0: 你就是，其实你可以把平时的火、发在平时写作业上。
1: 对，
0: 真的，
1: 我觉得那个更有用，
0: 就不要去发火了啊。
1: 其实他拿着卷子找你的时候，并不是想让你给他一个解决的办法，并不是，他只是想要你给他一个拥抱或者几句安慰的话就够了。
0: 所以今天的一开始就跟大家去说，你看又是高考，
1: 有吗？中考
0: 又是中考，
1: 就是那个端午节前后
0: 不考试的话，还有马上期末考试，对不对？就最近一段时间属于考试季，可能当家长的都会有点多多少少的这种焦虑，然后再把这个焦虑又传递给了孩子身上去，
1: 这个特别不好。
0: 当大人的话，你是可以去对抗这个焦虑的，
1: 因为你心里够成熟了，
0: 你是可以去消解这个焦虑的，
1: 对不对？
0: 但是孩子可能是消解不掉的啊。
1: 对，他其实跟你讲就是希望你抱抱他就好了，什么、有的时候什么都不用说，那可能就是最好的力量。
0: 所以今天早上一开始，我们希望大家把这份焦虑给化解掉，不要让你的生活当中充满焦虑。我原来跟大家就说过啊，就是早上起来你到单位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1: 你说
0: 如果你推开办公室的门，发现整个里边鸦雀无声，没有人说话，都挂个脸，你那一天你的心情也会很差。还有一种情况，当你推开办公室的门，所有人都在叽叽喳喳笑，你是因为下床气板个脸进去的时候，所有人也会变得鸦雀无声。其实你的情绪和大家的情绪都会被影响，所以要做那个给身边人带来能量的人，而不要说每天都是丧气巴拉的啊。
1: 好运气也会特别的关照爱笑的人，
0: 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差，好不好？开心一点啊。
1: 好，那接下来说一说今天的节目。首先还是车新闻。哎呦，昨天上市了好多车，那么大家有什么想买的，有没有打动你的价格，都可以在我们帮选车这个环节里面，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然后今天后一个小时，我们还会有车险方面的专家，今天是车享家的保险专家范全呢会连线到节目当中来。大家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也都可以来参与，你可以打电话84652997，也可以在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直接提问，都是可以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0: 心情好一点啊。
1: 打卡打卡。
0: 对不对？

0: 爱车帮车新闻啊，本周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车，但是呢，本周重要的发布都集中在了昨天晚上，所以昨天晚上就是特别热闹。你说一个礼拜有五天的工作时间，为什么都要把这几台车塞到一天去呢？
1: 很奇怪，
0: 对不对？
1: 什么一个什么日子，
0: 大家都在争流量。昨天三场发布会同时在开，那最后就是大家在一起去争流量，对不对？来说一说这个新车吧。
1: 上市新车，
0: 首先呢，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谁呢？就是乐道的 L60 的新款。
1: 对，昨天呢，它是正式的上市了，包含了三款车型，整车购买方案售价区间是19万2千8到22万2千8，电池租用方式购买价的区间是13万5千8到16万5千8。那么乐道新款的乐道 L60 搭载蔚来自研全球首颗5纳米车规级的智驾芯片神机 NX9031， 以及中国首个面向自动驾驶的世界模型蔚来世界模型。另外它还搭载了行业唯一面向 AI 的整车全域操作系统，叫 SkyOS 天枢系统。
0: 新车呢目前还有相关的一些上市权益啊，比如说选装的6折、5000块钱的选装基金、乐道智能辅助驾驶5年免费使用权，以及零首付起3年免息的相关的一些金融方案啊。外观方面，其实这个车很明显，当年刚出来的时候说的打的就是 Model Y，对不对？所以你看它整个造型方面跟 Model Y 也很像啊。最大的变化呢，可能就是新增了后视镜的智驾小蓝灯，对不对？而且可以支持你去选装激光雷达了，这是它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内饰方面呢，还是沿用现款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1: 对，
0: 搭载的是8295的芯片啊。
1: 新车新增了一个17.3英寸的3K 的影视级的屏和前后两段式的车顶遮阳帘，然后搭配新增了一个6升的智能冷暖箱和2排右侧的折叠小桌板。
0: 这个其实就是之前乐道 L60 上市之后被吐槽的最多的几个点，
1: 就没有，
0: 当时就说了，第一个，人家都有后排屏，你为什么没有后排屏？他当时跟这个特斯拉一样，把后排屏是放在了那个出风口的那个位置上面，后排出风口那个底下，那这个东西太小了，看着不方便嘛，对不对？所以他还是加了一个17.3英寸的这个后排屏。第二个呢，很多人说了，特斯拉太晒了，对不对？
1: 帘子
0: 怎么能没有遮阳帘呢？哎，这一次弄了两段式的这个车顶的遮阳帘，还有它原来是有一个后备箱的大冰柜的，但是那个东西呢不是所有人都选装，那后来冰箱彩电大沙发，对不对？你的冰箱在哪里？所以它这一次新增了6升的智能冷暖箱，以及小桌板，也是很多家庭用车现在比较喜欢的一个东西，它也给你加上去了。所以其实就是补齐，把我的该有的东西都给你补齐了，这个时候你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是不是？搭载的是 Coconut 和 Coconut Plus 的椰子智能系统。Coconut Plus 呢是将全面搭载未来的就是智能科技啊，旗舰级的这种智能科技，包括刚才说到了NX9031 的智驾芯片，还有呢就是天枢SkyOS， 这原来都是更高级别的这个才会有的，还有包括就是未来的世界模型，这些呢都是新增的东西啊。但是实话实说啊，实话实说，我觉得未来的智驾在目前还很难说到了第一梯队的这个位置。为什么呢？就是实际感受上面来说它非常的保守，非常的保守就会带来一个问题，比如说如果你在车队当中你是那种保守的策略的话，可能会干扰到其他的人员。所以在我在使用这套系统的时候，我是这样做的，在不复杂的路段当中，比如说高架上面直线向前车流当中的穿行，这些其实都不复杂，没有问题，我都让它去开。但是当我遇到比如说掉头路段，就是两股道对四股道的这种，或者四股道对两股道的这种复杂路段，包括可能需要去变道大家一起去汇入的这种路段，我都自己开。它不是说不行，它行，
1: 慢，
0: 但是很慢，慢到什么呢？慢到后面要按喇叭催你，
1: 着急了。
0: 这个时候就是给人感觉我不能让别人认为我是一个新手司机，对不对？所以这套系统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啊。
1: 动力方面呢，新款的乐道 L60 延续在售的车型，继续搭载单电机和双电机两个版本。单电机的最大功率240千瓦，最大扭矩305牛米；双电机综合功率是340千瓦。

0: 综合扭矩是440牛米。电池方面呢，也是两种容量，一个是60千瓦时，一个是85千瓦时。CRTC 的续航呢，一个是530、560、707和740。
1: 嗯，这个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了解了解啊。但是这个，电池租用的方案13万5千八。
0: 是呀。
1: 嗯，我觉得其实比我想的要高一些。
0: 你想12，
1: 我当时是觉得它应该在12的样子会比较的好一些，因为说一句话吧，就是很多人买乐道并不会认为它是一个很高端的品牌去买它，
0: 对
1: 吧？
0: 对。
1: 而且13万5千八在市场上已经可以买到整车购买带电池的车了。对不对？它的整个的性能其实也并不比你差。
0: 对，不比你，关键是不比你差
1: 啊。所以就是我看到它的电池租用价格是13万5千八的时候，
0: 有点担心是吧？
1: 我觉得其实如果让它完全在市场上去跑量，还是有点
0: 难度。
1: 毕竟你每个月还有500多块钱的这样的一个电池租用费用。
0: 其实500多块钱对于一个电车来讲挺多的，
1: 挺多的呀，一个月跑不了这么多钱、
0: 最多50。
1: 对啊，所以电车租用这个钱，如果是未来，我觉得。没有问题，就是你花了一个更低的钱，比如说1T5T19万，对吧？你每个月花400多块钱，你这么去开，其实你毕竟是你开的是台未来嘛，对不对？但是乐道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往高端上去走，这个可能也是
0: 他还是缺钱的
1: 啊、大家会去考虑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大家可以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啊。
0: 嗯。
1: 另外呢，昨天广汽传祺也发了他的 MPV 啊。
0: 对，传祺向往 M8 PHEVL， 向往18 PHEV 是正式的上市了。其中呢，向往18 PHEV 呢，共推出了4款车型，现实的参考落地价是16万8千4到19万8千6。向往 M8 PHEVL 推出了3款车型，售价是26万9千8到30万9千8。
1: E8 终于是把它的前脸给改了，改完之后的那个前脸呢，就是的确会让大家就觉得比之前的那个老款的那个前脸要稍微能接受一些。老款那个前脸实在是让人觉得有点不太好看啊。而 E8 其实是真正的，我说了，奥德赛和艾力绅最直接的一个竞争的对手，因为它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一台车。之前受限于外观，现在外观好看了，
0: 看了，
1: 价格也下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家能不能接受？它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这个名字。你比如说，人家问你说，你准备，我想去买台车，买什么车？我要买广汽传祺向往 M8 PHEVL。太长了。你原来比如说大家来对比的话，打电话，我想买传祺 M8，
0: 哎，都好，
1: 一句话就知道你买的是什么了、
0: 哎、
1: 对不对？
0: 对。
1: 或者你就直接说我买传祺 M8 插混，
0: 哎，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传祺向往 M8 PHEVL 它到底是个谁，
0: 太长了，
1: 对不对？
0: 昨天我就觉得太长了，
1: 就是你连读都很难去读，
0: 我就不想看了，就这种感觉。
1: 那我都不，我记不住。如果我是一个，比如说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我想买个 MPV 啊，我推荐你去看一看传祺向往 M8 PHEVL， 我根本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知道吗？
0: 就不适合传播。
1: 就是他当时搞一个向往这个车系，我本来以为是车名字，结果是在传祺下面又弄了一个向往
0: 小的分类。
1: 其实这个东西它不顺口啊，对不对？你弄一个向往，我觉得你可以把中文再往下，向往什么什么，向往什么什么，向往什么什么 M8 PHEVL， 就觉得怪怪的。
0: 昨天就觉得这现在车起名字真是就那几个字儿，那不好用。
1: 对啊，你直接你传祺大家是知道的，
0: 哎，你简单一点，
1: 你就叫传祺 E8 又怎么样？
0: 对，我也觉得是，
1: 对不对？传祺 M8 传祺 E8
0: 好的很，
1: M8 是那个大的， E8 是小一点的，对不对？都是插混，传祺 E8 插混，传祺 M8 插混，你搞个洋不洋土不土的这个东西，其实很多人记不住的。
0: 为什么？
1: 尤其是什么？尤其是传祺面向的是很多的是家庭用户，家庭用户很多人在改善型购车的时候，他不见得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
0: 要简单啊。
1: 对，所以我昨天在看了这个之后，
0: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1: 我价格其实是一方面啊，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名字可能是阻碍大家去了解它的最大的问题、啊。
0: 我觉得也是。
1: 再来说昨天的另外一个新车啊，
0: 就是 Smart 精灵六号 EHD 超级电混，昨天正式上市，推出3款车型，现实的权益价是17万7千9起。

0: 17万7千9，19万7千9，21万7千9，这是一台轿车，
1: 嗯，
0: 轴距2米9几的 smart 啊，三厢轿车。CLTC 的纯电续航是285，综合续航是1810，采用 1.5T 的混动专用的这个发动机，这应该是 Smart 历史当中第一个做的轿
1: 车
0: 吧，对吧？
1: 嗯，
0: 做的这个三厢的轿车，4米9的车长，
1: 1米922车宽，1米508的车高，2米926的这个轴距，
0: 其实在轿车当中这个尺寸呢是好用的，
1: 还不错，
0: 是好用的，
1: 还不错，
0: 对不对？
1: 但是
0: 就是大家对于 smart 做轿车这件事情怎么去看，能不能接受，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那天我看到有人说了，说为什么你要出插混，你为什么不能做纯电？
1: 为什么？
0: 因为其实 smart 很多的用户人群，他不是开始说我买台 smart 是为了跑长途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买台 smart 是日常代步的，
1: 城市里面开开，
0: 弄个纯电版本不好吗？对不对？你弄一个这个插混的这样的一个版本，你弄一个插混，特别让大家就觉得它跟那个银河是千丝万缕的这种关系，对不对？你这个 EHD 的这个电混系统，其实就是吉利那套系统嘛，对不对？如果你弄一个纯电，弄一个600-700的这样的一个续航，对吧？可能价格上面你很难控制下来，但是事实上来说，这个市场表现可能大家接受度会更高一些。
1: 但是我觉得昨天看到的价格，我觉得有点贵。
0: 贵呀，是贵呀。你想想，这一套系统放在吉利银河的这个车型上是多少钱？放在极客上面是多少钱？放在领克上面是多少钱？不是因为你是 smart 你就要去贵的，
1: 嗯，
0: 现在没有这招了。你看看路虎卖多少钱，
1: 嗯，
0: 你看奔驰宝马卖多少钱，对不对？
1: 那他为什么还定这么贵呢？
0: 嗯，这个就是需要市场的鞭打，我个人的理解就这么回事啊。反正昨天的三台车啊，跟大家去说一说。昨天还有一条消息，就是工业和信息化部还有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做了一个约谈，而且是公开的一个，就是发布的约谈呢，在非理性竞争行为当中的相关的生产企业。据说啊，这两个生产，哦，算了，不据说了，一据说的话大家就可能又去打标签。什么一个意思呢？就是要求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按照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的要求，加强价格合规建设，强化产品质量管控，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什么意思？你降价降的已经
1: 没有底线了，
0: 影响到你的车的质量问题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对某车企进行了一个约谈啊。至于约谈的是谁，网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猜测。我说你们都别猜，猜是猜不对的，啊，你们现在猜的都没猜对，所以也不去乱猜，也不去乱说了啊。反正就是说明对于价格的管控还在进行当中。啊，有人因为降价已经影响到自己的车辆的质量问题了，啊，这个就是很明确的一件事情啊。
1: 好，马上还有一分多钟我们就进广告了，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型，昨天上了这么多车呢，而且最近一段时间说实话新车工信部网站上也多，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有没有想换的，也都可以在稍后的时间里面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0: 今天好多朋友可能是，我不知道啊，我问一声啊，
1: 嗯，
0: 有多少人今天看世界杯了？
1: 昨天晚上？
0: 今天早上？
1: 对，就是昨天晚上
0: 啊。今天早上？
1: 对，今天早上。
0: 有多少人看世界杯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12点钟睡的觉，我一睁眼2:50
1: 看了吗？
0: 我没有看啊，电视机。就是
1: 您拿手机没有吗？
0: 我手机打开，电视机打开，你知道我现在只要睡觉，我翻个身在客厅里的狗
1: 小狗就叫，
0: 狗子叫，所以我都不敢翻身。现在
1: 把嘴扎起来，
0: 那人家是一个预警机制，不挺好的吗？对不对？人家也在，人家觉都不睡了，人家在看着有没有异常动静。
1: 哎呦，
0: 人家管用还是管用？别看
1: 哨兵模式，
0: 哎，别看那小人哨兵模式，还顶多就费点狗粮嘛，这其他的东西也不费，是不是？
1: 好，马上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不是雅诗兰黛小棕瓶买不起，而是雅诗兰黛的樱花水更有性价比。马上打开微信小程序赢家南京选，还有好消息。

0: 专柜1000块的雅诗兰黛的樱花水才299，关键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的量，到手是一个200毫升，外加2个100毫升，一共是400毫升，才299。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金银，银江南精选。雅诗兰黛樱花水主打的是跟小棕瓶一样的二裂酵母发酵产物，主要起维稳和温和促进角质剥脱，额外添加的樱花提取物主要是 K 氧。有网友说樱花水可以说是一款结合了 SK2 神仙水和小棕瓶精华的一款护肤水，关键是专柜1000块钱一瓶，现在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299元买一瓶再送2瓶，等于又多了一瓶正装的量，400毫升啊，299，这个价格不就是大碗黄瓜湿敷水的价格吗？赶紧去捡漏吧！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大牌一线护肤07捡漏，还有更多的好物都可以进行挑选。吴女士说太便宜了吧，是真的吗？保真。刘女士说夏天用怎么样，樱花水质地清爽也不挑皮肤，配方思路属于细水长流型，虽然肤感清爽，但是没有添加酒精也没有香精，敏敏皮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冲，299就可以拿下了，关键是买一瓶再送2个100毫升，又是送一瓶的量啊，两个正装的量才299，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抓紧下单吧。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3: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

该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好，时间到了9: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
1: 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也可以来参与啊，8465299或者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都可以。
0: 刚才跟大家去说了几个新车的相关的这个消息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来说啊。当然了，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消息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都可以一起来讲一讲。现在呢，这个汽车市场上面呢，就几种情况，就第一种情况呢。就是现在整个的新能源的这种需求非常非常的这个旺盛啊，大家基本上都开始往新能源去走。新买的车里边，最新一周的6月1号到7号的周销量当中，新能源渗透率达到了66.7%。这个我不知道这一周的月销量会达到多少，但是个人觉得肯定要突破63%。
1: 那是肯定的，62.9%嘛，上次。
0: 对，这肯定是要突破63%的啊，所以就是买新能源车的特别多，但是新能源的技术也特别的多，而且新能源很多的这个技术跟你想的可能不太一样，就像我们原来说智驾一样，大家都说自己有智驾，当然现在不给叫智驾了，现在叫组合辅助驾驶，但是叫智驾呢，就大家约定俗成，大家都知道，
1: 都明白。
0: 智驾，有智驾，有激光雷达，不代表它就一定可以。之前就跟大家去聊过，当小蓝灯变成了卖点，当智驾变成了一个卖点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参差不齐。过去的时候我们说你有没有大屏幕，屏幕里边有没有车载导航，它变成了一个卖点之后，就会发现车载导航非常的不好用，因为他只要解决我有车载导航这件事情就行了，那车企在采购的时候我就采购一个最便宜的，
1: 便宜的
0: 看着是那么回事的，对吧，这个东西就行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现在也是这个样子，你不是喜欢要激光雷达吗，我给你弄个便宜的激光雷达，
1: 反正我有，
0: 人家什么192线，我不给你192线的，我给你一个128线的，因为这东西淘汰起来特别快，有192线的之后128线就不值钱了，对不对，所以我给你装个128线的，
1: 但是消费者觉得我有，
0: 你看我头顶上顶了，
1: 对，
0: 那甚至有些人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头上顶个包啊，对不对，
1: 我就拿出来，
0: 我只要头上顶个包我就觉得有激光雷达，我就觉得我这个东西厉害，是不是，但是你知道192线128线和192线和896线的这个区别到底有多大吗，对不对，限于数越多他看得越清楚啊，对不对，这个东西你是搞不懂的这个事情吗，所以有些人就利用这个东西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很高精尖的这样一个东西，其实还是虚荣心的问题。

0: 我说实话，你觉得别人看到我有这个东西？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新能源车现在是在一个技术飞速发展的这个过程，我们其实是一个经历者，就是它这个技术的迭代也好，新技术的出现也好，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快速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会不会将来到了一定的发展平稳的时期，国家其实应该出一些相关的标准，就是你不管你是多少线，你的成像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你可以才可以上路。
0: 现在也有啊，只不过你能上路，我们这又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上面，很多人会拿着国标做事，就是我是满足新国标的什么什么标准的，新国标是入门门槛啊，
1: 地板。
0: 再跟大家去说一下，只要所有的国标其实都是地板
1: 最低的
0: 标准，起标是高于国标的，这才
1: 对。那一定的，
0: 如果你起标不高于国标，国标稍微一提的话，那这个东西
1: 你就不能上市卖了。
0: 国标是干什么呢？国标是照顾后进的，一个班里边的学生，国标是照顾那个60分的，知道吗？那很多学生说，那我是80分，我是90分的，你厉害，你就往前跑没关系，但是我是管他能不能考到60分，对吧？他能不能及格？
1: 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些技术都是比较先进的，就是专业性比较强的，怎么样把技术用通俗的让大家都了解的方式把它讲明白，896线我能够怎么样，192线我能够怎么样，你看到的他车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有很多人他不懂的话，他不知道这其中的差别有多大。
0: 现在其实比较大的问题其实还是信息不对等，就是信息不对等反而有个问题，就是好多人不自知，信息不对等又不自知，
1: 那就完了。
0: 很多的一些老车主想当然的会认为自己怎么怎么样，包括我原来跟大家就说，你别老车主了，老的很多做汽车行业的一些老传媒人，他们现在有很多的观念还在网上发那些东西，你看评论区里边好多人在纠正他，在说他为什么，他的认知其实也跟不上，
1: 落后了，
0: 因为太快了，快到什么程度，可能你上个月知道的一些信息，如果你一个月没看
1: 又变了，
0: 你说出来的话就已经过时了。
1: 所以就是你看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会去看那些车的这个头顶上有没有一个鼓出来，我也鼓出来就很厉害。其实万一它是一个最低档的呢，有什么好厉害的呢？
0: 还有就是小蓝灯，很多人会把小蓝灯有没有小蓝灯当做它有没有支架，那只是一个灯，它本身不具备任何功能，你从网上去买个小蓝灯贴你车上之后你也能支架。所以我之前就遇到一种专门拍假视频的，你知道拍什么吗？他弄一个小蓝灯贴到自己的那台车上面去，某车型啊，然后在后车故意去拍，拍了之后自己在里面做人为操作，然后就告诉他，你看他小蓝灯亮着呢，他做这个操作，你看他没有完成或者他完成了。
1: 怎么
0: 我怎么发现的呢？因为其实不同版本的车在外观上面会有一些细微的区别，那我一眼看呢我就知道那个版本没有小蓝灯，你怎么会有小蓝灯呢？
1: 要命了，
0: 就是我只要亮着你就以为我是在驾驶辅助。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是啊，
0: 国家也没有规定说这个东西不能买啊。我现在我弄一油车，我从淘宝上面买一小蓝灯，我给它贴上去之后，你也以为我这东西是在驾驶辅助呢？那马上不就成热点了吗？啊，蓝白车也可以有小蓝灯啊。就这个东西，你说它违法的不违法？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说我不能在我自己车上粘小蓝灯吧，对不对？它就会带来很多的信息干扰，
1: 那就乱了。
0: 哎，所以我说了嘛，就现在的各种各样的信息特别的多，怎么能够去把这些东西了解清楚？我们节目存在还是有一点意义的啊，不管存在多少天吧，我觉得存在一天是一天的意义，就是大家不清楚的你只管来问就行。为什么呢？我们每天其实都在关注最新的前沿，尤其像我就可能更那个一些，每天我没有其他的事，我每天除了带孩子做饭，现在还多个狗啊，然后就是琢磨车。我老婆说你能不能干点其他的事儿？我说我试着去钓鱼呢，这蚊子太多我受不了。
1: 现在确实
0: 蚊子太多我受不了。我说我每天除了就是弄饭，这个琢磨做饭，琢磨做什么菜我很感兴趣，然后就是琢磨车， 每天都在琢磨车，而且各个渠道去聊最新的这样的一些消息，一些最新的技术，你们可能没有太多去了解的，我会直接找他们工程师去聊，对吧？如果你们问了，我可能比大家知道的要多一些，所以信息上面就不会出现这么多不对等的情况，
1: 嗯，
0: 然后你的判断就会更准确一些啊。
1: 所以如果就是说现在有手上有油车在开着的，我觉得你如果车子还行，那你就先开开，
0: 嗯，
1: 你也别着急，就是说你马上就要去换一个电车，看着电车用起来比较省，但是说实话这个技术啊迭代的也特别的快，
0: 对，
1: 你现在到手的甚至你可能都过不了明年，你这个可能就落后了，
0: 很快很快啊，
1: 到不了明年。所以而且这个在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你也不知道将来稳定下来之后会是电车会是个什么样子，
0: 嗯，
1: 都没办法想象它有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我觉得可能不着急，先
0: 看
1: 看
0: 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西奶爸说了一个问题啊，
1: 他说我刷到那些在
0: 挂壁公路
1: 智能驾驶的，还有人出3万块奖金让大家去测的，不让特斯拉参加，特斯拉车主不配，笑死了。
0: 嗯，
1: 他说还有理想车主去智能驾驶挂壁公路的，100米都没开到。
0: 是这样的啊，就是那个地方有一些特殊性。
1: 嗯，
0: 那个地方的特殊性是什么呢？其实如果能了解智能驾驶辅助的原理的人，可能就能知道这个里边的一些点了。大家还记得在前两天高考的时候，鸿蒙智行是发了一篇通告的，这个通告是告诉大家什么呢？在经过考场附近的时候，因为受到了通信的相关的一些干扰，因为考场会有这个信号屏蔽嘛，可能会影响到的东西包括什么？驾驶辅助，
1: 嗯，
0: 导航信息，
1: 嗯，
0: 包括了这个就是一些什么听歌，这些东西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有些人没太注意，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说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受到影响？就是现在国内用的驾驶辅助系统的方案是基于几种的？一，高端芯片我们现在是被限制的嘛，所以国产的替代方案是什么？不是说每台车都给你堆一个算力中心在这边，它有
1: 云端
0: 的这个算力给你做辅助的，
1: 对，
0: 知道吗？有架构做辅助的，
1: 嗯，
0: 其实华为，其他的一些都有。它要基于卫星的定位，要基于高精地图，然后要基于自己的算力的这个判断和扫描，然后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还有就是现在的智能驾驶辅助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没有端到端啊，它没有看过的东西它是不知道的，它不知道那是什么。我相信它不会专门跑那样的路况去开，所以这个路况可能它没有开过。如果是比如说世界大模型，他可能会思考我该怎么去过，但是如果他是端到端的话，他可能没有看过，他不知道该怎么过，
1: 就没有信息的话，他就没有下传命令。
0: 更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就是现在的这些高阶的算力的这样的一些包括智能驾驶辅助的车都很大，
1: 嗯，
0: 都很宽。
1: 是
0: 挂壁公路是什么地方？挂壁公路是当时在南太行，村民们为了走出自己的村子，一点一点拿凿子凿出来的洞啊，那个洞原来是走马车的，那你现在让2米多宽的这些车，1米9高的车过去，不是说过不去，它就是真正的是刚刚贴在那边，里边还有很暗，
1: 嗯，
0: 还有各种各样东西，那这个东西就真的是属于没苦硬吃的这样一种状态，你别说让智驾去了。老司机过去开也不见能开得好，对不对？
1: 这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没有信号。
0: 不，这个事情就是我说的，我们当娱乐去看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们自己用驾驶辅助系统，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说说我自己的心态啊，我哪怕现在在开天人之眼 B5.0， 我哪怕现在在开这个 ADS 的 5.0，
1: 嗯，
0: 就是目前最顶级的，包括以后后面特斯拉它的那个满血版的 FSD， 对吧？我告诉你，不管你是谁，我在用你的时候，我都不会来挑战极限。我作为普通消费者，我的心态是什么？我觉得这条路我开没问题，我交给你开，我是放心的。但凡作为老司机来判断，这个路段是开起来有点难度的，危险有点高的， 我都不会让驾驶辅助系统去尝试，我为什么要尝试它的极限呢？
1: 对。

0: 呀，
1: 对不对？
0: 你不傻吗？
1: 我就在那一段我介入一下，我自己开，我心里是多有谱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我过了这一段之后，我再交给他去开，这才是减少你的驾驶压力，减少你疲劳感的正确使用方法。
0: 嗯，
1: 而不是说我来挑战挑战，看这个弯
0: 看看你到底
1: 能能、啊、
0: 哎，看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你不是傻吗？如果你这样想，
1: 你拿自己的命，拿人家一车人的命去做这个挑战吗？
0: 没必要呀，
1: 对不对？
0: 对，
1: 汽车媒体、车评人做那个东西是呈现给你看的，看看它的边界在哪里。你正常用户没有必要去挑战这个东西。
0: 嗯。
1: 安全是第一的，因为你是安全第一责任人、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阿泽西
0: 他说，对于现在的驾驶辅助，保守和激进的模式随时准备接管，紧张不紧张啊？相当于教练发现学生出错然后再纠正，那会出现危险的时间差，除非有兜底，不然的话真别太自信满满了。
1: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一点、
0: 嗯、
1: 你不要把它当自动驾驶去啊，就是你只在你觉得我放心让你开的这一段让你去开，
0: 难度比较低的，
1: 我哪怕是我刚才说这几个，就包括比亚迪现在他说他兜底城市领航这一块，我都不会在市区里面就是让他随意去开。我告诉你，我会市区场景，我会有种什么场景我会去让他开？中山东路堵车的时候
0: 啊，那个反正也
1: 我启动了之后你跟车就是了、
0: 嗯、
1: 他
0: 那个
1: 变道排队汇入对他们来说是小事儿，
0: 嗯，
1: 但是在大转盘里边的时候，
0: 这个难。
1: 晚上下雨天的晚高峰的时候，我一定不会让他开的。
0: 复杂了，
1: 我干嘛呢？我自己开着我都紧张，让他开我多了一分紧张呀，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记住我所说的话，使用驾驶辅助的方式方法就是，你觉得没压力的让他开，你稍微觉得有点难度你就自己开，别拿自己的命去做挑战。这太重要了啊。石桥
0: 他说，插混的库存车能不能买？
1: 嗯，
0: 有什么要注意的？插混车的发动机是不是也要经常使用一下？
1: 石桥你现在有时间去接电话吗？石桥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时间接电话。
0: 嗯，
1: 如果要是有时间接电话，
0: 我们十点吧，
1: 我想跟你通个话。通话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嗯，
1: 一，你为什么要买库存车，对吧？什么插混的库存车
0: 也不对，
1: 对吧？
0: 对，
1: 很重要，
0: 很多的。
1: 因为插混有 P1P3 架构，有 P2.5 架构，
0: 就不一样，
1: 不一样的啊，区别非常的大。还有单档的，
0: 对，
1: 有多档的，这些都不一样啊。我要知道它为什么库存啊。好，那么马上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嗯，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爱车王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

0: 行的汽车媒体人，什么人是天天换车的吗？需要流量的。
1: 嗯，
0: 需要流量他必须天天换车。一，他如果出去找那些车，他没有办法找到第一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流量，就是
1: 什么上新了他就得有
0: 4S 店的试驾车来，那其实就已经晚了。
1: 嗯，他得有，
0: 所以他要买第一批车，买第一批车到手之后立即拍才能有流量，懂了吧？
1: 对。
0: 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厂家不给你投广告，但是呢是这样跟你说的，你要是买车我能给你优惠。

0: 东西，就大概率是这个东西。但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拿工资的，我这工资，你说我让我每个月去换车去，我跟你说这不现实啊，不现实。但是我觉得有另外的方式，不是说我非得去买这台车我才能去了解这台车，就是一，在有限的机会里边深入去试驾，跟工程师去接触，去接触到它的开发端，然后用这么多年的经验去做相关的一些判断。其实像我们干了这么多年，你一眼就能从它的这辆车的一些细节的地方去判断它这辆车的做工到底怎么样。
1: 其实我还是这句话，就是现在技术发展太快了，不像油车的时候，当你跟你说排量，你 1.6 1.4 1.8 2.0 3.0 你大概知道这个车你坐上去以后它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0: 是，
1: 但你现在跟你讲一个896线，
0: 嗯，
1: 你不知道它将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
0: 你别说你了，我自己第一次去说，我说896线到底有什么能力啊，我自己不试我也不知道啊。哦，试完之后发现同样是896线，用这个 ADS 4.0，区别最大的点是什么？那我只能说自己试啊。我告诉大家区别最大的点是什么？我用192线的激光雷达的这个 ADS 的系统开的时候，它不断的提醒我，雨天视线不好，光线不强，这个时候你要降速，对吧？但是我用896线的那个激光雷达，在下雨的南京的晚高峰走应天大街高架的下面的时候，它完全可以实现，我几乎不干涉它，
1: 因为它看得了，
0: 它能
1: 看
0: 见啊，它甚至可能比你看得还清楚，
1: 是一定的，
0: 对不对？
1: 一定的。
0: 所以下着雨的那种暗光的晚高峰，
1: 哪怕一点点小的东西它都能够看得见。
0: 我一直没做视频呢，就那个视频我录下了，我一直没做呢。为什么？我觉得
1: 不要太超前。
0: 我告诉你，你也不知道，你不能理解这个东西，你知道吗？但是我在想，哪一天合适的机会，我要把这个东西
1: 放出来，就是要让大家，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896线之后，大家都知道有一个896线的东西在，然后你再说，要不然太超前了，就早了。
0: 为什么就是说要买激光雷达的线很重要？
1: 哎，对，线是什么？
0: 哪天到大家关注这个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它的区别是什么。
1: 嗯嗯，
0: 因为我是从那最早几十线，
1: 几十线呢？对，还有几十线的，56线。
0: 我真的是从几十线的时候开始试起来，一直试到现在。这么多的车试完之后，区别太大了。
1: 哎、你说这个发展有多快？当时192线，我就觉得好了不起了。
0: 嗯嗯嗯嗯。
1: 这就一年的时间，它就不行了。
0: 还有线控，还有线控，
1: 线控也一样。
0: 线控，你知道我最早的试的线控是什么车吗？现在好多品牌说我怎么怎么样，你看它都加一个定语，国产首发什么什么什么。线控最早的量产车型，就是我试到的啊，不算实验室的，大规模发售的，英菲尼迪，英菲尼迪的 Q50进口版本。
1: 我知道 Q50。
0: Q50-37进口版本用的是线控转向。他那个时候其实就在用线控转向，只不过刚开始第一个版本出来的时候没有路感了，他讲究是操控，
1: 对，
0: 所以大家吐槽很多，
1: 换回去了，
0: 他就升级了一个版本，他是叠过一次带的，叠完带之后就线控可以模拟到轮胎底下压钉子，能感受到了，他有手感了，只不过这个东西放在燃油车上他干什么用呢？他没东西用啊，他推不出来啊，所以线控就不了了之了。但是当时大家就觉得如果能用线控的话，能取消掉很多刚性结构，车能降重，
1: 控很多地方，
0: 它能降重、
1: 嗯、
0: 它一旦降重了之后它油耗就能省，当时出发点是这个
1: 啊。
0: 那现在很多的这个线控都用说自己开始是线控了，我告诉你，我开过的这么多的线控里边，那差别天差地别，
1: 肯定是
0: 有的线控放在手上
1: 没感觉，
0: 给人的感觉那就是公园的玩具车，我都在想这东西怎么这么模糊的路感，开起来之后很害怕。但是如果就像你讲的那样，它到自动驾驶你不会去接受这一点，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有的线控开起来之后就跟下面有连接是一模一样的，那这就是差别吗？但是你不开你怎么能知道呢？你是体验不出来这个区别的，对不对？好，大家就是
1: 大家已经在我们的大蓝鲸上面开始了这个
0: 讨论了啊。
1: 对对，
0: 小金鱼说啥理性，你就是抠，你天天买食材做美食干嘛？刷刷视频看看美食好了呀。好，抠抠抠，对不对？抠抠就抠出亿万富翁了，你说
1: 那是抠不出来的。
0: 万一呢？
1: 没有万一、
0: 嗯、万一呢啊，
1: 我把你一闷棍打死。

0: 不要做白日梦。
1: 好吧，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啊。我们
0: 哎呀，我越来越、就是、
1: 要连线他吗？
0: 那就之后再连吧。
1: 啊，现在不连吗？
0: 我还想讲两句。
1: 你讲。
0: 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现在不要着急买这个换车。
1: 嗯，
0: 真的，就是我觉得将来的车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还不一定能够想象得出来。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不会太长。
1: 嗯，
0: 就是可能最多三四年吧。
1: 嗯，
0: 就会实现了。
1: 嗯，
0: 自动驾驶。
1: 嗯，
0: 那自动驾驶之后，那车它的能力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没法想象的。
1: 嗯，
0: 你说有比亚迪三天两头就发新技术，
1: 嗯，
0: 然后还有像吉利这样也跟得很快的，
1: 嗯，
0: 然后宁德也是在不断的研究，
1: 嗯，
0: 那将来的车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没办法想象。
1: 反正就是自动驾驶是一个大趋势。
0: 一定是吗？
1: 是个大趋势。
0: 对呀，一定是的呀。
1: 为什么是说自动驾驶是个大趋势呢？就是从老龄社会的这种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说，也是这个样子的。
0: 对对，你看我身边有一个人说，他爸爸现在每年都要去体检，然后才能够开车。
1: 嗯，
0: 那我想等到我们每年都要去体检才能去开车的时候，啊，虽然还有一段时间啊，嗯，但是这段时间里面，如果发生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你不用开车了，
1: 嗯，
0: 他帮你所有的一切都搞定了，而且路上也没有交通事故了，这不是国家最希望看到的吗？
1: 对，其实就是，就包括机器人的这个发展哈，啊，就是人形机器人那个发展，其实最后都是一个无缝对接的
0: 而且车将来就是一个机器人啊。
1: 嗯，对啊，就是这种所谓无缝对接这种状态嘛，这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前景，但是很多人可能会在想，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就是比如说驾驶员们，对不对？说我原来是靠开车为生的，你这个东西出来之后我怎么办？包括其实这个里边有好多的这种都会有。
0: 你
1: 我们做广播也是这个样子啊。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后面 AI 完全可以去独立思考、独立去做节目的时候，你还需要我听我在这嘚啵嘚啵嘚啵干什么呢？我这一会儿嗓子疼了，一会儿这个鼻子痒了的，那机器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嘛？
0: 对，
1: 对， 对。
0: 而且就是说，将来真的是自动驾驶了之后，说是不用买车，不用买车，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真的就像你讲的，订阅也是需要花钱的，而且可以让这个车在你不用的时候，他给你算好，比如说我是什么时间用的，然后我需要用的时候，他就在大楼下等我了。我用完了以后，正好下面一个单就是定好了，他又直接，这种效率是最高的呀，这是最能够节约社会成本的呀。
1: 2016年的时候，当时我在长安研究院，就是在重庆，在长安研究院，就是看他们就是发的那套系统的时候，当时我就这个感受。当时那个时候共享汽车刚出来，
0: 嗯，
1: 昨天 EVCAD 宣布已经退出了，就是已经关闭了啊。就那个时候 EVCAD 他们刚出来的时候，共享汽车有一个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就是有的。

跟闺蜜聚会聊天，聊的最多的就是变老的话题。确实，20+、30+、40+的姐妹们都在感叹。

0: 胶原蛋白流失，断崖式衰老加速，尤其是到了换季，有些干皮姐妹脸绷得像旱地，苹果肌掉到嘴边，卡粉卡到怀疑人生。保湿要做到位，护肤精华也要选对。来吧，给大家推荐20家到40家都爱的精华，娇韵诗双萃精华。作为水加油精华界的鼻祖，双萃精华足足添加了21种的植物精粹，收缩毛孔，改善暗沉，淡化细纹，紧致弹润，一瓶直接帮您搞定。专柜快4位数，需要狠狠心了。那现在就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护肤简陋专区，249就可以拿下，保质期还有整整一年，不介意的直接冲。说实话，200多也就是买个基础保湿水的价格吧，乳液都很难买到。但是这是法国娇韵诗精华，自用送闺蜜送爱人，249买娇韵诗双萃精华，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轻盈，江南水乡的江南，自主下单，可验真伪，放心订购。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进入大牌护肤专区之后要搜娇韵诗。还有其他的护肤产品欢迎自助挑选，基本上都是专柜的1/4、1/5的价格。记住了，是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迎江南精选这个小程序等待大家。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哎，大家好，我是杨翔。
1: 接下来进行我们的车管家在线啊，我们要连线我们的技术专家，车险的专家，来自于车享家的保险专家范全。我们接下来就把大家有什么关于自己出险理赔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把问题提在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完了以后，我们先把范全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范全你好，
0: 范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听众的这个问题啊。
1: 对，
0: 忘记时间说前几天出了一个无责
1: 啊，什么叫无责、啊、
0: 无责赔付会计出险次数吗？
2: 无责赔付那是他是说的是一个双方事故，那么双方事故呢责任呢是相当于是对方的一个责任，对方责任的话、那么相当于这个会走对方的保险，我们没有走自己的保险，不走自己的保险，没有使用那个自己的理赔的话，就是不影响家人的保费。
0: 对，你只要不影响，
1: 只要你没动你的钱，
0: 对你报没有关系，只要最后你报了之后你说我不赔，我不用，
1: 对都没事，
0: 他也不算你，
1: 对
0: 吧？
1: 对，
0: 现在弄得好多人都不敢打电话。另外我们有一个听众昨天在我们听众群里问了一个问题，他有了一个买了一台面包车，停着之后呢被别人就是蹭了之后呢他就是调监控干什么东西也没有找到对方，现在呢他就在想如果是用自己的保险去维修的话大概600块钱，他说这个要不要去用这个钱，因为他今年的保险第一年是3400块钱，他就说那我这个600块钱要不要花，还是用什么其他的一些方法，对我会不会有影响，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2: 首先这个事情就是要分两点啊，第一点就是首先就是说你能不能走自己的保险，对吧？就是说你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双方事故，你走自己的保险你怎么走呢？如果是比方说我们的车辆是有那个就是有那种划痕险这类似这样子的话，那么是可以走的。你没有这样子的保险的话，你车子怎么走呢？我们不能说伪造一个现场去报案，或什么的话，
0: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知道有人去给你弄坏的，
1: 对
0: 吧？
2: 对，
0: 而不是说你自己的单方事故。
2: 对，
0: 而且特别是你说我又报了警了，我又找了，我到处又找没找到他，
2: 对
0: 不对？
2: 是的，这首先就第一个问题就是。就回答你能不能走，对吧？你要评估一下，你有的车辆，特别是新车的话，有划痕险这样子的可以赔的，对吧？你能正常赔付，你没有的话，你是赔不了的。
1: 走不掉。
2: 你除非就是说，就是叫什么，就是报假的那个案子啊什么的，这是不合适的，违规的，对吧？
0: 就违法嘛。
2: 第二个，它金额它也就大概在600块钱左右嘛。那么600块钱左右的话，那报的话，其实相当，哪怕真的是走保险，也是相当不划算的。走自己的保险的话，那走自己的保险的话，因为我们现都知道嘛，出险的话会影响到一个我们的一个出险系数，影响会很大。就比方说，我们之前常说的，如果是连续3年级以上没出险的，那么保费上涨幅度呢，就是我出一次险的话，保费上涨幅度是商业险的40%。如果是2000块钱的商业险，那么像涨呢就会涨到800块钱，连续影响3年，那就是。2400，对吧？那个这个账呢是不合适的，对吧？所以呢，我建议呢，就是不要做这件事情。
0: 就600块钱就自己掏吧，
1: 自己付。
0: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比如说我的车损很大，比如说2600，对吧？
1: 2600就合适了呀。
0: 那这个时候又找不到对方怎么办？
2: 我们可以尝试着联系保险公司走代位追偿
0: ，这就是多了一个代位追偿这个东西。
2: 是的，
0: 但是代位追偿如果这个理赔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他的保险？
2: 这里面就分两种情况。如果保险公司走代位追偿，保险公司之后找到了就是说赔付方，对吧？实际的赔付金额是由对方来赔付的话，就保险公司把这个损失弥补回来的话，那么是不会
1: 影响
2: 到我们，
0: 就不算你的了。
1: 只要你的钱没用，它就不影响。
2: 如果保险公司最终没有找到这个就是那个代位追偿的那个对方。

0: 了的话，那么你的保费大概率是会受影响的，
1: 是的，
0: 就是后面会涨的。
1: 是的，是的。
2: 所以刚才范全把这个事情讲的已经非常的清楚
1: 了，
2: 就我们的听众其实可以听一听。第一个事情就是你不要去伪造现场，也不要去报假保险，就是很多人会去想，哎呦他把我蹭了啊，算了算了，我就自己认了吧，然后跟保险公司说我自己蹭墙了，那这个现场在哪里，对不对？你蹭到了什么样的地方？怎么会有？其实你是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
1: 复杂了，
2: 对吧？
0: 对，
2: 啊，那因为你就是一个，这是其实是属于你骗保，这个骗保的性质就不一样了、啊，
1: 严重了。
2: 那第二个事情就是刚才我们再梳理一下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只是600块钱的车损的话，那这个东西你最好其实就是自己给他担了，否则的话你算一算三年的这个上涨的这个幅度可能是远远超过600块钱的，
1: 对
2: 不对？
0: 是的。
2: 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如果你的车损比较的大，但真的是你自己的能力是找不到对方的话，又要去修车怎么办呢？这就是代位追偿。代位追偿的话，交给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先把钱赔了，让你去修车，修完车之后再来看保险公司能不能找到对方。
1: 对，
2: 如果能找到对方啊，这个钱不用你出了啊。如果找不到对方的话，那可能要比你自己报假保险其实是两件事儿，
1: 是性质不一样、
2: 嗯、其实结果是一样的。有人说了，那省事了，我直接打电话，他也不用代位追偿，不用干什么东西，我认这个东西呗，
1: 性质不同了，
2: 性质就很大的区别。你骗保的话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2: 对吧？你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啊。
0: 是的。
1: 好，我们还有个朋友，他说他的车已经开了8年了，车价已经贬值非常多了。
0: 嗯，
1: 那还有没有必要投保车损险，还是只买交强险加三者？
0: 首先是这样，就是说，首先第一点，只买交强险加三者，对吧？完全合法、
1: 嗯、
0: 是可以上路的，对吧、
1: 嗯？
0: 那至于要不要放弃这个车损险呢？主要看这个车辆的残值、用车环境，
1: 嗯、
0: 最重要的就是看车主自己能不能承担自费修车的一个风险。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常见的，比方说我的车辆二手车残值是3万以内的，对吧？
1: 嗯，
0: 哎，我可以考虑我放弃这个车损险，反正我的残值也不高，我就买一个交强险加一个三折，甚至可能再考虑再是不是再买一个什么医保外这个责任险什么之类的，对吧？啊，哎，就车子，我这个车辆反正这个自己的车子坏了，我自己修也不值不了什么钱，甚至说我就不修了，可能考虑我都准备把它卖了，对吧？那可以，那这种情况下，那这个你就可以考虑不买车损险，对吧？那比方说我残值在4-5万以上，甚至说我这个车经常跑高速啊，然后那个或者说我这个停放环境比较差，这露天停啊，对吧？可能就是比较容易的这个车辆会有损伤啊，对吧？那么考虑就是车损险是不是还要买，
2: 嗯，
0: 对吧？它各有各的好处。那么不买车损险呢，我每年可能会省下个几百到1000多块钱，对吧？那么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
2: 嗯，
0: 但是一定呢，就是说三者肯定是一定要买的啊。
2: 嗯，
0: 就是无论是我们车好车坏，这个车残值高和低、
2: 嗯、
0: 三者是一定要买的。
2: 你这路上的人家车好这个东西你
0: 啊，对，
2: 控制不了，对不对？
0: 是的，万一碰到一个豪车或者是人啊或者什么事情啊，对吧？这个三者是一定要买的。那么至于车损买不买，就车主自己衡量一下，我能不能就是说就是承担自费修车的这个风险，如果可以，那么你就可以不买车损。嗯
2: 嗯
1: 嗯嗯。还有一个朋友，他的问题是车上经常做家人啊，做朋友啊、
0: 嗯、
1: 那么除了常规的险种，驾乘险和座位险选哪一个性价比更高？
0: 嗯，首先那个驾乘险和座位险呢，他们两个呢就是说各有优势吧。第一个呢，就是驾乘险它的优势要更高一些。座位险呢，就是说是按这个单个座位投保的，一般是保那个本车座位上的人，对吧？他只赔这个交通事故导致的医疗事故。他呢，就是说单那个保额是比较固定的，对吧？可能一般都是2万、3万或10万，对吧？就是保额它都不高。然后它的赔付额度呢比较有限。其实我们真正遇到就是说车上人员受伤这种情况的时候，一般都是较大的事故了。
1: 对
0: 吧？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它的保额不太足的情况下呢，这个缺点就体现出来了。那么驾乘险呢，就是说，它的那个赔付额度呢，一般是，就是更高的，正常有50万、60万，甚至100万啊，对吧？它的赔付额度是更高的，然后那个它的保障范围呢，也会稍微更宽，更广一些，对吧？
2: 嗯、
0: 那么就是我是建议呢，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比较在意这方面的话，还是要补充一个驾乘险。
2: 嗯，对，其实保险这个东西我们原来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啊，就是你不要问要不要，
1: 要问就是要
2: 问就是要，
1: 这也是范全回我的，
2: 这本来就是以防万一的这个事情。
0: 对
2: 不
1: 对，
2: 谁能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所以尤其是像范全，我估计你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肯定很多人问我要不要保这个保险，
0: 对
2: 吧？
0: 是的，我有经常会有车主来问，
2: 对，你说问我之后我就跟你说要保。

0: 那怎么办？我跟你说不保，那谁知道下面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你要看那个翻保险的那个理赔案例，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是，就是特别离奇，特别的稀奇古怪，
1: 都是万一的情况。
0: 你在想他怎么可能这个事情呢？那他就这个事情，那怎么办呢？对不对？
1: 对呀。
0: 忘记时间，你那个事情没太看懂。如果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打个电话02584652997，你来问一问。因为他说我的保险有赔过对方人伤，我是无责，对方全责，走的交强险。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你讲的是什么意思啊？范琼，你能听懂吗？
2: 我能大概能听懂。
1: 他说他还有前面，他说前几天出了一个无责，
0: 就是刚才说无责嘛。
1: 他说无责赔付会
0: 问过了，这个啊，就是第一个啊。
2: 我来大概的说一下吧，我大概能懂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交强险跟那个商业险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交强险不管有责无责，它都会有一个赔付，因为交强险它是一个保持我们弱势群体，特别是行人这块的，它有这么一个作用存在，对吧？可能说我在路上，比方说碰到一个非机动车、电瓶车什么的啊，可能是我无责或者碰到人伤，对吧？那么交强险哪怕在无责的情况下，也是
1: 可以赔的，
2: 也是会赔付的，这个是我们交强险一个特别的地方，不然为什么我们还要分交强险和那个商业险？为什么不干脆全部都是商业险呢？对吧？这个交强险是出于一个保护弱势群体，对吧？那么它专门有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它无论是有责无责，那么只要是就是赔付了，那交强险这一块它就是说会影响，但是不用担心，交强险它的额度非常低，涨也涨个一两百块钱，就是不伤大雅。它主要呢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这一块。
0: 行，这个了解了啊，就是。分清楚这个事情啊，今天有没有什么案例想跟大家来分享呢？
2: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那个在鼓楼漓江路那边吧。是什么呢？是一个福特。然后呢，就是那个是也是停在路边那个停车位这个等人，对吧？然后那个对向的这个车辆呢掉头之后呢，就是碰到了这个我们这个福特的这个车，然后那个对方呢就是就。觉得呢就不是，也不仅仅是我的责任，我觉得我是一个这个同等责任，对吧？那我掉头碰到你的车了是我不对，但是你没有停在停车位里面，对吧？这个叫什么，也是这个有责任在的，对吧？然后那个就是跟我方车主这边呢就是争论了起来，对吧？最后定责呢定的是就是对方的全责。然后当时交警呢讲了呢是讲了两件。一个呢是第一就是对方是临时停车等人，这个是道路管理上面是允许的。第二呢就是哪怕对方如果就是说的确是违停，对吧？那么他是违停撞击，是对方车主主动就是你是驾驶失误撞到的，对吧？那么他违停的这个责任是由我们交警会处理，比方说我会给他贴50的罚单或什么的，对吧？他
1: 对
2: 而不是你因为你这次碰撞的责任，就是主次原因也分清楚，然后最后也是就是说，对方就是说是全责，就是说，这个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说，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其实经常路上也会遇到有很多车子，就是说可能没有停车位啊，或者是临时停什么情况，就是他车辆在没有停车位之外，对吧？属于违停。这时候如果我们的车辆和对方车辆发生碰撞的话，那么责任是全责的，不是对方因为就是叫什么有违停啊或者就特殊的情况的话，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责任的判定。
0: 他这个问题其实昨天的时候也是这个情况，昨天的时候有一个我们的老听众给我发了一段就是视频，是他们家孩子跟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骑电动车在一起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他说交警定的是双方的这个共同责任，他觉得他不太认可。然后后来我当时就跟他讲了几点，第一个我说，首先我说你看你的孩子也是骑在机动车道上的，对方也是骑在机动车道上面的，你们双方都没有戴头盔，
2: 对，
0: 而且我说你的孩子还是从那个黄石线直接转弯，然后后面那个车没来及避让之后，然后撞在了一起。我说其实就是为交警这么去判定，如果是判的话，可能你的责任更大一些，
1: 对
0: 不
2: 对？
0: 而不是说去判这个同等责任。他说肯定是后面的车去追他，他的这个责任更大嘛。我说这个首先几点，就沿着刚才范全讲的这个东西，首先几点，第一件事情，如果大家都是处于违法的就是行为的这种情况之下，而且互相其实都有责任，在这种情况之下又都是非机动车，可能最后交警会判那个同等责任，
1: 对
0: 不对？
1: 基本上都是这么判的。
2: 是的。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通济门隧道和吉庆门隧道北向南方向，车友们都有着短暂的缓行。应变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还稍多一些。绕城公路在双龙街立交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友们有着3分钟左右的缓行时间。那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包括过江通道，现在呢也都是双向保持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江北新区大马山路的八里路至雨山。

0: 西路项目预计本月底建成，项目竣工之后将彻底打通八里路以北片区衔接雨山西路主城方向的交通堵点。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致富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 被冷落过，
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哎呀，今天是周末了啊！那从这个周末开始呢，我觉得球迷们的热情将被迅速点燃。今天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置顶了三张图，我给它起了个标题叫“一觉醒来”。一觉醒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墨西哥都赢了。那这是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创历史之最。TT 呢，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留言说，此刻韩国和捷克的比赛正在打响，所以我说嘛，球迷们的热情被迅速点燃，开启了一整个夏天的欢乐和激情了啊！那这第一张图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墨西哥队正在庆祝自己的进球，对吧？后面的两张照片，哎，这个有意思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背景，哎，看起来都是小别墅，然后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呢，举着一面蓝色的旗子，这面旗子呀，这很有讲究啊！大家可以一边听着节目，一边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去看图。你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下载成功之后呢，在底下的对话框点一下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这个第二张和第三张照片啊，是我今天啊，首先想跟大家讲讲的。这个是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处居民区啊，这个小姑娘呢，她挥舞着旗子，一面写着中国永州，一面写着中国江苏。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这个视频挺火的啊，怎么感觉咱们苏超湘超的比赛精神都传去了世界杯举办地之一了呢？赶紧温度生活看图留言。

我今年第一次参与到苏超主题的这个视频直播当中，所以今天我也是做了一些功课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相信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不少是球迷，所以请大家明天准时记得看哈。那么明天也就是6月13号呢，苏超在高考周休赛一周之后正式回归，有三场比赛同时开打，分别是徐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宿迁队主场对阵镇江队，南通队主场面对泰州队。这三场比赛呢都很有看点啊，包括像徐州和无锡的比赛叫强强对决，因为现在呢这两队分别位列联赛的第三和第二，是这个赛季苏超冠军的有力的争夺者，所以大家看一看一定会觉得非常的过瘾啊。另外呢，宿迁和镇江的这场比赛啊，同样是关注度还蛮高的。镇江队呢今年真的挺奇怪的啊，已经叫跨赛季16连败，连续输了一年多了。那么所以他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呢都很受关注，大家都希望他迎来一个首胜。宿迁和镇江分别是有什么叫得出就是响当当名号的商品啊，一个是酒，一个是醋，打进决赛，结果呢迎来了一个大黑马泰州队。谁也没有想到啊，泰州队竟然最后击败了南通队，捧起了苏超元年的这个冠军奖杯，所以这算是一匹大黑马。那么今年是不是南通队要憋这个股劲儿，想赢一赢赢一赢泰州队呢？从现在这个积分榜上来看啊，两队好像都不是特别的乐观，因为南通队目前排名联赛的第9，泰州队呢排名第11，应该说都是处于叫联赛的中下游吧。当然积分榜的情况并不能够直观地展现两队的整体实力啊，说明这两队还没有被完全唤醒，所以也许明天这场比赛呢是成为唤醒这两支球队的这么一场比赛。好，这是明天星期六的时候苏超的三场比赛，明天傍晚的6点我们就会进行一个视频号的直播啊，社交平台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包括抖音号。的河豚说，哎呀，一说到世界杯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啤酒、龙虾、炸鸡准备好这明显是要熬夜看球的。因为世界杯我其实觉得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球迷，会在这短期内啊，这一个月里面蛮伤身体的，因为他的比赛都是在凌晨，那你全部都要熬夜看球，这还得了啊，熬一天两天也就算了，熬这么长时间受不了啊，所以还是看看苏超可能更对我们的胃口啊。山里人也说苏超和世界杯都很精彩，对，世界杯呢毕竟有点遥不可及，但是苏超呢近在眼前，对吧。刚才漏网的河豚也讲到了说啤酒，你还别说啊，世界杯开幕这两天好像连啤酒股都涨了一点吧，真是很神奇。所以今天在半点之后呢，我就跟大家聊一聊啊，中国比较有名的几款啤酒它们的来历。在夏天的时候来一瓶啤酒，再看一看球赛，没有比这个更欢乐的事情了。当然啊，再配点小龙虾那就更绝了。今天已经是6月12号了，第26届盱眙龙虾节正式开幕。那这两天呢一直在跟大家讲啊，今天星期五对吧，你下班以后呢，或者是明天，你还可以去抓紧时间参与一下这第26届盱眙龙虾节。明天呢你就可以一早开车啊到盱眙，其实开过去很快，你比如说从南京导航一下大概就1.5小时到了吧。到了以后呢，你可以先去看一看他们那个龙虾主题巡演，有近1000人参演，10大方阵全部亮相，你就可以跟在后面啊，去感受一下这种热闹的氛围。中午呢找一个盱眙的龙虾馆子自己吃一吃，盱眙的龙虾馆子那叫神仙打架啊，你可以解锁到更多你没有尝过的口味。然后到了下午你就可以小憩片刻，傍晚时分到龙虾节广场了。今年起了冯提莫、小阿七、沧海一周、花姐在现场有一个演唱会。那么他的这个
跳的

区域啊，其实就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看海区，它虽然没有专属的餐桌，但是视野是最好的。所以如果你是奔着演唱会去的话呢，我觉得看海区的门票是最具性价比，只要168一个人。这个门票里面包括7到9千大号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啤酒、饮料、小吃、伴手礼都给你准备好了。所以其实只要怎么说，你比如说像情侣啊这种啊，去小夫妻啊，这也比较的适合。然后如果你是拖家带口的，有老人有孩子的，那你就可以买 A 区或者是 B 区的这个门票，它是有228每人和288每人，这是有固定餐桌，按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啊，凭票入座的，同样是含有大龙虾还有其他啤酒饮料什么的。另外今年凭借这个票根呢，你还可以去免费游玩一些景点，你比如说像第一山、铁山寺和明祖陵，你都可以任选其一，然后去免费玩。你看晚上看个演唱会，吃个龙虾，然后住一晚上啊，第二天再去景区玩一下，下午的时候呢，打包一点龙虾，完美返程，是吧？好，今天下了班之后啊，你还可以买门票，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龙虾这个关键词啊，获得一个二维码，然后扫码就可以进入到官方小程序去买票。夏天，足球赛，啤酒，龙虾，想想都特别的美好啊。周末就要到了，希望大家过一个非常完美的周末。海上生明月说，哎呀，这个足球是圆的，充满着不可预见性，所以呢，足球赛永远都充满着悬念，每场比赛都值得期待。是呀，刚才我说，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世界杯啊，有什么样印象深刻的点，也许是外围的啊，当然也有，我觉得可能也有很专业的很懂球的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你都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聊一聊，毕竟这是一个夏天的盛世，对吧？好了，大家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或者呢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对话框点击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刚才我还说呢，提到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最让我能够觉得被点燃的就是这一支生命之杯。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都。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捞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
2: 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中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受到之前事故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另外，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天目湖服务区附近还是由于栈道施工，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8: 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7: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9: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半点之前咱们聊到了关于世界杯和这个周六啊举行的苏超比赛，半点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周边。刚才我讲世界杯开幕啊，连啤酒股都涨了。这会儿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呢，新上传了三张照片，我觉得你应该不陌生吧，多多少少没喝过也见过的，对不对？第一张是很有意思的，不知道你们去过青岛，这已经成了青岛一景。好了，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持续分享交流啊！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看图留言，一边看个球赛一边开瓶冰镇啤酒，和身边的朋友举杯相碰，哎呀，实在是太欢乐了。啤酒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进入到中国的呢？咱们得把时光往回倒腾100多年吧。100多年前的中国，啤酒作为舶来品啊，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常见，而且以前就是那个时代啊，大家对于这种新来的算是饮品吧，特别不接受，所以当时人们形容这种有点微黄的饮料叫色似马尿，味同汤药。所以不要说喝了，大家都觉得它特别难以接受，跟马尿似的哈。直到上世纪80年代呢，中国实施叫啤酒专项工程之后，啤酒产业兴起，短短的几年间，全啤酒加起来都不如哈尔滨人一天喝得多。那这是中国最早的自有啤酒品牌了。

起初呢哈啤的口味是比较浓厚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早期喝过这个哈啤，如果你喝过的话就发现它劲头很大，对吧？但是它在2008年加盟了百威英博啤酒集团之后呢，味道就变淡了，就是以清新纯正著称。其实啊，在东北大家还是比较偏爱就是度数比较高后劲比较大的啤酒的，所以呢又有了老雪。那如果你去过沈阳，就发现当地人就很爱喝老雪啊，老雪是个霸气的绰号。老雪是什么？雪花，这是沈阳的一种啤酒。如果是外地人的话喝不太习惯，因为它特点就是叫后劲儿十足，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外号叫闷倒驴，好像是，就是不胜酒力的外地人一定是不太能喝的啊。然后在1993年的时候，生产老雪的沈阳啤酒厂被华润集团并购，诞生了华润雪花。现在呢沈阳人偏爱的这个老雪标签上写的是雪花醇香啤酒。好，说到了咱们中国最早的这个啤酒厂诞生在东北啊，那么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近几年来被大家吹上天的一款啤酒。这个也是啊，如果你不胜酒力的话，我建议大家不要尝试了，因为它就是异于常酒。特制异于常酒，就是我们此刻置顶图的第三张，这个是什么呢？是新疆的乌苏啤酒。这两年呢淡啤比较流行啊，可能是因为年轻人都不太爱喝那种口味重的啤酒吧，所以度数低泡沫少，淡啤占据了市场的主流。但是乌苏啤酒就是不一样，它呢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在新疆天山北路的一个县城乌苏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啤酒厂，生产名叫乌苏啤酒。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啊，其他地方的人是喝不到这个乌苏啤酒的，直到2016年，乌苏啤酒成为了外资啤酒巨头嘉士伯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以后，走出新疆，成为了啤酒市场的一匹黑马。乌苏有一个被人熟知的外号叫夺命大乌苏，因为它后劲儿十足，而且它的麦芽汁浓度呢高达11%，酒精度更高是4%，而且它的容量是比一般的啤酒要大的，每瓶应该有600多毫升吧。而且呢它还有一种错觉，因为它刚入口的时候是比较清爽的那种口感，于是乎呢就让喝酒的人觉得说啊，这个啤酒好像挺淡的嘛，啊，我可以多喝几瓶再来一瓶。其实就是醉人于无形了，因为它的酒精度真的是挺高的啊。好了，这个乌苏啤酒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过。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最广为人知的这个青岛啤酒。你看山里人就说苹果好啊，我到了青岛就觉得青岛的这个生啤特别好喝，而且人家是论斤卖的，20块钱一斤。青岛人说青岛的生啤只有在青岛才可以喝得到。我认识一个青岛姑娘，有一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她特别，因为女生在一块吃饭不大会点酒的啊，但是呢她就自己点了个酒。我们说哇你酒量了得，她说那这算什么，我们从小都是拎着塑料袋去打啤酒喝的。就是那种豪爽的感觉一下子就来了啊。那青岛确实就是青岛啤酒1903年的时候已经诞生了，它是青岛这个城市的代名词之一吧。每年的夏天呢哈啤酒，就是青岛人叫喝啤酒叫哈啤酒，吃蛤蜊洗海藻啊，当地人标配。青岛人是特别喜欢喝散啤的，就像刚山里人讲的一样，就是论斤称的那种啤酒。它和我们在超市里面买到的或者饭店里面买到的啤酒不一样，是不通过传统高温杀菌的啤酒。但是它的口感不错，但是保存的时间会比较的短一点，所以呢真的就是可能出了青岛啊喝不到这种散啤。但是你只要去了青岛，不管是超市也好啤酒屋也好，只要是有酒桶旁边呢就配着一打塑料袋，就跟我们现在置顶图的第一张一样，就你拽出一个塑料袋就可以打几斤啤酒回家喝了。这种特殊的装酒方式啊，现在青岛人还乐此不疲。而且呢塑料袋装啤酒也成为了青岛的一个

独特的现象啊，除了青岛，其他地方没有了。好，这是今天跟大家讲到了啊，足球比赛，你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闲庭秋华呢，还来报告了一下最新的啊这个世界杯赛事成绩。他说打卡一下，韩国队2-1暂时领先捷克队。看来这样足球比赛啊，真是被很多人都关注着。那我们就说一说周边啊，这个啤酒好不好喝？周末就要到了，大家就看比赛，喝啤酒，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吧。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呀，你看这六七月份啊，又是高考结束啊，各种比赛，这是各种考试结束，然后又是毕业季，对吧？那又是放暑假，不带着出去玩一玩，实在是说不过去啊。所以今年我们是组了很多路线，我觉得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大美青海的这么一个避暑之旅，另外今年还有南北疆，同样是分开玩的，南疆8天7晚，北疆是10天9晚。北疆的话，它是一个大北疆的环线，伊犁加阿勒泰加乌鲁木齐加吐鲁番，就是非常的有意思，风光也特别的漂亮。另外今年呢，我们还有去欧洲的旅行，8月6号是东欧，去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刚才闲听秋华说了，韩国队2-1暂时领先捷克队。其实我还真是，我去过捷克，我觉得这地方真太漂亮了啊。那我们听那个布拉格广场，你不想去看看吗？这太美了。然后也要去布达佩斯啊，去看一看蓝色的多瑙河，要去维也纳金色大厅，去茜茜公主待过的美泉夏宫。这是8月6号的时候，东欧的12天的这么一个亲子之旅啊。包括北欧，我们今年也有组，是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7国，8月4号的时候出发。好了，这些行程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400-007-1011。另外还有更多境内外的路线，包括像小包团一些定制的产品，比如说你想和你的家人自己组一个团也都没有问题啊，都欢迎拨打400-007-1011去咨询。好，今天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卡洛驰洞洞鞋，没错，就是那个夏天人脚一双的洞洞鞋。夏天呢比较闷热，所以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啊，如果是下雨的话踩水坑也不怕，那么晴天呢穿着也不闷脚，爬山走路也很稳，穿久了也不累，而且它也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你不管是穿裙子啊，穿短裤啊，或者穿阔腿裤搭，都是还蛮时尚蛮有活力的。通勤上班、逛街遛弯、短途出游都比较适用啊。那今天是一个商城的线上奥莱节，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元，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因为它是奥莱仓的直供正品，男女款都有，然后颜色也多选。现在下单呢再送你一包鞋花，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搭配的，根据你当天的穿搭、个人的心情啊什么的。好了，现在啊重点来了，只有100双卖完随时下架，有兴趣的朋友

0: 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4: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3: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联。

0: 12:04，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注关心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00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00，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那么在节目内开始呢，首先和各位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无尽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共同打造。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向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游客小王接到一通0085开头的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某航空公司客服，表示航班因天气原因延误，现可为其办理保险理赔，并准确报出了小王的航班信息。小王信以为真，开始咨询理赔流程。随后对方要求小王提供一张银行卡，并向指定账户转入一笔资金以完成验证。小王按照指示操作后，对方又在电话中口述了一个网址，引导小王进入并通过浏览器下载了一款名为 Zoom 的视频会议软件，并要求开启了屏幕共享功能。不久后，小王发现其银行卡内资金被转走，意识到上当受骗，损失11000余元。警方提示，在接到自称航空公司客服的电话时，务必保持警惕，切勿轻信对方主动提出的理赔、改签、退款等要求。正规平台的客服不会通过境外电话、不明链接或非航空公司购票平台官方 APP 办理，更不会要求您向指定账户转账验证资金或开启屏幕共享。
0: 谢谢林玉在节目内开始给大家带来的及时提醒。明晚的7:30，我们再见。
2: 再见。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0: 关心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那么在接到自称航空公司客服的电话，务必要保持警惕，切勿轻信对方主动提出来的理赔、改签、退款等等要求。正规平台的客服是不会通过境外电话、不明链接或者是非航空公司购票平台官方 APP 办理的，更不会要求你向指定的账户转账验证资金或者开启屏幕共享。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勾结境内外蛇头组织偷渡，犯罪嫌疑人蔡某国被引渡回国；陌生快递送好礼，警方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警惕免费礼品陷阱；定期变活期150000就要被转走，关键时刻民警上门了；一女子突发低血糖瘫坐在路面，巡逻警力及时救助护平安。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此刻的你是在大蓝鲸 APP 来关注我们的内容吗？手机应用商城下载一下，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点击进去，我们用图片、文字、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别忘了在右上角有一个关注，你点击一下，在这里呢，除了听直播，最下方的菜单栏还可以回听以往的节目录音。想和我进行互动吗？想看看今天的互动问答题的内容，进入到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好，今天的互动问答题呢，和大家来说一下，你在闲鱼上卖一套九成新的医学书籍，标价200元，一位买家留言了，已付款，但页面显示卖家未开通二手保障，资金冻结。你扫这个码联系闲鱼客服解冻，我才能够收到书，并且附上一个二维码。你打开闲鱼 APP， 确实看到该商品显示有一人想要，但是未显示已卖出。你会怎么做呢？ A， 这买家都付款了，不能耽误人家，赶紧扫码联系客服解冻。 B， 在闲鱼 APP 内查看我的订单，没有新订单，说明买家并未真正付款，直接拉黑。 C， 让买家把付款截图发过来看看。 D， 要求买家通过微信转200元，不走闲鱼。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呢？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v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

无聊，打开手机，刷个单，赚点零花钱。无抵押不担保，交点手续费就能贷出钱来。资产解冻后会有大笔分红，这机会我得把握住。啥？我是先洗钱，把钱转。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

0: 啊，非常的欢迎大家，那也欢迎有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关心锦媒工作室专栏首页的推荐栏，大家就能够看到了，积极和我们互动起来吧。那么今天的997警务室的一开始呢，要和大家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近日呢，张女士收到了一件无寄件人信息的陌生快递，拆开来之后发现啊，是一只做工尚可的马克杯和一张宣传卡片。卡片醒目标注着扫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好礼。这不花钱还能拿礼物吗？张女士没有多想，扫码下载了一款小众 APP， 并且完成了注册流程。那么后来张女士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我要连线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分局泰山新村派出所的民警陈长乐，我们要请陈警官和大家继续来说。陈警官你好。
1: 哎，你好。
0: 做好了这一系列的流程之后，张女士身上发生了什么呢？
1: 张女士刚登录账号后，就客服主动找她联系，以碎片时间兼职操作简单日入百万为噱头，吸引张女士参与刷单任务。听到了张女士当即答应尝试，初期按照要求完成给商家点关注截图的简单任务后，顺利拿到了小额返利，这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很快客服开始引导张女士升级 VIP 账户，升级后每单返利能翻倍，只需在指定平台购买一款几百元的日用品就能完成升级。张女士毫不犹豫的就按照要求操作，紧接着客服给张女士发来专属高佣金垫付单链接，告知需要先购买链接内指定商品，完成任务后本金和高额佣金会一并返还。在对方一步步诱导下，张女士先后完成13单任务，累计投入资金达3万余元。可当她申请提现时，被客服告知因最后一单操作失误触发了平台风控，账户被临时冻结，本金和返利都无法提出，需要解冻必须交纳二十万元的账户修复保证金，修复完成后会全额退还。一心想要拿回之前投入资金的张女士四处凑钱，按照客服要求分3次将20万元现金送到指定地点并拍照确认。本以为交完保证金就能顺利拿回全部钱款，没想到第二天当张女士申请提现时，对方再次以操作失误为由要求她缴纳15万元解冻费。此时张女士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前往我们派出所报案。
0: 那么刚才呢，陈长乐警官和大家说到了整个事情的全过程。你看分3步走啊，第一步就是给他一些小额的返利，其实就是为了让他尝甜头，更加相信这个犯罪嫌疑人。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让他大额的投入，然后说啊，你的这个钱取现取不出来。最后呢，让他投一大笔大的解冻金。张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我想问问陈警官啊，就是这起这个诈骗案例啊，它是一个复合型的是吗？
1: 是的，
0: 嗯，
1: 这是一起复合型的诈骗，主要是陌生快递引流加兼职刷单的。
0: 那么您能和大家来分析一下吗？
1: 具体来说的话，就是骗子会先通过寄送免费快递的方式广泛的撒网，用扫码领好礼的方式呢，诱导受害人下载钓鱼 APP， 再以高佣金兼职吸引受害人入局，以小额返利获取受害人信任之后，再诱导受害人升级 VIP 参与大额垫付刷单，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一步步哄骗受害人缴纳高额保证金，最终实施诈骗。
0: 那么我们听友网友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需要就是提醒他们一些什么呢？
1: 作为公安机关，我们要提醒广大网友收到陌生快递时要保持警惕，不要随意扫描陌生快递中的二维码或关注不明来源的公众号，不要轻易下载非官方渠道的陌生 APP， 不点未知链接，凡是要求垫付资金缴纳解冻保证金风险金的都是诈骗，如果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求助。
0: 谢谢，非常感谢陈警官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的讲述和带来的警方提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陈警官。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

0: 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现在呀，随着我们反诈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骗子呢骗钱的程度越来越难了，想骗走我们的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现在都打组合拳啊，都是换不同的马甲，其实万变不离其宗，什么链接让你点了，对吧， APP 让你下载了，就是为了要骗你的钱。所以但凡和钱财有关的事儿，大家一定要小心。第一，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啊，一定财富一定要是通过自己的勤劳去创造的，坐在家里不会有人把钱送给你。如果有谁说你坐家里啊日入几千块几万块甚至几百块，你真的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把这个钱给素不相识的我呢？因为你好骗。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件事儿。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微信公众号11号的消息，6月8号，一名长期潜藏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国被从境外成功的引渡回国。2024年2月，江苏省镇江市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工作中发现一个组织中国公民转道偷渡的跨国犯罪团伙。经查，2023年到2024年间，中国籍男子蔡某国等人勾结境内外蛇头，组织多名中国公民转道偷渡境外，从事不法活动。国家移民管理局将该例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将蔡某国列为追逃目标逃犯。2026年3月，某国警方将蔡某国抓获并且通报我方，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 指导办案单位及时向该国提出引渡请求。外交部门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前后方密切配合，合力推动引渡事宜。5月底，该国作出引渡裁定，目前蔡某国已被押解回国，案件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国家移民管理局在此也是郑重地告诫所有在逃人员，法网森严，罪责难逃，境外绝非避罪天堂，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的逃避打击的行为都必将受到法律严惩，唯一正确出路就是主动回国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我们来看一下。你在闲鱼上卖一套九成新的医学书籍，标价200元，一位买家留言已付款，但是页面显示卖家未开通二手保障，资金冻结，你扫这个码联系闲鱼客服解冻，我才能够收到书，并且附上了一个二维码。你打开闲鱼 APP， 确实看到该商品显示有一人想要，但是未显示已卖出，你会怎么做呢？ A， 买家都付款了，不能耽误人家，赶紧扫码联系客服解冻。B， 在闲鱼 APP 内查看我的订单，没有新订单，说明买家并未真正付款，直接把他拉黑。C， 让买家把付款截图发过来看看。D， 要求买家通过微信转账200元，不走闲鱼。那么你的答案是哪一个呢？我来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小何和山里人都把答案留下来了，他们的答案呢是选择 B， B 就是在闲鱼 APP 内查看我的订单，没有新订单，说明买家并未真正付款，直接拉黑他，对方就是骗子。那么各位，你们觉得正确的答案是哪一个呢？继续把你们的答案发送过来吧，也谢谢快乐此刻也把自己的答案留过来了。我也希望每一天都有更多朋友的参与。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3: 你正在关注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为大家带来的警方提醒，我是主持人关心。近期呢，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梳理了一下近期高发、损失较大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现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发案居高不下。不少的群众呢，抱着一夜暴富、天上掉馅儿饼的心理，想通过股票进行市场投资，获得高额回报，从而轻信网络上的内幕消息、荐股群聊等等投资内容，导致被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来说说如何警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马警官你好。
4: 关心老师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的诈骗啊，作为个案损失金额最大的诈骗类型，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案值之王，严重的损害投资者的权益。不仅如此，还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今天呢，我就专门做一期节目，结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投资者高度警惕此类诈骗，谨防财产损失。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的诈骗主要是分为两大类，一是投资，二是交友。投资呢，又可以分为两小类，一类就是一些常规的投资，比如说股票、基金、黄金等。有些骗子啊，甚至会先带投资者进入正规的 A 股市场进行投资，获得信任以后，再诱导其进入虚假的投资平台。二呢，是一些新兴项目，比如说虚拟币、挖矿等，利用投资者对新兴项目的认知漏洞，编造虚假的获利故事，诱导其转账汇款。易受骗的群体有一定的收入、资产，并且呢是有投资需求的群体。先让关心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个收录在2025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上的典型案例。
3: 好的，李先生呢，在微信公众号阅读投资理财类的文章之后，扫码加入名为投资特训营的群聊，并且通过群内的指引添加了自称基金经理的客服人员。该客服发送安全包，要求李先生下载了指定的投资平台软件，并且呢，以股票推荐的名义诱导李先生向平台转账充值。初期啊，账户持续显示盈利，面对账户余额不断的增长，李先生放松警惕了，持续追加资金投入。数日之后呢，该投资平台突然无法登录了，客服人员也把李先生给拉黑了。到这个时候啊，李先生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最终造成了82万元的损失。
4: 那其实呢，这类案件是高发在我们身边的，我也来给大家介绍几个近期发生在南京的真实案例。今年年初，家住在西辖区的王阿姨在上网的时候刷到教人投资理财的视频，听了一会儿啊，她觉得老师说得很好，自己也想跟着投资试试，于是点击链接下载了一款名为白鸽传书的 APP。 进入 APP 以后，有客服人员主动找她聊天，并把她拉入了一个聊天群，让她免费观看投资理财的课程。课程里老师讲的是头头是道，客服告诉王阿姨，他们的老师都是专业做投资的，有内幕消息，只要王阿姨按照老师的指导进行操作，就可以赚钱。 接着客服让王阿姨下载了银河金汇投资理财 APP， 注册成功后按照客服的指导向指定的账户转账，银河金汇 APP 的账户就会有对应的金额。之后呢，王阿姨按照老师的指导购买指定的股票，股票涨了，这个 APP 里的账户对应的余额对应的收益也在增长。王阿姨先试着提现了10000块钱，很快呢就到了自己的银行卡上，于是相信这是一款正规的投资理财 APP。 可是没过两天啊，王阿姨突然发现自己的账户余额显示为-200万元，于是她就询问客服，客服告诉王阿姨，你中签了，只要补齐负的金额，等到股票上市以后可以翻倍的赚钱，并且呢可以提现。不停地和王阿姨说，你一定要抓住这波赚钱的机会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可是王阿姨说自己没有这么多钱，可不可以只认购其中的一部分。这个时候客服他又使劲地游说王阿姨，让她抓住机会，还怂恿王阿姨去借钱。这个时候王阿姨感觉有点不对劲，感觉被骗了，于是呢选择报警。我在电话回访王阿姨的过程中，她说她感觉非常的后悔，平时啊在单位接受过反诈宣传，自己呢也
5: 接打开之后一看，是个很正规的上海黄金交易所。她注册好了个人信息之后呢，就跟着对方投资，还小赚了几笔，从而深信不疑这个房客是自己的贵人。之后呢，又在对方的引导之下，以网银转账以及邮寄黄金的方式，在 APP 内充值投资。那过了几天，王女士需要用钱了，于是就在 APP 里面取现，发现账户余额无法提现，她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于是报警。在出租出售房屋的时候，发现对方谈论非租房买房的话题时，大家一定要谨慎对待，天上不会掉馅饼，投资理财赚钱这种好事儿，一个陌生人为什么要主动和你分享呢？
4: 这些呢都是投资理财类的诈骗。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说几个由网络交友引导到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的真实案例。去年的9月16号，有个陌生号码打电话给家住在建邺区的受害人曹女士，她说某某校长介绍过来的。那曹女士一听就说，哎，你电话打错了，对方就把电话挂掉了。过了一会儿啊，对方又打电话过来说，确认一下我是不是真的打错了。曹女士说，你真的打错了，我不认识那个校长，接着又把电话挂了。没一会儿啊，对方给他发了一个信息道歉，内容是，不好意思打错了，打扰到你了，有时间可以喝个咖啡，当面道个歉吗？曹女士回复说，您太客气了，不用了。可是过了几个小时，对方又发信息问曹女士，你是哪边的人啊？曹女士回复说，我是南京的。然后对方说，我是广州的，没想到乌龙闹到南京去了。哎，你看这一来二去，这两个人啊就聊上了，并且聊得还挺愉快。对方提出来想要加曹女士的 QQ， 曹女士觉得也行吧，出于礼貌就同意了。加了 QQ 以后，对方一有空就给她发信息，关心她的生活。曹女士一开始没怎么回，也就是问一句答一句。就这样过了半个月左右，对方突然给她发了一张她本人帅气的照片。曹女士觉得他长得真可以，于是呢对对方增加了一点好感。在接下来的聊天中，对方多次向曹女士表达诚心，并且一直跟她说她的个人情况，说她老婆9年前去世了，自己独自带了一个女儿，老婆去世以后一直一蹶不振，在她的姑姑鼓励下去了美国，通过炒币挣了几千万，回国以后开了一个医疗公司，还发了一些医疗公司的照片，自己名下的汽车迈巴赫和大 G 这些合影的照片，博得曹女士的好感。去年10月初的时候，对方提出来想带曹女士一起炒币挣钱。曹女士啊，一开始并没有同意，可是架不住对方的软磨硬泡， 对方要求他买一部新的手机，通过链接下载了一款交易软件，其实就是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

0: 对方为了博取曹女士的信任，先给她的投资账户充值了11万元。曹女士按照指导进行操作，发现每1万块钱就可以盈利1000多，并且呢，成功提现了2000元。当曹女士开始信任这是一个投资赚钱的软件以后，对方一直劝她自己充钱，并且在小众的聊天软件上给曹女士推荐了很多币商，这些币商让曹女士添加他们指定的售卖黄金的人的微信，转账给卖黄金的人，卖黄金的人呢，再把黄金寄给币商，币商按照黄金的金额把币充到曹女士的账户上面。就这样，曹女士陆续给卖黄金的人的银行账户转了大几十万。到了今年的1月初，曹女士发现对方的 QQ 联系不上了。等到1月底，发现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也登录不上去了。这个时候呢，她才感觉被骗，于是报警。通过这个案例，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些骗子为了博取受害人的信任，真的是不择手段，而且也是用尽了心思。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每一个突然找上门的陌生人都有可能是骗子，在他们的巧妙的情感包装下，往往是让受害人在愉快的心情中心甘情愿地走向了骗子的屠刀。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提高警惕，切记始于网恋，终于诈骗。陌生网友教你投资理财的都是诈骗，网络交友千万条，绝不掏钱是第一条。
1: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2: 关心警媒工作室警方提醒这个单元，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请来的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说说警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我是关心，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听一个近期发生在栖霞区的真实案例音频。有一个老人家在网上认识了所谓的军人男友，这个军人男友呢要教他投资理财，还好民警及时赶到成功劝阻。
3: 这个 X 是哪一家？
4: 我
3: 们急死了
4: 啊。什么事啊？
3: 这个 X 是什么方便体验的？
4: 就是皮肤的也算男朋友吧。他的身份证，
3: 军官证，
4: 军官证，然后转移的那个证明，不会是假的。
3: 我来帮你核实一下，好吧？
4: 核实一下。
3: 这个怎么没有这个人？应该是假的。
4: 哦，
3: 他有没有给你推荐什么股票，或者说他拿什么账号给你？你要有时间帮我投投钱什么的？
4: 没有。
3: 你手机那个给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东西不像是好东西。
4: 嗯，那我马上就给他去
0: 一个虚假的平台。这类平台无论是软件界面还是操作的流程，假平台与正规平台毫无差异。为了让假平台更加的逼真，他们甚至会购买或者是获取与市场实时相同的数据图表。如此一来呢，识别这个真假平台就变得尤其重要。请牢记以下3点，教大家避开绝大部分虚假投资平台的坑。第一，问问自己在什么地方看到的广告。一般这些广告会投放在微信的公众号、网络搜索引擎上，或者呢，在微博、抖音、知乎的评论区里面会有人留言，宣称掌握内幕消息，这些都是骗子惯用的伎俩。第二，问问是以什么方式下载的金融类 APP。金融类 APP 在手机应用商城的上架审核是十分严格的，需要提供相关的资质、营业执照、证书、协议等资质文件。由于没有办法在应用市场上架，此类 APP 的诈骗公司只能通过创建网址链接或者扫描二维码的方式让用户点击下载虚假投资 APP， 所以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的金融 APP都是虚假平台。最后问问自己充值到了什么账户。虚假网络平台大多数会要求受害人将资金转账到指定的个人账户，或者是非当前平台名称的对公账户，所以所有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或者是对公账户与平台的名称不符的都是虚假平台。我们再来听一段

0: 外央视新闻发布的虚假 APP 到底长啥样。
1: 虚假 APP 到底长啥样？据统计，利用虚假 APP 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已占全部方案的60%以上。那么你下载的金融理财类 APP 是不是高仿 APP 呢？虚假的 APP 一定是通过扫码或者点击网址链接的渠道下载的，没有上架正规的软件商店，而且通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自检功能，很可能会有涉诈风险提示。当你在这些 APP 填完个人信息后，会有所谓的客服通过电话或者聊天软件联系你，一对一对你指导贷款或者投资理财。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说你填写信息导致账户冻结了，或者因为你的某个操作影响征信等等，有各种理由让你继续交钱。这些 APP 中没有专门的充值渠道，往里充钱需要在 APP 以外的渠道进行，而且充值账户会不断变换，在你充值完成后，客服还会跟你索要充值截图。看到这里你该明白了，这些虚假 APP 就是个幌子，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套取你的个人信息，骗取你的信任，额度高，利息低，放款快，下载 APP 还能返利。你在下载这些 APP 时，是不是就是因为听信了这些虚假的广告承诺呢？下载 APP 一定要通过官方正规的软件商店，这点很重要。
0: 除此之外呢，我再教大家两招如何分辨真假软件。第一招，希望大家一定要下载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在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首页，我们可以看到风险自查四个字，下面有个功能呢是 APP 自检，手机可以自动检测可疑的 APP， 并会对虚假的 APP 进行涉诈风险提示。第二个呢，可以关注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公众号，点击服务可以看到涉诈 APP 曝光台，可以查询到你有疑问的 APP。 总之啊，投资者应该培养正确的投资理念，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信息甄别的能力，避免因为个人的信息泄露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如果不慎被骗或者是遇到可疑的情形，请及时保留聊天记录、转账记录、银行账号等关键信息，第一时间向当地的公安机关报案，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
2: 关心警媒工作室呢，在这儿也要再次提醒到大家，不要轻信非正规渠道推荐的投资理财的项目。记住了，凡是宣称掌握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得知险情之后呢，女子后怕万分，接连向民警表达自己的感谢。那警方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也想提醒到大家，千万不要轻信陌生来电，自称平台客服、业务工作人员，凡是以关停账号啦、注销业务为由，诱导你开启屏幕共享、下载陌生 APP 的，全是电信网络诈骗。屏幕共享功能一旦开启，骗子可实时窃取银行卡账号、密码、验证码等全部隐私信息，远程操控转账。所以凡是接到类似电话，我们要马上终止操作，挂断通话，有疑问直接联系官方平台客服或者报警核实。

上网找网警，这样的想法很危险啊。昨天我就有个朋友来咨询我，说是他的照片被人恶意发到网上污蔑造谣，能不能在网上找网警报警啊？我一听啊，赶紧给他做了一个报警知识和防骗知识宣传。我相信大家都听过报警就打110这句宣传语吧，我们说了很多年，连小朋友都知道，但是报警上网找网警这句没听过吧，我们也从来没这么宣传过。只是啊，很多人知道有网警，就认为在网上遇到事了就应该上网找网警报警。其实啊，根本不是这样的。报警要么打110，要么发短信到12110，或者啊联系当地派出所，根本没有上网找网警报警这一说。但是会有骗子在网上冒充警察，号称可以接受报警处理线下处理不了的事，其实啊都是为了骗

0: 骗你给钱，或者骗你的银行账户密码验证码，盗刷你的银行卡。时不时啊，就有上网找警察报警被骗的案例发生。可能有人要问了，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你们公安的账号啊，有刑警、交警、网警，还有公安局之类的，而且都是经过官方认证的，难道都是假的？那当然是真的了，只不过啊，这些都是我们公安的新媒体宣传平台，只有发布宣传作品的功能，没有接受报警和立案侦查的权限。所以最简单、最直接、最高效的报警方式就是拨打110。
1: 记住了，拨打110，你千万不要上网去还发布一些信息说我怎么怎么啦，有谁能帮助到我，说不定这个帮助你的就是第二个让你上当受骗的人。大家记住了吗？打110来进行报警。如果你害怕自己遇到的是骗局，你也可以拨打96110来咨询，或者呢，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拨打84652997，84652997，关心会来帮助到你。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兼职变帮凶的案例。
2: 只需扫码刷脸，注册手机号就可以日进200元，这样的轻松兼职让刚刚大学毕业的田女士动了心。她本以为呢，只是在帮忙冲业绩，却不想自己的身份信息被泄露，还很可能被用来实施诈骗。这样一则兼职广告牵出了一条涉案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的个人信息贩卖黑色产业链。
3: 事情还要从2024年9月说起。山东菏泽曹县的田女士当时刚从陕西西安一所大学毕业，想留在当地发展。就在她从网上寻找工作机会的时候，一则轻松兼职的广告吸引了她的注意。
4: 广告上说有个充场工作室兼职拉新，说只需要帮忙注册几个手机号就能拿到200块钱，

0: 后就立马注销，保证不会留存我的个人信息。
1: 一开始田女士还有些怀疑，但在对方的软磨硬泡下，她还是相信了对方。
0: 我当时用手机扫了他给我的一个二维码，然后按照他的指示把自己的姓名身份证都填上了，然后最后刷了人脸，当时好像是注册了五个手机号，他给了我200块钱，然后我就走了。
1: 两个月后，因为没找到合适的工作，田女士回到了山东菏泽曹县老家。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查看自己名下的手机号时，发现自己当时注册的手机号并没有被注销，而且这些手机号还注册了一些 APP 账号。由于担心自己的身份信息被泄露，田女士选择了报警。
2: 我们分析，这个工作室让小田注册手机号，并不是为了冲业绩，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有可能是为了非法获取咱们的公民个人信息，为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提供帮助。
3: 警方发现田女士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还有很多人也以为兼职可以轻松赚钱，结果个人信息被骗走。那么到底是谁发
4: 账号和用来实名认证的二维码？
5: 他们在拿到电话号码以后，会诱骗像小田这样的兼职者用自己的身份信息扫描需要实名认证的二维码，完成这个电话卡的实名认证，然后这张电话卡就可以用于各种软件平台的注册，而像小田这样的受害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个人信息已经被泄露了。
1: 掌握线索后，警方奔赴西安，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成功捣毁了这家冲厂工作室，先后抓获张某、邹某等7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大量作案工具。
3: 然而警方打掉的冲厂工作室只是这场兼职骗局的冰山一角，背后隐藏的是一条从违规获取、批量倒卖再到支撑诈骗犯罪的黑色产业链，还有通讯行业的内鬼在暗中作祟。
4: 通过审讯嫌疑人，我们得知给他们提供空白电话号的中间人其实是通讯公司的内鬼，这些内鬼利用职务之便违规获取资源，是这个犯罪链条的关键一环。
2: 这些内鬼啊，有的是营业厅的员工，有的是电信业务承包商，他们将非法获取的为实名电话号用于远程实名认证手机号的二维码提供给冲厂工作室，冲厂工作室骗取受害人信息，完成实名认证，这些内鬼啊会在系统里啊开出实体电话卡，然后将实体电话卡贩卖出去。
1: 随后警方分别奔赴陕西、江苏、河南等地，展开多轮收网行动，将中间人刘某以及多名通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抓获。那么这些经过重重转手的电话卡到底都流向了何方？
4: 通过审讯嫌疑人，我们发现这些实名的电话卡最后都被卖给了某次运营团伙。
2: 某次啊是一种同时插数十张甚至上百张电话卡并且自动接收验证码的电信设备，犯罪人员将这些实名的手机卡插入某次，然后通过某次批量注册抖音、陌陌、小红书还有微博等各类网络虚拟账号。
1: 最终批量注册的这些账号被精心包装后，会通过非法的境外通讯软件被成批贩卖出去。
6: 这些用我国公民的实名信息注册的账号最终都流向了
1: 斩断。
6: 这个犯罪产业链条层次清晰，他们相互独立但是又紧密协作，形成了黑色利益的共同体，严重威胁了公民的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目前我们已经抓获了30余名犯罪嫌疑人，查获用公民个人信息注册的各类手机号、 APP 账号数百万条，价值4000余万元。
1: 警方提醒，任何出租、出借、出售个人身份信息的行为都可能导致个人信息泄露，群众在找兼职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以免遭受个人损失甚至涉嫌犯罪。
3: 这起案件中正是通讯行业内部人员的监守自盗，给贩卖个人信息打开了后门。对于这类内鬼的严厉打击，也是

0: 断犯罪链条的关键，这也警示从业者守住职业底线，不要触碰法律红线。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关心警媒工作室节目的最后呢，要和大家来说一个救助警情。近日的傍晚，秦淮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机动巡逻队员在巡逻返回警务中队的途中，发现了广场路面有一个女子啊，独自跌坐在地面上，面色苍白，嘴唇也发白，那么状态是十分的虚弱。巡逻队员呢，快步上前，蹲下身安抚他的情绪，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具体情况。经过沟通了解到，这名女子呢是独自外出的途中突发了低血糖，瞬间头晕乏力，浑身发软，根本无法正常的站立行走，实在撑不住的时候跌坐在路面上了，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求助，只能原地休息缓解。巡逻队员把女子搀扶起身，送到了中队内休息，并且第一时间为女子递上了温开水，拿出常备的糖果甜食，帮助她快速的补充糖分和能量，针对性的去缓解低血糖引发的头晕乏力的症状。在队员的悉心照料下，女子头晕乏力的不适症状逐渐缓解，面色也逐渐的恢复红润，身体状态明显好转，能够正常的站立活动了。身体恢复之后啊，该名女子对巡逻队员的及时救助连连的致谢。那队员呢，也是叮嘱这名女子日常出行可以备好甜食，注意劳逸结合，低血糖身体不适的时候切勿硬撑，保障自身的出行安全。说到这个低血糖发作啊，其实有不少朋友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包里面呢放个巧克力，放个糖，迅速的可以去缓解症状。那么我的这个包里面啊是长期放糖和巧克力的，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如果你的身边有人突然突发低血糖的时候，你的这个糖就能够救他。啊，有一次我参加活动，一个比我年长的人突然就女性突然就突发低血糖了，看她已经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状态，只喊着说救救我救救我，立刻把这个糖放到她的嘴里面，她就恢复了。这种情况之下我就问她了，我说你自己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已经发过好几次，为什么自己不带糖在身上呢？第二点，你自己有一些就是低血糖的一些症状开始发生的时候，就要立刻把糖吃上，而不是等后面都一发不可收拾的状态下，才想着要问别人去要这个糖。所以，自己有低血糖的，自己要注意一点吧，带上糖，不要等症状严重的时候再吃，有点苗头的时候，我们就把糖给吃下去。确保外出的安全啊，马上到了炎炎夏日了，在夏天出行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安全的方面需要来进行关注的。好，感谢各位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周六周日是晚上的7:30到8:00，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是双频同步为大家播出的，所以各位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好，明天晚上7:30，我们再见。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江德一章，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We are the echo。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非常欢迎您在此时此刻来通过 FM 101.1收听生动世界杯，并且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大蓝鲸来观看我们的生动世界杯。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主持人陈婷。
3: 各位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主持人张端。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将是由我们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和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今天我们将会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唱谈世界杯。那么今天坐在我身旁的，我们接下来隆重邀请到的就是我们扬子晚报的张浩老师，也是我们资深的足球记者，欢迎张老师。
4: 谢谢
3: 张老师。
2: 张老师突然觉得，哎呀，
4: 观众们
2: 好，
4: 听众们
2: 好，
4: 两位主持人好。
2: 是因为今天凌晨的时候，你看这个世界杯终于是开幕了，
3: 是的，
2: 四年一次饕餮盛宴终于是如约而至了。然后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其实一早就看到朋友圈已经开始刷屏了，
5: 对，
2: 谈论很多的是关于红牌。就是张老师，你对这个今天凌晨的这个揭幕战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
4: 世界杯啊，在大家的这种期盼中到来了，可以说先就像你说的，先来了个开门红。
2: 嗯，开门红。
4: 这个开门红怎么说呢？其实这场比赛我是在浑浑噩噩中看的这个比赛，因为很困嘛，
2: 凌晨三点，
4: 这个时间点确实对我们不太友善。但是感觉到这个比赛的节奏打得还是很快的，尤其墨西哥，可以说他是这么多年来揭幕战，我觉得东道主打得最顺的。就是场面最顺的这么一场比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就是可能我们那个时差会让中国的球迷会感觉到啊，这个比赛是不是有点沉闷，有点想睡觉。
2: 嗯，
4: 但是我觉得在现场或者是在美洲的这些球迷来说啊，他们还是应该是非常激动的，因为墨西哥一直是压制了对手。你看，包括第一个闪电进球，九分钟的进球，他也创造了世界杯的第二块的进球啊，第三块。现在应该我后来查了一下，应该是第三块。98年的巴西的桑帕约有一个，然后接着就是06年的拉姆有一个。
2: 嗯，
4: 那么接下来就是他九分钟的这个进球。为什么这么快能进球？因为他不断的压迫，导致了南非队的不断的失误。在这个进球之前，其实南非队已经有几次门将的神扑了。要不是这样的话，其实墨西哥他的可能更把这个记录创造会更早。那么东道主的开门红，刚才你说的这个红牌说明什么？就是虽然这个比分是2-0，南非队没有进球，但是南非队也在努力的想把

0: 说它的前景。
1: 对，
0: 张浩老师，你是
1: 我觉得韩国队已经是从86年开始已经连续11届打进世界杯了，这是亚洲的唯一一支。那么他现在拥有的经验，尤其是他这个孙兴民的最后一届世界杯，
0: 对，
1: 包括金敏哉，包括现在大巴黎刚夺冠的李刚仁，他们的经验，大赛的经验，名场面的经验，他是非常丰富的。
2: 是的。
1: 那么加上今年，刚才我们也聊了48个队，给他们的容错率要大很多，
2: 相当于是每小组进2.75个。
1: 对，
2: 因为24个直接晋级，完了之后还有8个，这个是
0: 最好的第三。
1: 以往我们说亚洲球队不管分到哪一个组都是死亡之组，
2: 对，
1: 但是现在你看啊，他就我觉得韩国队他分了这个组，他其实不弱，他可以说甚至他要力压南非和捷克，甚至可以跟墨西哥去对抗一下。你看，就是这个比赛的这个反应过程中，他的这个节奏可以比揭幕战还要快。
0: 对，
1: 即使是捷克在龟缩防守，明显的龟缩防守，偶尔你看打打反击，现在获得了一个角球，但是韩国队他还是
0: 压制。捷克此时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2: 对，我们也跟大家呢这会儿呢也可以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两个队阵中啊有一些哪些是比较知名的一些这个球员。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在我们之前所讲到的这个捷克的阵中呢，有大家所比较熟悉的这个是效力于目前欧洲五大联赛当中哈，他们也是比较厉害的舒尔茨。对
1: 对，
2: 这是他们比较厉害球员。包括在这个韩国队阵中有这个大家所熟悉的目前效力于洛杉矶这个 FC 的，是大家也觉得应该亚洲第一人啊，孙兴民，原来在这托特纳姆热刺
0: 获得亚洲足球先生。
2: 是的，而且就是韩国队，你别看我看见他的阵容基本上都是旅游球员，虽然总体的身价是不如这个捷克队，但是基本都是旅游球员，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在这个小组当中四个队伍，可能张浩老师更看好哪有3支晋级的可能性吗？
0: 来，这样我们先来看一看分组的情况好不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也可以通过这张图片一目了然。我们看看这个各个小组的这个情况啊，各个小组的情况。对，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小组当中大家会比较看好的是，
1: 那肯定就是那个墨西哥韩国了
0: 啊。对，
1: 当然了，捷克如果这场比赛他能够
2: 逼平，至少
1: 能够守平或者甚至是取胜的话，那么这个小组有可能就是出3支。因为南非目前来看，可能
2: 概率比较小，
1: 实力还是比三个队可能要拿分的机会会大一点。
2: 是的，
0: 所以这个小组是比较看好墨西哥，
2: 韩国，
1: 对，
0: 就是你觉得这两个是可以有直接晋级的这个可能的？
2: 我为什么会觉得？当然我韩国还没有踢完啊，我总感觉韩国说不定能小组第一
1: 啊，也有可能。
2: 我说不定，我觉得
0: 这是你的预感还是有什么？
1: 世界杯经验它确实很丰富，
2: 而且韩国队是什么？一到世界杯，它的水准和状态就会提升。
0: 但是我其实这次也是看到，因为我们知道在墨西哥今天它这包括它这个揭幕战，它其实是在高原，
2: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理因素是不是也是本届杯赛其实不能忽视的一个原因？而且
1: 很重要的原因，
0: 对吧？而且这次因为它是在高原，所以你有的时候你往往不能完全按照是在以往的正常的这个平原地区去踢球去考虑，
2: 因为我是在高原也是运动过，就是跟在平原完全不一样。
0: 但是墨西哥它是比较适应这种环境的，
2: 所
0: 以它有主场优势。
2: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说到这儿我觉得不能忽视，我们一会儿可能会有各种预测，我觉得可能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它这次是美加墨三个国家，对，有的时候这种长途飞行它其实对于运动员的体能消耗也是蛮大的。它的这个我看过一个数据，就是最远的这个飞行的距离啊，就包括你说有一些球队他可能打完小组赛以后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他最远的飞行距离是超过4500公里，就今年因为他16个比赛城市，从温哥华到迈阿密，从洛杉矶到纽约，然后说这么多城市当中有比如说有一些球队他可能就面临着最远的飞行距离超过4500公里，
2: 相当于从南京飞到乌鲁木齐。
0: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可能我们接下来再提醒大家在做一些预测的时候或者是
2: 要把这个考虑进去，
0: 对，或者是你在这个购买这个中国体育彩票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是要理性的去想一想，把这些综合的因素啊其实你都要去考虑在其中的。而且这个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中国体育彩票的也已经开始了第一轮小组赛冠军及冠亚军的游戏，应该说丰富玩法搭配热血赛事，让每一场赛事都是氛围感十足，可以带着大家解锁不一样的这个看球的乐趣。而且本届世界杯呢，竞彩游戏全面开售，胜、平、负、 比分。

0: 总进球等等这些经典的玩法，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猜的对象。那当然提醒大家，看世界杯玩竞彩，选择唯一的合法的购彩渠道就是中国体育彩票的实体店。那么去哪买啊？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体彩的公众号服务号，然后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找到体彩实体店去购买，并且妥善的保管好这个纸质的彩票，因为这个是唯一的
1: 凭证，
0: 后面的兑奖的凭证。
1: 对，
0: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体育彩票公益金还将助力各项社会公益事业。那这个世界杯期间啊，让我们相约在体彩店，为球队喝彩，为公益添彩。
1: 好，我们现在要开始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轮抽奖了。
0: 没错，
1: 各位，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先，在我抖音这边来抽吧。来，我们朋友们，请各位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抖音号当中打出五个字：生动世界杯。
0: 好，
1: 各位刷屏刷起来，赶紧生动世界杯刷屏刷起来。
0: 关注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
1: 是的，我们给各位留30秒钟时间啊，点上关注刷屏，然后我们会来现场截图抽奖。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位听众，哎，春华秋实说，经常在天下体坛的连线当中听到张老师的点评，今天看到真人了，是给张老师点个赞、啊。
1: 有人说生动世界杯打错了，不是生活的生，是声音的声。
0: 来来来，看一下，看一下背景板。
1: 看背景板是声音的声，
0: 声音的
1: 声。
0: 哎，我因为我们同步广播端也在进行直播，所以我们用了这个声音的声。
1: 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奖品哈、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便携的电风扇，对对，来，我们请老师给一下特写镜头。今天我们这电风扇一共会抽出三个，对，我们会有三轮抽奖，最后我们的一个大奖，各位。来自于阿迪达斯今年的世界杯的专用足球，也是我们苏超比赛的专用足球哈。这个是真正的实体啊，这不是说不能踢的，这个是可以下场踢的这个球啊。
0: 对，所以呢，就是各位今天赶紧刷屏哈，我们一会儿马上开始第一轮的抽奖。当然，今天的最大奖，对不对？
1: 对，我们还会在最后说。来，朋友们，请我们摄像老师来给我一个特写镜头，我们开始进行在抖音端的第一轮抽奖。现在很多朋友们在打出生动世界杯了，各位，我跟各位说一下规则，截图之后在我这边显示的第一个人，他就是我们今天获得大奖的这位朋友哈。来，我们进来给特写镜头，我们准备开始截图了。
0: 我们喊321好不好？
1: 请张老师喊。
0: 张老师喊。
1: 来来来，准备啊，三
2: 二
0: 一。
1: 好，我们看看是哪一位朋友。
0: 来
1: 我们来展示一下啊。
0: 对，
1: 来
0: 来，张
1: 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来恭喜到的是满天星辰这位朋友，
0: 太近了。
1: 满天星辰这位朋友哈，带一个新的，各位看到了哈，满天星辰他发了两条，正好啊就能展示出来了。好
0: 好，
1: 请我们这一位满天星辰这个朋友到我们江苏交通广播抖音号的后台去留言，我们会跟您去取得联系。
0: 嗯，到时候呢会给大家来送出这样的一份奖品。当然今天节目还在进行当中，抽奖也会继续啊。那各位呢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抖音号、大蓝鲸，然后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一会儿的时间会继续的来抽奖，当然我们也会继续的跟张浩老师来聊一聊这个世界杯的话题。刚才其实我们也谈到了韩国队在本届杯赛啊到底能够走多远，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很多的因素啊，这次大家其实都要考虑其中的。但是张浩老师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扩军了，所以呢他的容错率变高了。
1: 对，是的、啊、
0: 所以韩国队可能在您看来，
3: 我看是走得更远
0: 啊，在这一届走得更远。
3: 你看刚才这个现在是补水时间啊、队员都下场了，其实整体来说韩国队他的传导的脚速会比捷克队多很多。
0: 嗯，
3: 捷克队一般两脚第三脚他就很难出球了，但韩国队能把球攻到对方的危险区域。
1: 嗯，其实说到的就是比谁的无球跑动可能要更少一点，谁的无球跑动更多，他的体能消耗一定是更大的，在这种高原的场景哈。我们来请导播老师，我们再来看一下分组图哈，我们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除了 A 组，后面还有包括一共有12个小组哈，我们请这个张老师，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哈，我们几个小组，
0: 几个小组这样。因为
1: 我们都来简单的说一下，
0: 我们先就不说第三名了，好吧？我们只说小组的前两名，你觉得可以直接晋级的球队？
3: 嗯
0: 啊，就是或者说这几个小组当中，你自己比较关注，着重你会关注哪个小组？
3: 我肯定比较关注巴西了。
0: 那 C 组。
3: 对，因为巴西，我觉得这么多年啊，他有非常好的历史传承。那么现在你看，内马尔也破格的入选了巴西队。在他带领下，巴西现在是一帮年轻的队员，我觉得是最团结的一个巴西。那么这个时候，在大家都不太关注他能够夺冠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他能

0: 给大家一个惊喜，而且刚才说了，容错率高了以后，他恰恰有机会在小组赛慢慢调整，把年轻人的这种心态和经验慢慢调整到一个最好的一个阶段，去打淘汰赛。
1: 对，
0: 那么你刚才讲了，这个比赛体能很重要，
2: 嗯，
0: 不管是高原还是长途飞行，最后胜就胜在体能。那么年轻人的优势就是
2: 体现出来
0: ，而且他这个小组你看。其实没
2: 巴西应该算是
0: 没有太大的这个威胁。摩洛哥虽然现在是世界足坛一匹黑马，世界排名第八，但是我觉得他和巴西的风格相比啊，他是一个可以略次于巴西队的巴西队，他的打法，所以我觉得
2: 减配版的，
0: 不能说减配，哎，就是伯仲之间吧，啊，所以说巴西队我觉得小组顺利出现以后，然后去打好淘汰赛还是很有机会的。那么 D 组的美国队，他是东道主。我们都知道足球这个比赛啊，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项目。美国队虽然不被大家认为它不是一个足球
1: 传统强队，
0: 但是它现在世界排名也排在前20，
2: 而且也是
0: 对
2: 主场作战，
0: 就是主场作战，其实它更适合这样的长距离飞行和这样的炎热的天气。现在美国当地的天气热到可怕，非洲人去了都要中暑，所以
1: 湿度也比较高。
0: 对对，所以说对他来说，他还是很具有优势的。
1: 对，
0: 美国队今年如果进个四强，其实大家都不要惊讶。
1: 有道理。在另外一个半区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夺冠的热门都在右边这个半区会多一些。你包括像在这个 H 组的西班牙，在 J 组的阿根廷
2: ，I 组的
1: 法
2: 国 ，K
1: 组的
2: 葡萄牙
1: ，L 组英格兰，我的妈！
2: 还有 L 组的英格兰队，
0: 好像大家这个情怀队都在这边。
2: 对，
0: 送别老将的队都在另外一个半区，
1: 对，都在另外的一个半边。
2: 那我们呢？因为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广播端哈 FM 101.1的平台呢，马上是要进入我们的这个广告时间了哈。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你此时此刻可以继续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抖音号和我们的大蓝鲸来继续观看我们的生动世界杯的这个特别的节目，因为我们的视频端的节目呢会继续来进行。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2: 在这个巴塞罗那这上面都有很多，
3: 你来说说看，你自己会比较关注哪些小组的这个比赛哈？就是。

0: 是此时此刻，大家可以继续通过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大蓝鲸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特别节目《生动世界杯》。当然，我们的这个节目是由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和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的。所以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是在和各位去聊一聊这届世界杯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话题哈，畅谈世界杯，共享足球盛宴。韩国队和捷克队的比赛现在是来到了上半场的30分钟，场上比分呢依然没有变化，还是0-0。
1: 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来自于我们扬子晚报的资深足球记者张浩。张浩老师，我们再次欢迎一下张老师。
0: 因为张浩老师也是采访过多届世界杯和欧洲杯哈，
1: 是的，是的，
0: 他会更多的去给我们讲一讲关于比如现场看球或者说现场球员他的在这个大赛当中那种压力感或者什么压迫感，其实比我们在电视机前你可能来的感受更强。
1: 这个我还真想问一下张老师，就是你去看世界杯的现场和其他比赛现场最大的一些不同有什么？
2: 其实现场永远比电视机前更让人震撼。那么世界杯的现场会更让你震撼，因为世界杯它已经是国际世界体育赛
1: 三大赛事嘛，
2: 我觉得最最顶端的一个赛事。
0: 对，
2: 它各种的动线啊，包括各种的广告啊，这种植入啊，包括现场的布置啊，都是最好的。我觉得我在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我们的记者票非常近，就在球场边上。它每个区域的设置是非常合理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区域，我们要赛前我们要想到哪边去看热身，看那个球队的热身的时候，我们就会它专门有一个线拉到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就是你没有
0: 非常规范，
2: 你不可能说一个记者随便去越区去采访的，是吧？而且你也不会跑错，这你赛前要做很多的功课。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这种在世界杯舞台，就是各种文化的这种输入是非常让我们可以让我们中国的这种媒体人耳目一新的。比如说在我前面有一个俄罗斯电视台，一个当时我记得特别深刻，一个女记者，出境记者吧，她年纪应该也不是很年轻的记者了，但是她和一个男记者在现场直播的时候，她就载歌载舞，她就在场边
0: 跳起来了，
2: 就跳起来了，随着这个比赛的过程中她就跳起来了，然后而且非常优雅，因为俄罗斯这个国家知道的艺术
1: 艺术方式
2: 非常
0: 所以其实足球真的是在这个足球的盛宴当中，很多人因为足球其实走在了一起嘛，就是大家其实都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兴趣哈。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对，我们看一下抖音评论区哈，有朋友们，这位叫做特尤鲁鲁的朋友还蛮专业的哈，他说巴西队的中场没有那么强，在强队里相对是他有一个薄弱的环节。
2: 我打克罗地亚嘛，我记得有从小球迷。有年纪大的球迷看到我们在采访就会冲过来说英格兰的，就是意思对方不行。
0: 对，
2: 等到比赛结束以后，我采访一对英格兰父子很悲伤，然后这时候克罗地亚球迷就围过来了，
1: 全嗨了，
2: 就围过来了。围过来以后他们还很损，就讲了一句，哎，你看你们这场比赛结束以后找到了一条路。然后当然英格兰球迷还很友善嘛，带着儿子，他接着采访，他说那对对对，我们英格兰会找到我们这个路，他不回家的路，
0: 有点扎心，
2: 真的。我看过在世界杯赛场，我看过很多出来以后痛哭的，拿着啤酒在喝酒的，然后你不能上去打扰他他们真的是对于这种比赛输赢的这种情绪啊，他们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尤其比赛刚结束的时候，他是需要有一些消化的时间的。
1: 对，
0: 他沉浸在就是可能失利的那个阴霾当中，他可能需要有一些时间走出来哈。所以刚刚我们提到了两支球队是比较有渊源的，这场比赛小组赛，尤其是小组赛的这个阶段，应该是大家会比较关注的。
1: 我们再来跟各位同步一下目前的赛况哈，韩国捷克目前进行到了比赛38分钟，上半场仍然是保持0-0的一个状态。今天凌晨的揭幕战，最终的墨西哥是战胜了南非队哈，取得了开门红。这个南非队也是拿到了3张开门红啊，3张直红的红牌。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会给各位继续来送出好礼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抽奖了。
0: 对，
1: 此时此刻各位请来关注到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视频号，我们要来开始抽奖了。朋友们，请大家抓紧时间，开始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生动世界杯”这五个字，声音的声，动感的动，生动世界杯。我们要给各位送出的是我们的电风扇一个哈。今天我们会共送出3个电风扇，现在要抽的是第二个，还有一个大奖，在最后的阶段就是来自于我们非法这个今年世界杯的专用足球一个哈，也欢迎大家来多多关注。现在各位抓紧时间，把生动世界杯打在公屏上。
0: 对，也谢谢中国体育彩票给我们提供的奖品。
1: 是的，好，我们现在来开始准备抽奖，来，请大家，我们现在开始刷屏，各位留下30。

0: 秒钟时间，请大家务必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这个平台才 OK 哈，我们才会给您来抽奖。对，是的，是的，我们要让大家成为粉丝。我们看了，大叔不是叔，春华秋实都不是粉丝哦。严谨燕锦是粉丝，快乐是粉丝，心平气和也是粉丝。对对对，一定要这个成为粉丝，我们才能给您来抽奖哈，请大家来多多注意一下。这个我们最后一点的时间呢，这个我们也想跟各位再来介绍一下，就这一次我们生动世界杯的这个节目呢，一共会有四期哈，每一期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
1: 音视频同步啊，
0: 对，是的，对，
1: 然后其他的我们会在 FM101.1 天下体坛的节目当中，我们每天都会给各位带来这个生动世界杯的特别的专栏，当然在这一段期间，世界杯期间，我们每天都会给各位送出奖品。
0: 好，我们现在来抽奖吧，来，各位请我们的导播老师看一下哈，我们准备开来抽了，各位抓紧时间把屏幕刷起来，我们来看看是哪一位粉丝能获得奖品呢？三二一，好，我们来看到的是
1: 谁？
0: 燕锦，燕锦这位朋友哈，来，我们导播老师能不能把我们的画面再调的稍微仔细近一点哈？我们来，我给大家看一下燕锦这一位朋友哈，我们要确保是公平公正的啊。好，
1: 公平公正。
0: 我们到前面来给大家来看啊。Okay.
1: 是，所以今天呢，其实也是希望跟大家一边聊球，然后呢，我们也这个也想给各位啊，给我们的各位粉丝朋友
0: 来
1: 送出我们的一些小小的这个心意。
0: 燕锦这位朋友，生动世界杯哈，在我们的第一个这个位置也是粉丝啊，符合我们的要求。
1: 好，
0: 来请我们的燕锦这位朋友呢，到我们这个后台来跟我们去留言，我们会跟您去取得联系哈，来发送奖品给您。
1: 好，那小组赛呢，其实还有我们要提到的，就是挪威跟法国，因为就是大家会很期待的，比如说哈兰德，因为是哈兰德的世界杯首秀，然后再加上姆巴佩嘛，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也是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0: 焦点，
1: 挪威队今年会不会成为黑马？
2: 很难，
0: 因为他们的爆点其实说到底就只有一个哈兰德，
2: 而且他的身体在高原上
1: 没有优势。
2: 对对，他们，我觉得他们，很难吧。
1: 好，那其实这一次呢，刚刚我们的这个小组赛的赛程一打出来的时候，张浩老师说，哎，这么多，对啊，因为扩军了嘛，所以其实，在之前大家一直在聊一个话题，扩军之后的世界杯，它的精彩程度，尤其是小组赛的精彩程度，是不是会打折扣？
2: 我觉得不会，因为
0: 三张红牌不蛮精彩
2: 的。我觉得不会。其实，而且，未来这种大比分的比赛越来越少了，因为强队也知道，他在这样可以说相对以前更加的艰苦的条件下，他不能开放式的去，在比赛中大开大合了，他要收着打。那么这他反而给了相对我们觉得啊弱势的一方的球队以机会。你看韩国队，我赛前预测的他应该是，占据主动的，但是你看。捷克队也是在找机会压制，他已经也获得了两三个角球了。我上半场，
1: 对，上半场已经踢了42分钟，场上比分韩国和捷克此时此刻还是0-0平。
2: 对，所以而且这届世界杯除了个别就是首次进世界杯的这种，比如说小国家的队伍啊，他真的没有弱队，因为大家都能看见他们有身价很高的队员在五大联赛踢球的队员，那么。这些队员他的灵光乍现会不会在比赛中改变局势呢？我们也很难说。另外，现在世界足坛的打法，我觉得已经慢慢的陷入了焦灼之中。他没有以前我们讲靠个人主义啊，靠马拉多纳，靠包括年轻时候的梅西那样，能够在比赛中啊靠一两个人来主宰比赛，甚至把对方的信心打灭。现在很难很难。所以说在这么一个多场的比赛中，多队伍的比赛中，给每个队伍都机会，雨露均沾，大家都有机会啊！而且你这场失误了，你下一场打回来，你可能以小组第三就出现了。
1: 对，所以我们来看世界杯，今年因为扩军之后啊，世界杯的这个出现，它其实跟以往就是出现了这个不一样的情况。我们来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扩军之后的世界杯怎么踢？来给大家看一下，
0: 48队分入12个小组，每组的前两名是直接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也能出现，相当于每一组是2.75个名额哈。那淘汰赛新增1/16决赛，那出现的名额增多，不仅让小球队看到了小组赛突围的希望，而且呢，传统强队容错提升，就不一定每一场都派那么强的这个阵容了，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1: 就是说，是不是意味着，就是以前我们说的有一些强队在小组出局这种爆冷的情况，今年会少一些？
2: 会少很多，对，但是也不排除啊，因为你刚才讲的他的这个地理因素的问题啊，
1: 而且这是3个国家联办，然后距离也比较远嘛，如果淘汰赛阶段，
0: 每一年比赛其实它的爆冷 不一定是说这个队伍自己踢得不好，有可能是小球队突然就踢得特别好。
2: 对，
0: 你要真的比身价，18年的时候韩国如何比得过德国？
2: 对，
0: 他还能从
2: 最后逆转取胜。

0: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完全是逆转取胜，不一样的。对
1: 是的，其实我们此时此刻呢，一边在关注着正在进行的韩国队和捷克队的这个小组赛的比赛，那一边呢也在跟各位去聊一聊关于世界杯过往的一些话题。我也看到了，在我们的这个互动的平台上，有球迷还会就是联想到过往的一些比赛，因为又。通常人家会说这个人生不过、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是吧？
0: 是的，是这样。
1: 就让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张浩老师，你是从哪一届开始看世界杯的？
2: 把这个说出来暴露
1: 暴露年龄
2: 了、啊。
1: 我
2: 是
1: 我来猜一猜，
2: 哎、你猜，
1: 不是你说出这个世界杯是不是90还是94？
2: 90，意大利之夏当时。
1: 那年你十岁了是吧？
0: 对，那年我爸妈刚认识。对。哎呀。
1: 你那时候十岁左右嘛，
2: 对那个时候怎么说呢，是跟着长辈一起看去、先跟我外公和跟我父亲一起
0: 那个时候开始有转播了是吗？
2: 有了、
1: 哦、
2: 其实八六年就有转播了，
0: 是体育频道那时候转播的、
2: 不那时候
1: 还没有体育频道，
2: 那时候
1: 就是中央电视台，
2: 那时候什么台转播我已经记不得了，
0: 是电视转播吗？
1: 那个时候就是中央电视台转播、那时候还没有体育
0: 频道，还有体育频道。
2: 八六年是选择性转播，90年是我们大陆地区第一次全程直播，每一场只要我想看，我都可以看。
1: 所以对很多一些资深的球迷来说，
0: 那是
1: 不用资深啊，用资深的球迷来说呢，他对90年的意大利之夏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2: 因为正好是我小学毕业，那时候
0: 我想问一下，那个时候90年世界杯刚开播，在国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氛围？
2: 盛况空前，他的意大利之夏的开幕式就已经击倒了我们很多人，那个艺术性啊，宏伟性啊，然后。关键是那届世界杯让我们认识了很多很多的球星
0: 球员，
2: 就是我们觉得那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其实娱乐项目相对比较少，有了这么一个每天你都能看到连续看到
0: 一个月
2: 比赛，然后集锦比赛集锦，就是我每天就坐在电视机前就不愿意走了。所以
0: 其实现在很多
2: 所有的比赛，
0: 现在很多我们足球熟悉的足球媒体人，可能他们的这个足球的记忆都是因为九零。
1: 所以张老师可能就是从九零年的意大利之夏，然后他开始喜爱这个足球的。包括虽然过了很多年，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难忘的一些场景？九零年的这个场景有吗？
2: 因为虽然是意大利之夏，但是我们要不要忘了一个？我们不能忽略一个背景。对，是当时。对，当时马拉多纳在意甲效力，所以当时意甲是非常火爆的，所以世界所有的球星都到意甲去，所以当年意大利的世界杯也是特别轰动。
1: 对，
2: 这个球是体现了马拉多纳非常强的一个个人能力和阅读比赛的能力和视野。
1: 所以这是你记忆中的这个名场面。
2: 我记忆特别深刻，
0: 他不用一过五，他是一过四，一传四，相当于是。
2: 对，他在86年获得世界杯冠军以后啊，他慢慢的在改变自己的打法，因为他不停的被对方侵犯。那么这个球他带到了一个相对来说危险的区域以后啊，当别人围过来的时候，他传给了队友风智子卡利吉亚。而风智子这个卡利吉亚也是个特别能够把马拉多纳送过来的饼吃下去的一个队员。
0: 对，是的。
2: 他拨开了守门员，打进了空门。当时在我还不懂足球，但是我就觉得哇，他踢球怎么比我手还灵巧的。就是他想带就带，想过就过，然后他最后一脚分球。那个后来因为意大利人我也开始喜欢踢球。我踢好难。包括我们后来报道足球，我们看到很多一些球员，就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我永远也很难找到就马拉多纳最后传出去的那下的那种感觉。
1: 对，所以
0: 我觉得在我心中如果能比的话，我觉得当年2022年那一球就是梅西脚后背一拨，
2: 对，
0: 那一球非常有阿根廷人的这种视野，就非常有全局性。
2: 对，所以他们两个惺惺相惜嘛，
0: 真的是
2: 非常非常
0: 喜欢
2: 梅
0: 西。对，真的是。
1: 在2022年的时候，梅西也是加冕球王啊，这是刚刚张浩老师提到的。其实对我来说
0: 呢，
1: 我第一次开始看世界杯是98年的法国世界杯，但是呢。就是也是在那一年之后我开始喜欢足球，然后我就回头去看了一些比赛。
0: 回顾嘛，对。
1: 其实我印象很深的是94年巴乔，就是意大利和巴西的，就是我第一次知道哦，原来真的有一个人的背影是可以诉说着忧伤的。所以我当时那个画面太清晰了，就是
2: 蓝色的
1: 啊，对，就是可以看一下啊，
0: 这绝对是心理因素。就怎么会踢飞这么高？
1: 因为其实很多人记住了说巴乔踢飞点球，但是很多人忘记了，真的巴乔在那一届是靠着他的一己之力把球给扛着进入决赛的。
0: 其实巴乔这球踢进了，也不代表意大利就能赢了。因为你后面还要指望巴西能踢飞，
1: 但是对于巴乔来说，
0: 是的，
1: 这个
2: 大家没想到最后一罚的巴乔把球打飞。
1: 对，
2: 这个我也是现在也是看的直播
1: 啊，你看的直播，我是后来看的回看的，所以这个场面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0: 确实是。
1: 张哥，你的世界杯名场面呢？
0: 我。

0: 个人就刚刚所讲的，就是这个，一个是我所喜欢的这二二年梅西的那一个挑传，那个我觉得是团队作战的精神。但是于我而言，我觉得让我最震撼的是2018年世界杯 C 罗最后，那一脚任意球之前的那个神情，
1: 对这个名场面，
0: 这个压力太大了，而且你面对西班牙，本来这两个队就
2: 86分钟了，
0: 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相当于是。您这种是机会吗？其实也不一定是机会，但是他压力非常大。
2: 西班牙要全场可以说占据优势的，
1: 占据优势，对
3: 对。
2: 葡萄牙是，
0: 而且 C 罗已经进两个了，
1: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眼神。
0: 其实 C 罗最后没有踢这个电梯球，他是选择了一项直接后门的一个，他肯定内心也在挣扎，在犹豫，他到底要怎么去踢这个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
2: 这思考的过程太难了。
4: C 罗打门，
5: 漂亮，球进了，
2: 这球有点不是那么
0: 对，但不是他传统的电梯球杀追那么快。
1: 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庆祝的动作，
3: 真的是太经典了。
1: 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场面也是非常的经典，而且也是对于一些小球迷来说，他可能真的是因为这一个场面，这场爱上了 C 罗。
0: C 罗在那个阶段，其实他是在职业生涯应该是巅峰的最后的几年，因为首先他在欧冠当中这个表现非常出色，完了之后呢16年又刚刚带队拿下了这个欧洲杯，所以18年世界杯他其实对自己的期望应该是非常非常高。
1: 那当然，其实也在他自己的这个当打之年的时候嘛。
0: 对，
2: 我记得 C 罗那个时候真是热，比梅西还热，就是
1: 对，18年你在现场，
2: 他的赛后的混彩，人家的混彩区大概有20米了不起了，他有100多米。就是绕着那很长很
1: 长混彩区，
2: 而且要
0: 100多米，
2: 要等2个多小时。不是2个多小时，要等到反正当时我记得那边发布会都开了，
1: 就是
2: 教练开发布会嘛，这队员他还没走出来，但是还是有这么多人在等，就是为了近距离看他一眼，
0: 也都不是为了采访，就为了看一眼。
1: 大部分是为了采访。
0: 但是如果是100多米的话，也不能都采访到吧？
1: 对啊，
2: 采访不到。他只是给他熟悉的
0: 几个媒体
2: 机会。
1: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混合采访区，就是大家知道的啊，就包括我们采访的时候都知道，就是运动员他必须是走。
0: 有一个问题，我问问两位前辈了。有人说，呆呆说，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龙虾，声要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除了那勇冠三军的徐猛汉，按照现在话说，这是个猛汉啊。身边还有什么曹仁、曹洪、夏侯渊，一直保着他来着。嗯，故而曹操、曹孟德跟身边人这么一商议，不行，想要打败马超，只可智取，不可强攻。哪一位谋士先生为老夫出一良计呀？身边有一人站出来了。各位同学在读三国的时候，重点关注这个角色，贾诩、贾文和。嗯，这人呢很有谋略，但是为什么一直以来三国不把他列为最夯爆了的那个谋士呢？因为他这个主意啊很多都太损了。哈哈，诸葛亮也聪明啊，但是诸葛亮有的时候他出这个主意，除了自保的同时，他给对面留几分薄面啊。你比如说周瑜是吧，当初那时候那么想害他，诸葛亮没出任何一个阴损毒招，说周瑜你害我，我也得弄死你，没有这样啊。往往是以仁德为上，可是贾诩不一样啊，出这个招绝对是往你这个病根上找。嗯，韩遂跟马超两人不是关系好吗？来，我来献上一计，丞相您如此这般这么办，定能离间韩遂、马超。嗯，曹操很高兴啊，摸了摸自己的胡茬子。为什么胡茬子呢？没有长髯了呀，哈哈，上次给马超追的好家伙了，自己拿剑给砍下了，哈哈，摸摸胡茬子，嗯，很好，嗯，你跟我想的一样，哈哈，来吧。转过天来带着兵卒啊，不带任何武器，在阵前跟韩遂是畅谈一番。哎呀，聊感情，聊历史，聊国王，聊交情啊！我跟你爸爸两人相好，你爸爸原来也是举孝廉，我也举孝廉，我拿你爸爸当亲叔叔一样看啊！不知不觉，韩遂将军你也已经是40岁的人了，你看，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呀！有朝一日，哎呀，武器入库，马放南山之时，哎呀呀呀呀，那该是多美好啊！啊，你我二人好好叙个旧，哎呀！这才是上上之策。韩遂被他说的有点心动了，嗯，琢磨曹操这个人不像其他人说的那样啊，挺随和的呀，

而且来说也不是说那么凶狠那么恶毒是吧，聊了有一个半钟头。那么曹操这儿带马回去了，马超这儿得着消息了。听到了此事，马超马孟起倒吸了一口冷气，我家叔父跟曹操聊这么长时间怎么回事，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文章啊，这是要干什么，赶紧我去找我叔父去，这手底下事也不干了啊，赶紧到大帐去找韩遂。见着韩遂直言不讳，叔父啊，先知，今天你与曹操这仗是怎么打的呀？啊，先知，没打呀。哦，敢问叔父为何不战呢？啊，并非是我韩遂不战呢，是曹操不战呢。郭仁宗啊，您琢磨琢磨啊，曹操是另有用意。人多气势就大，就为了让人看见曹操这儿给韩遂写信了，显着显眼。打今儿起我曹操要做一个显眼包，是这意思吧啊。哎呦，这么多人送一封信，这个消息能不快吗？好家伙了。韩遂把信接过来打开了，这么一看，说眼前这钟点得有一刻钟。这写的都是数目呀，怎么看不动呢？好家伙了，把河北话都说出来，字迹倒是清晰，不过有好多的地方用这个笔给涂掉了，抹的黑一块紫一块的。韩遂还纳闷呢，曹操是挺有文化一人呢，哪有这么写信呢啊，这写的什么意思，反正连猜再看吧，大意是阵前畅聊，深感荣幸，所言之事，哎，往下没了。为什么黑笔涂掉了啊？再读吧，再看吧。哎呀，日后啥成功啥，然后相聚在哪边啥妄言啥啥啥啥啥，这写的都是啥呀，这是啊。哎呦，最后俩字保重，后边还一块黑的，哎呦我的妈呀，这天书啊，这是啊。韩遂看完这信乐了，哎呀，不是这曹丞相喝多了吧啊，喝多了写这封信，这玩意儿话根本念不成句儿，这是。嘿，韩遂气的把信扔桌上了，往那儿咔嚓一扔，门帘一挑，马超打外边进来了，参见叔父。哎呀，贤侄，你来了。是。叔父啊，怎么了贤侄？方才听说曹营有人前来下书。哦，哎呀。贤侄啊，你这个消息还挺灵通的啊！这书信正在此处。韩遂心里没鬼啊，把这封信就递给马超了。马超展开信这么一看，看了半天，这是一封通敌信。韩遂愣了，贤侄你说什么呢？叔父啊，你何必瞒我呀？啊，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这信里边写的什么？写的是清清楚楚，这是让叔父做内应，共图马超。哎，韩遂一听啊，差点没从地上蹦起来。哈哈，贤侄啊，你说的这是哪里话来呀？不是，我怎么没看明白？哈哈您没看明白，我可看得清清楚楚。不是，你怀疑这封信是吗？不是，我怀疑的是我马超看人的眼光。这，哎，不是，贤侄啊，你我二人这么多年的交情，哎，都不谈你父亲了。我韩遂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叔父啊。您是什么人我还真不太清楚，但是是不是人我就更不清楚了。哎，

回气了，啪啪直拍桌子，哐哐的直抽耳光啊！哎呦呦呦呦！贤侄啊，你说这个话，你真是伤我心呐！啊，不是，你要我怎么证明？哎呀，叔父，有些事情不用证明啊，侄儿现在看得清楚，多余的话我也不想说了，我也不想讲了。打这儿起，我们也不要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啊，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您带着您的兵啊，无论是回西凉也好，投靠曹操也好，侄儿不拦着您。毕竟之前您跟我父亲有如此这般的交情，那么侄儿是誓要取那曹贼的人头。有朝一日两军阵前遇见了，我们就不再是盟友了。侄儿如果下手狠辣的话，还望叔父您能够多多见谅。哎，这话一说什么意思？分家了，别过了。哎呦呦，韩遂爷又委屈在窝火呀。这哎，侄儿这么办吧，啊，你不是不

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东桥枢纽2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事故车辆已经靠边，现场通行缓慢。另外，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路段往北京方向陆家路段 G1522 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还是由于栈道施工，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

0: 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6月12号周五下午的15点34分，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嗓子有一点点抱恙的朗朗。这段时间冷热交替啊，怎么个冷热法？因为南京今天你看温度有35、36度，在室外稍微坐一会儿就会不停的冒汗，那种闷热的感受是越来越重了，也是临近梅雨天的原因。但是回到任何的室内，无论是办公室还是进了商场还是进了饭店，哇，那个冷气都开得好足啊。因为今年可能确实大家都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天气的预报啊，有史以来最热的夏天，温度急速升高，所以那个空调真的就开得跟不要钱一样，就这样一冷一热，可能身体抵抗力稍微差一点的就容易中招，就像我就是典型的这种流行性感冒，然后先是从鼻子，然后再到嗓子，再到现在的下呼吸道。所以也提醒各位了，就这段时间如果你是频繁像这进出室内室外的，那到了房间冷气特别足的地方呢，尽量不要坐在风口下，然后女孩子哈，你可以带一个披肩，真的带一个小丝巾，带一个围巾，把脖子呀，或者把膝盖把肩护住，比什么都强。然后就是尽量不要喝冰的，吃一些特别辛辣的，或者是晚上又睡觉很晚，那这些就像是影子一样啊，本来你的身体状况可能就已经在冷热交替中很单薄了，再有了这些影子一点即炸。所以生病的感觉，尤其是嗓子痛、鼻子流鼻涕，真的很不舒服。也提醒各位哈，在初夏这样的一个季节，哎，也让我们从冬天、从春天慢慢的步入到新的天气状况，身体也会有一个适应的状况。最近呢，我们江苏气温攀升是比较明显的，到了本周末13到14号。

江苏部分地区就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总体是非常平稳。到了这个明天哈，提醒各位，可能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6度，紫外线比较强，提醒各位防晒防暑，及时补水。周末两天云系也会增多，部分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尤其是降雨叠加高温，可能体感上各位哈会觉得更加闷热了。中国天气网的首席气象分析师介绍到，六月的中旬末，我国的主雨带将会向江南一带转移，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变化。那可能哈，主雨带来到江南，就标志着梅雨季节要正式开启了。那判断一个地区是否入梅，其实是要满足四个条件的。首先呢，一个地区连续两周出现6到7天的雨日，那日均雨量是要达到5毫米的，平均气温呢且要大于22度。与此同时，副热带的高压脊线是已经越过了北纬18度，这个就比较专业了。那么雨日达标的那一天就会被定为是入梅日。那眼下啊，梅雨季也是近在眼前了。周末南京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最低温度是24度，最高温度在34度。第188趣旅行正在直播当中，周末即将到来了，那今天我们也通过大南京互动板块跟各位一起聊一聊哈，你所在的城市有哪些消夏的好去处，有哪些新鲜的玩法呢？大南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第188趣旅行，和你在盛夏一起来约会。

0: 论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周五下午的15:45，进入到今天我们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的时间。首先是一条全国的出行消息哈，一条好消息，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了。这是从昨天开启，儿童旅客就可以享受到儿童的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的出行更加便捷实惠。那什么叫季次票呢？其实哈，它是在成人旅游的季次票的基础上优化升级的一款服务产品，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一个模式进行运行。购票人呢，在指定的车站间可以自主选择2至10段的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级别，票价呢是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的，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 8.5折。而且这一次优化升级之后呢，不仅是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票价是成人旅客的5折，就实行了折上折的政策。铁路旅游的季次票每个订单最多是包含9个旅客的，这是方便啊大家在暑假期间家庭和团队旅客的结伴出游。

儿童旅客呢，至少得有一名成人旅客相行，那并确定哈，这个使用铁路旅游计次票的时候，它还是在儿童票的优惠年龄段呢。购买旅游的计次票之后，旅客呢需要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意一段行程预约成功或者是检票乘车的时候，就代表已经开始启用了。如果30天内没有启用，将会自动失效，按照原支付的渠道全额退款。那大家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计次订期票的专区旅游板块进行购买和了解。接下来关注到南京哈，又有一个新的网红打卡点了。这是在南京陆河区雄州街道前仓村小麦完成了收割，在田间整齐码放着圆筒状的麦垛，外形远远看特别像瑞士卷，所以也是迅速走红了网络，有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往来打卡拍照。那秸秆打捆回收是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独特的田园景观也打造出了乡村网红打卡点，丰收美景带动了乡村休闲的热度。接下来哈，苏州的小伙伴们要认真听了，这是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在苏州市正式启动了。活动是聚焦加强了非遗系统性的保护，集中展示了非遗保护的传承成果。比如说现场哈，就有一个主题叫跟着电影赏非遗，像是我在苏州学非遗，就是电影的名字，给阿嬷的情书，万童书，这些是展现了非遗元素的优秀影片。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则是围绕文旅新场景、精品线路、惠民礼包、数字云地图这四大板块推出了多项非遗促消费的惠民举措，像是河北、吉林、湖北、甘肃四省的文旅部门也是分别发布了各具特色的非遗好物，展现南北非遗的多姿风采。而且值得一提的哈，从昨天开始一直到这个周日，非遗消夏市集将会在苏州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还有仓街味道观、姑苏繁华园这些地方联动举办。市集呢选址是在古城的核心区域，所以跟苏州的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特别的契合。市集上还有非遗美食、传统服饰、国潮手艺。在这个周末哈，各位可以去到刚才说到的苏州这些历史文化街区去感受一下非遗消夏的乐趣。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在常州方寸藏古今，在常州遇见触手可及的文博浪漫。关注到的是常州衡山博物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哈？这是省文物局批准设立的全市，这是全常州市首家民营博物馆，从2012年的时候就免费对外开放了，24年的时候呢就评获国家3A 级的旅游景区，馆藏有5000多件的珍品，其中有珍稀的奇石、历代名家书画，还有战国的青铜剑、汉唐的古镜、明清官窑瓷器等等，还有一些珍贵的原木藏品。每年哈，他们接待游客量是超过了60万人次的。接下来还是在常州，常州经开区的乡土文博的新地标，哎，周末常州的小伙伴也可以去打卡，这是在瑶关镇余庄村盗梦空间的农创中心。24年的时候呢是开工建设，现在整体已经完工了，它原来是个旧厂房，现在是农业加文化加旅游，打造了瑶关镇首个农文旅融合品牌的示范点。它是集这个稻米博物馆、美食工坊、农仓驿站、直播业态为一体。值得一提的是可以带小朋友哈，正好在这个季节可以去到稻米博物馆，要有场景复原、实物陈列、影像展示，它是很直观的，能看到水稻生长的全过程，从青铜农具劈开荒芜的田地，再到宋建湖畔升起的米市炊烟，它完整演绎的江南千年殉稻的历史。D88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在收听的同时

时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一起来说一说看哈，周末即将到来了，在你的城市有哪些消夏的好去处呢？刚才说到苏州的非遗消夏市集，还有常州，其实两个博物馆室内的空间去吹吹空调，哎，也是蛮凉爽的。那在你的城市有没有类似的好的推荐？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迪丽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

信念。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从一枝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百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
1: 南京。
0: 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宽松内环中，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那除此之外，水西门隧道和集集门隧道的北向南方向，金牟赛马路隧道往金庄方向，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车辆也在缓行当中。一年大吉高架的车流量呢？

0: 主要是集中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蛟城公路在马群枢纽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辆呢稍多一些，那国江通道整体来看车流量不算很大。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出城
1: 上的四川美女，
2: 哎呀，在新疆美女面前不敢说是美女，
1: 哎，在新疆美女也分，我新疆汉人在新疆少数面前也少数民族面前也不是美人，哎，真的是这种感觉，就是到了那个新疆的霍城啊，哎，你有没有种就是好像飞到了法国的，或者是飞到了哪个地方？
2: 就是飞到法国的那种感觉，那种薰衣草庄园完全不亚于法国的庄园，
1: 而且它好像是面积更大的。
2: 我们这边除了面积更大，而且就是它薰衣草开成花，它的那个长度啊，要比就是法国大概高出了差不多5厘米左右，
1: 哦，
2: 而且它花期哈，比法国薰衣草庄园的这个花期还要长了大概是10天左右，所以就是你进去都是感觉特别棒了，而且最关键就是我们的薰衣草庄园里面就是有专门的人来就是养护它的，是不加任何的添加剂，然后也不给它打农药的，所以非常的适合大家带着家人去拍照去摄影去融入其中的，
1: 就是现在我觉得各位哈，你要问说新疆南北疆怎么走，有的时候你在纠结，你不如就跟着新疆的花期的时间去走，
2: 对
1: 吧？尤其是眼下本身已经进入到新疆的旅游季节了，然后此刻呢又是伊犁，我们说的这个薰衣草花海
2: 就在伊犁
1: 伊犁的霍城，那6月30号我们就有一个团期是飞到北疆去的呀，
2: 伊宁我们就是专门飞伊宁的。其实提起这个我们还要感谢这个青岛航的大力支持哈，青岛航刚刚好今年开了一个航班，就是从南京直飞伊宁，所以我们就专门和青岛航一起研发了一款产品，就是飞到伊宁专门去看全伊宁地区最美的风景，因为我刚才和这个郎朗老师提到这个薰衣草庄园，我们会给大家把时间留足了。像如果是大家参加市面上普通的团，可能你在薰衣草庄园就顶多待个半个小时
1: 啊，那太遗憾了。
2: 对的呀，
1: 千里迢迢过去，
2: 我们这个叫半天，你自己进去玩
1: 半天会不会有点醉花香了？薰衣草还有安神的作用？
2: 这个不会，因为实在太美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导游会教大家，就是我们怎么摆 pose。第一个是你单人照怎么摆 pose， 双人照怎么摆 pose，一家人怎么摆 pose， 大家都乐在其中，感觉好极了，因为实在是太美了。
1: 真是这样，因为我带过我们北疆的团，也是李华老师的这个当时给大家策划的这个行程。去了之后，我们那个薰衣草庄园，有些人说啊，没有带漂亮的衣服，没有带丝巾，他其实都现场有提供的，
2: 哎，对，
1: 然后你可以租他们的衣服，会弄条红丝巾，一披特别的漂亮。
2: 对，而且还有一个，到了薰衣草庄园之后，有的时候哪怕是你不想拍出你的衣服，我们直接就是拍，把你的脸就搭在这个薰衣草的花上面，直接拍大头照，然后再通过你的手和脚摆一些 pose， 也是非常漂亮的。
1: 听说我
2: 摆个爱心是啊，
1: 我还以为是 AI 换脸呢。
2: 不用换脸，我们来点实际的，都已经到实地了，对吧？
1: 那等于说它有很多的打卡点的设计，那我上次去还没有。
2: 哎，我们现在我新研发出来的，不好意思，晚了2年，下次我再带你去。
1: 哎，那还得再去感受。但是我走的时候，我带了好多薰衣草的一些衍生产品走。
2: 是啊。
1: 但我家现在用的还是当时买的那个薰衣草紫的枕头，特别安神，因为它里面很松散，满满的全都是这个薰衣草庄园产的那个薰衣草花籽。
2: 是的。
1: 每天晚上一躺上去啊，那个味道就在你的鼻尖萦绕，很快就进入梦乡了。
2: 对，是的，我之前上去也买了个眼罩，特别便宜，好像才几块钱。
1: 哎，反正新疆那些东西都不是特别贵，所以我们这趟伊宁的行程也会去到大名鼎鼎的薰衣草庄园。
2: 哎，对，而且呢，你看，我们还包括了这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我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我们的霍尔果斯口岸，在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吗？可以买到很多中亚地区的地方特色地方产品，性价比特别高，特别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特别喜欢喝的格鲁吉亚红酒
1: 哦，
2: 20多块钱一瓶。带回来之后，我感觉和我在超市买的200多块钱口感是差不多的。
1: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那些酒，它如果从新疆运到江苏来，它就要200多块钱。
2: 最关键就是你买25一瓶的红酒，它还包邮。我上次就寄回来的，但我上次买的比较多。
1: 我跟你讲，大家那个瓶子啊，它都远远不值25块钱，因为那个瓶子拿回来之后，它格鲁吉亚那种做那种小陶罐，上面有各种各样小造型，什么小葡萄的呀，小动物的，回来可以当花瓶插花都很好。
2: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感兴趣一定要去，而且那边的巧克力也特别好吃，特别香，有各种各样的口味啊！现在给我的印象都特别的深刻。同时还要重点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这里也是曾经给我留下了非常多美好回忆的地方，就是喀赞其的民俗村。喀赞其的那个古城，当时我们去逛的时候，我们当地同胞就特别的热情，

0: 里面一共有11个那个卖冰淇淋的冰淇淋店，重点给他推荐一下哈。你只要是江苏同胞，你去买冰淇淋，如果一旦被对方发现，你基本上就花不出去钱了。他们就会非常热情的请你吃各种口味的冰淇淋。其实在这里主要还要感谢我们的援疆干部多年以来对我们北疆地区大力支持和帮助，让我们就是整个北疆地区的就是发展的非常好。所以当地同胞出于对我们江苏同胞的感恩，所以才会你只要去逛冰淇淋店，他都会请我们品尝当地冰淇淋。
1: 对对对，就是大家不要害怕啊，说新疆人怎么这么不会做生意的、啊、
0: 他们是热情感恩。
1: 对，我是新疆人，我要替我老乡发言发声。确实是因为你在乌鲁木齐，在伊犁、很多的地方都能看到什么江苏路、江苏什么什么，江苏什么什么，
0: 江苏儿童福利院等等等等。确实是我们江苏同胞真的特别棒，我也特别热爱江苏啊。来顺便讲一下，我们还会去到就是有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叫昭苏。昭苏我们特别安排了昭苏湿地公园，还有昭苏的天马峪河。
1: 昭苏这个地方特别的好、你知道其实伊犁本来就叫塞外江南了，而昭苏呢，它又是整个伊犁到了夏天温度最低的地方，
0: 是
1: 它就是伊犁人避暑的地方，
0: 避暑的圣地。
1: 对，然后那个地方我们的李华老师还给大家安排了真的是难得一见的奇观、天马峪河。
0: 对的，当大家看到就是我们有几十几百匹马就是在河里万马奔腾的时候，那种阵势绝对会震撼到你的灵魂。
1: 不是你说想象的那种什么就一两匹马，那就没，那叫小马过河、
0: 对，
1: 天马峪河是几百匹马同时在这个河道里面一起跑。
0: 对，
1: 那种呼啸的感觉，大地都在震颤，然后所有的水花弄到空中，太阳一射有五颜六色的彩虹出现、
0: 对，那种感觉特别震撼，它真的就
1: 震撼心灵，
0: 让你感觉你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1: 真的
0: 感觉特别棒，一定要亲自去感受一下。
1: 伊宁说到这儿，我们还只说了一半的行程、如果各位感兴趣哈，400-007-1011，400-007-1011，我们6月30号、还有一团，这个团期呢是正好可以看到薰衣草花海的。
0: 是的，
1: 再往后的话薰衣草就谢幕了、所以大家肯定可以看别的，但是薰衣草就赶不上趟了、一年一季就这么一个窗口期，400-007-1011，6月30号可以看到薰衣草花海，可以跟我们的客服同事先说哈，要锁定6月30号400-007-1011。我们还有接下来的行程哈，这是刚才讲了一半的这个伊宁的行程、接下来一半其实也是伊犁的精华所在了。
0: 对，特别震撼，你看我们会去到特克什的八卦城、这个八卦城可是咱们全中国唯一的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地方。
1: 是，
0: 那既然叫八卦城，那这个城是真正的，你在飞机上往下俯瞰，它就是一座八卦，而且就是你在这个地方走每一个街道你都不会迷路，如果你走错了就右转右转再右转就回到原地了，左转左转再左转又回到原地，特别有特色。而且这个地方啊，少数民族风情它是特别浓郁，我们当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图瓦族啊，还有塔吉克族都特别特别多。这个地方光特克什八卦城这里少数民族有10多个，他们每天都打扮着非常的精致，穿着节日的盛装啊，画得非常的精美，然后就他们其实就是化妆啊，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说为了节日才这样打扮。所以你到了新疆不管任何地方，你都会感觉这里人好漂亮好讲究、每天都跟过节一样，他们这种生活状态真是和我们完全不一样。
1: 我、这两天还刷到这个小红书上哈，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到了新疆、都很诧异，说你们新疆感觉每一天哈都好像有什么大型活动似的、真是这样。因为我小的时候已经习惯了，我们那边、这个经常这些少数民族他们就会穿着正装或者穿着民族服饰、其实什么也不为，就是每天都要漂漂亮亮的。
0: 哎，对，有可能他就仅仅是比如出去逛一圈，
1: 有可能就是去个公园。对对对、
0: 真的。
1: 但是有可能晚上他可能确实要去参加亲戚的婚礼、
0: 对，
1: 那个婚礼啊，很多人说去了之后，因为我其实维吾尔族是非常欢迎陌生人来到自己婚礼的，你去了之后你会觉得啊，好像国外的那个婚礼哦、好像意大利的婚礼哦、载歌载舞，而且每个人都超级美，都是盛装出席。
0: 对，而且他们特别热情。你知道有一次我和刘总刚刚去考察，就遇到当地同胞在结婚，然后他们突然有一个人发现了刘总就是这个百万的博主网红、立马邀请刘总去唱歌，然后刘总去给他们献了歌、
1: 刘总唱歌蛮好听
0: 啊、大家就一起载歌载舞、那次我和刘总还每人随了200块份子，他们也觉得很开心。
1: 其实不用，其实真不用随份子、
0: 不，因为他们真的很热心。我们因为他结婚嘛，我们那一桌人家给我们提了好多的啤酒，提的 大概可能有十几平。
1: 这你看，就是我们新疆人的热情，因为觉得只要是有客人来愿意参加我的婚礼，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隆重的，
0: 对，
1: 对我来说是一种要感恩的心情。
0: 而且你知道吧，当时我们其实最早不是因为参加他们婚礼，是我们订的餐就是那个地方。结果呢，他们除了给我们拎了一大酒过来，他们的亲戚朋友还过来敬我们酒，我们当时感动的要命，知道吗？我就特别开心参加那个婚礼，我们也赶快回敬。
1: 所以我们这次行程里面有很多的社会餐厅，如果大家这个赶巧了的话，哈，真的有可能会碰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在那边举行婚礼，
0: 可能性非常大。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当地少数民族也是一样的，为了方便孩子也能参加这种活动，一般都会在暑期。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举行婚礼或者搞生日宴，
1: 还有就是在
0: 聚到一起，
1: 天热了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吗，新娘子都想要漂漂亮亮的，
0: 对，是的，确实是的。
1: 所以真的七八月份去新疆是很大概率哈，跟着我们的团就会碰到在我们就餐的餐厅，旁边那桌就是在办婚礼的，
0: 对，
1: 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少数民族的婚俗。

0: 是在我们行程里面要去到的。
1: 对的呀，所以当你听着这么优美的音乐，站在六星街的街头，不，还有带上你最亲最爱的人，那种感觉多么的美好。
0: 没事，哪怕一个人出行，看到最美丽的新疆姑娘小伙，
1: 你也可以拉他过来一起拍照，
0: 那个心情也非常好。
1: 对，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新疆经常就是看到当地非常可爱的孩子或者姑娘，邀请他们拍照，他们都非常热情。而且旁边如果有其他人看见拍，他也会主动跟你说我们一起拍照，一起合影。
0: 哎呀，新疆人有多热情啊！我不知道前两天大家有没有在抖音上刷到那个视频，就是有一车这个汉族的游客自驾去新疆，
1: 是
0: 到了那之后呢，玩得很开心，就看到小男孩在路上玩很可爱，就跟小男孩聊天，给他送零食，跟他一起拍照，小男孩也不抗拒。结果走的时候，感人的一幕发生了，那小男孩冲到自己家里，应该是个哈萨克族的小男孩，冲到家里面抱了一个最小的一个小羔羊
1: 啊。
0: 然后就冲出来，就硬是要塞给副驾的那个姐姐。就你把他带走，他是我的朋友。他说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回内地，但是你带着我的朋友，他可以跟你们一起走。然后那个副驾的那个内地游客就哎觉得，可是我们要到时候要坐飞机啊，怎么办啊？小男孩说，我不管，你们有车就放车上，把他带回去，这是我给你们的礼物。
1: 哎，是，就
0: 所以你看新疆人真的很淳朴，
1: 对，特别淳朴，特别善良，而且他觉得对吧，大家在一起吃饭一起玩就是朋友了，
0: 对，
1: 所以那种感觉。现在在大城市可能很难找到，但是真的当你到了大美西江，可能随处都能遇得到，大家一起去寻找一下我们内心最真的那份美好，真的是特别棒的。同时其实我们行程里面还有很多非常精华的景点，比如说有新疆非常有名的喀拉峻大草原，
0: 这个就是大家 Windows 电脑开机的那个草原的，你能想象到那个其实是个人体这个姑娘特别曼妙的背影，
1: 哎，是的，
0: 这就是喀拉峻大草原，它被称为叫人体草原。
1: 而且我们的导游都知道在哪个地方拍照才能拍出这种感觉，我们会亲自给他指导，并且会教他如何就是摆好 pose。
0: 哎，这个是要额外收费吗？
1: 不用，这是我们多年的经验。
0: 对对对，这个大家放心，就是一定哈，我们到了景点，
1: 全部包含的，
0: 全部能出片儿。
1: 对，是的。同时，最关键，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景点叫喇喇提大草原。相信大家都听过一首歌，叫喇喇提的养蜂女。
0: 没错，
1: 对啊。
0: 喇喇提其实在我小的时候，上小学那都十几年前了，那个时候它就是新疆的顶流景点。但那个时候外地游客其实对新疆并不了解，
1: 对对对，
0: 去新疆人非常少。但喇喇提是我们新疆人自己啊，比如说到了夏天，我们也要开车自驾，也要露营，也要去避暑，就去喇喇提。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翻越天山，就那时候就有独库公路嘛，
1: 对，是的，
0: 就直接就到了喇喇提。哎呀，我就觉得太美了，跟乌鲁木齐的风光太不一样了，就新疆人都会觉得震撼的地方。
1: 因为新疆它确实太大了，
0: 是
1: 吧？你想16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我们祖国六分之一，那肯定各个地方的风情民俗风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你看哈，连我们新疆当地的朋友走出去都能发现不一样的世界，那么我们内地的朋友去的时候，肯定你会更加的感慨万千。
0: 到了喇喇提，因为我之前带过我们北疆的团，是就是大家就是词穷，哇，
1: 好美呀、啊！哇，太美了！
0: 它不是内蒙的那种平原草原，它是高原草原，高海拔的草原，高山草原。
1: 对，
0: 所以你到了那之后，远处是雪山，然后近处呢有湖泊，有河流，
1: 对，
0: 然后一望无际的草原，星星点点的牛羊在低头吃草，远处还有毡房的这种毡房的烟火升起。
1: 对，所以就是你在新疆任何地方，只要你拿出手机一拍，它就是一幅最美的画面。嗯，我们行程里面还特别为大家安排了独库公路，还有我们唐布拉的百里画廊啊、大家听一听，是不是精华景点全部都已经包含了？而且我们这个就是活动呢，不仅仅是精华景点全部包括，我们还可以说是真正的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餐是全程社会餐厅，然后按照我们所有活动的最高标准来安排的。然后我们住宿也是全程当地的就是五星级酒店，然后我们的车也是安排的2+1的航空座椅、航空大巴，我们安排的导游也是当地就是经验特别丰富、讲解服务都特别好的导游。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滴滴巴巴的这个专门的工作人员全程陪同大家，我们这是一个纯网产品，零自费零购物，可以就是说你可以不带一分钱就跟我们出发了，哇，特别棒的，我
0: 全包的一个价格。
1: 对，是的，我们6月30号、7月7号、7月21、8月11号，目前的每班都有25个贵宾席。
0: 你看我们就是 不是那种一出发三四十号五六十号人、啊、为了保证就是大家每一个人的旅行感受，
1: 对、
0: 哎、我们精准的就控制在二十多号人，
1: 对，二十五个人最多、嗯、这样子啊，可以确保大家每一个人过去都能受到重视，每一个人过去都能够体验得非常好。我们不仅要

0: 就是从大家的就是旅行的心理感受，还有要从大家衣食住行，包括你对整个行程的那种体验度，对吧，各个细节，包括我们去这个少数民族家里面要看看，哎，我们每位同胞有没有和当地同胞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交流，
1: 嗯，
0: 还有什么个性化的需求一定要为大家服务好。所以我们的理念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跟我们走一次，你能够成就你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所以我们每次出去带队呢，就是我们都会给我们所有工作人员说，要把我们所有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台的听众当做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来照顾，这样子大家肯定能处得很融洽。所以各位亲爱的听友，如果您刚好6月30或者7月7号21、8月11号有空的话呢，刚好我们性价比也非常高这个如果大家单订机票都要4000到5000块钱的，
1: 我
0: 们一价全含，零自费零购物，可以不带钱包去玩的，只需要10999元。
1: 这可是新疆最美的季节呀、很多人说哎呀你们新疆旅游一趟真贵，那你得看一看地图，对吧，地图上新疆跟我们江苏距离了有4000多公里，如果是南疆的话有5000公里。
0: 哎，是的，
1: 5000公里，你坐飞机，你知道你都可以出国去多少个国家了吗？所以来回的路程在这儿，它机票价格就高了，尤其是到了旺季。还有就是新疆，它受到它这个海拔、它纬度的影响，它其实一年最美的旅游季节就是6到8月份，就这三个月，
0: 是的。
1: 所以你知道当地老百姓他就是等着这三个月做旅游生意呢。
0: 对，确实是。其实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大家去新疆不仅仅是就是去旅游，其实我们也是真真正的响应国家号召，去支持我们西部发展，为我们祖国的西部做出巨大贡献。因为我们的这个新疆大部分地区它都处在边境线上，我们很多这个就是当地老百姓他们都会屯垦戍边，就是每一家人都会安排一个人到边防上去放羊啊什么的，守护好我们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1: 哎，你看此刻我们互动帖就有人在问了，说旅游怎么联系啊？
0: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热线
1: 400-007-1011，400-007-1011。还有一种方式，各位呢可以关注1011去旅行，这是我们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1011去旅行。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哈，进入到1011去旅行之后，可以在我们往期的文章里面可以找到我们新疆的旅行，或者直接你在那个对话框输入新疆来查看。这是刚说到我们北疆的行程，但是新疆太大了。
0: 对，是的。
1: 那我昨天还在节目里面，李华老师走了之后，我还在说，我说如果哈有一个旅行团告诉你说，来15天把新疆南北疆一次性玩透，还只要6999，那我告诉你千万千万别去这个行程啊！你别说你们一个江苏人去了，如果我一个新疆人，我都不敢跟着他去，
0: 要小心，担心飞机突然拐个弯儿。
1: 还有就是6000多这个价格，他说实话，他可能你每一天他都在不停的带你进店，
0: 对，
1: 或者说
0: 自费各种。
1: 以往其实关于新疆大家也听过一些，因为太远了，又是在西北，那可能就是如果你不进店消费达到一定的金额，真的就把你在那个沙漠公路上扔下来，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在我们的江苏广播的旅行团，绝绝对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那肯定的，因为我们都是提前一年和我们就是当地的文旅局，然后包括和我们江苏对口沿江的指挥部，大家一起沟通商量，然后再把当地最好的酒店、服务态度最好的餐厅，包括就是服务最好的导游，是提前把它预留下来的。
1: 你知道现在哈新疆旅游李华老师做的有多好？刚刚李华老师到了直播间之后，我再向他请教，我说哎，到了最好的季节了，我爸妈在新疆，他们想在新疆玩，然后让李华老师给我推荐一个私导，给我推荐一个行程。哎，真的是这样的，因为说实话，李华老师在新疆做旅游这么多年，已经服务了我们江苏广播将近万名听众，
0: 一万多
1: 的听众去到了新疆，无论是南疆还是北疆，都是畅游遍的。那各位哈，如果想要跟着李华老师，跟着我们江苏广播一起出发，400-007-1011，400-007-1011。今天还有个天大的好消息，刚刚李华老师来的第一件事就跟我说，浪浪降价了。又降价了，我说这个什么降价了，一看天哪，北疆这个北疆的行程降，我觉得真的是完全，所以我赶紧问李华老师，我说这还有利润空间吗？还有必要要做吗？
0: 不，他是这样子，其实提起这个活动，我们首先要感谢我们江苏对口沿伊犁前方指挥部和东方 和南方航空，
1: 嗯，
0: 它是这样子啊，因为呢，就是每年我们江苏对口沅江前方指挥部呢，都会给航空公司补贴一部分的费用，然后刚刚好呢，就是这个南方航空去拿到这个费用之后，然后就面对市场给我们机票7月8号这一班便宜了1000块钱一个人机票，所以呢，我今天就过来给郎朗老师说，我说赶快我们把这个福利告诉我们所有的听友，
1: 天哪，
0: 如果大家来得及，就7月8号正是新疆最好的季节。
1: 我觉得今天不要给到太多的听众了，就是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哎，真的是。这就是这个机缘到了，去新疆的好时候到了，因为新疆啊，7、8月份啊，然后8000多的一个价格，我觉得你可以去同市场去比一价全含，然后而且是双飞的一个行程，关键这个行程是昨天前天哈，你来直播室，我说的这是一个新疆的黄金三角行程，
0: 是的，
1: 没有比它玩北疆玩得更彻底更美的行程了，这是直飞伊宁乌鲁木齐出的，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哈，广告之后让李华老师再详细来介绍，广告期间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因为就收25个人，就这一个团
0: 8000多块钱，
1: 十日我们新疆北疆的行程，400-007-1011，十日双飞7月份只要8000多，400-007-1011。
2: 每一步有家人。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个的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3公里。临边的吉星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也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龙潭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延伸到西安门隧道内。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车多排队，其中的往新庄方向车尾延伸到新模范马路隧道内。绕城公路在马群枢纽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稍多一些。那过江通道目前来看，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和江山大街隧道的进城方向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最近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明淮金沪下行联络线98米连续梁顺利合拢，为后续的桥面性施工奠定了基础。建成之后，将突破南京枢纽铁路过江瓶颈，形成南京站、南京南站、南京北站三大客站的联动格局。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缓行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周五下午的16:33，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各位来分享新疆的旅行。哎呀，提到新疆啊，很多人脑海中就会想出乌纳拉提、赛里木湖、喀纳斯，有草原，有雪山，有新疆的烤羊肉串、烤包子，还有新疆的瓜果，总之各种各样新疆的美好就在这个夏天一年一次又拉开了序幕。今天在我们的直播室呢，请到的是我们新疆南北疆旅行策划老师李华老师哈，给各位来分享新疆的旅行攻略。那新疆怎么玩，南北疆怎么选，几天的行程又更合适呢？欢迎李华老师。
2: 哎，谢谢朗朗。我们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啊，我能够在整个新疆最美的季节带着最好的产品来欢迎大家。
1: 关键李华老师特别的大气我觉得你真的有那种穿内子的豪爽在。
2: 是啊，
1: 今天一来就跟我说，朗朗
2: 降价了，
1: 大手一挥又降了。我说什么又降了？新疆啊，说新疆又降了1000块钱。关键他降的不是说什么5、6月份的新疆行程，那降的是新疆最黄金的季节7月份，我们的王牌行程啊，这都能降啊。
2: 这个不能说感谢我，只能说我很诚实我们要感谢南方航空，感谢江苏对口原这个北疆伊犁前方指挥部，因为呢是他们拿到补贴之后，面向市场就是降了这个机票的价格，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我们听友。因为确实哈，像这么多年跟我们一起出去旅行的听友大多数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好多甚至都跟我走了5、6个地方，我们好多人都处成朋友了。
1: 好多是不仅自己玩，小姐妹也跟着我们玩，亲朋好友也跟着我们玩。
2: 我们之前有一客人，他就是8年前跟我们去过西藏，他后来把他的儿子儿媳也带着和我们一起玩然后前两年刚生了孙子，他就说他孙子才2岁多，能不能跟着走，我还先不要着急，等他大点再说所以真的是我们大家都处成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了。
1: 是
2: 那个姐姐还特别好玩，她说李华你以后不要叫我什么什么姐，你叫我表姐跟你亲姐。我说好的表姐，特别好玩，
1: 真的玩一趟下来，那不仅是我有的时候带队主持人跟我们的游客就成好朋友了，就大家都会有群嘛。
2: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游客之间啊，好多就成旅行搭子了。
2: 哎，确实是
1: 我们推什么新产品，他们就一起相约着出去玩。
2: 对，我们其实好多的旅行团，比如说我们一个车去的西藏了，后来又一个车去的新疆，后来又一起去的那个青海，对吧？然后又一起去的潮汕，真的大家一起走过很多地方。其实我们突然一下发现，热爱旅行的人到哪里都不缺朋友，
1: 而且热爱旅行的人啊，生活是特别有滋有味，性格都是特别好的一批人。
2: 是的，真的，瞬间就让我感觉生命的长度虽然一样，但是厚度瞬间就不一样了。
1: 哎呀，那生命的厚度肯定是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新疆旅行的。你看眼下哈，李华老师又给出了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我觉得就不要再往后面放了。这个今天的优惠就只限我们节目此刻收听到节目的各位，哎，把这个消息这个传播一下，告诉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新疆。7月份，我们是7月8号，仅此一个团啊。
2: 对，
1: 原来是9999的价格，今天我们立减1000，8999。
2: 对，是的，
1: 这个价格不会过两天又减1000吧？
2: 啊，不会，没有了。这因为如果
1: 再减1000，李华老师就要哭鼻子了。
2: 是的，是那不行啊，对吧？
1: 而且这个行程哈，是我前两天跟大家介绍的，就作为新疆人，我真的是盖章认定的，它是一个新疆的黄金三角行程，北疆最经典的、最完美的行程是什么？10日的一个双飞游，关键它是直接飞到伊犁州的州府所在地伊宁，就是大家说的那个六星街、喀赞奇，都是在伊宁，然后从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飞出去的。
2: 对，是的。
1: 这样什么概念呢？就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如果是从伊宁进乌鲁木齐出，能帮你们省掉700公里的路程。

0: 对，你想哈，700公里的舟车劳顿，那是多么的辛苦。嗯、我们这个刚好是环游新疆的北疆，不走回头路，是一次性游览完了我们新疆的阿勒泰、伊宁、独库公路、天山、天池，以及我们吐鲁番，可以说是目前国内最精华的一款产品，绝对是国内的天花板了。双飞10天，相当于线下，就是如果大家做那个南京乌鲁木齐往返，相当于13天的行程，因为我们省掉了700多公里的车程，要轻松舒服的多。精华景点我们是一个不拉的，全部包含了进去。你看，飞到伊宁之后，我们会带着大家去到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
1: 这是那个买提喊撒贝宁说：“撒贝宁啊，嗯，你不来，你赛里木湖，你这是白活了。”
0: 哎，是的，就因为有了这个梗，真的好多人因为这句话去到新疆，去到赛里木湖。但去到之后，没有一个人说后悔的，大家哇，好美啊！
1: 前两天上了新闻联播，就是赛里木湖，因为它现在还属于一个没有初夏的初春的一个状态，
0: 对。
1: 然后它那边的湖面还有冰，所以就形成了一年一度最美的赛里木湖的蓝冰碎片。差不多半个月前吧，那现在哈，基本平潭它是带你去苏州，带你去扬州，但是不带你来南京。
0: 对，是的，
1: 很多旅行团这样。
0: 对，是的，
1: 因为觉得哎呀，上有这个苏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0: 对，
1: 不来南京。那你说你来到江苏，你不来南京，你多遗憾啊！
0: 对，是的，
1: 你江苏的很多你六朝古都、一些历史人文你都错过了，所以这个行程我们是既有南京，又有苏州和扬州，
0: 甚至还有上海。
1: 哎，真的是这种感觉，
0: 真的很全，就是
1: 这样。我可能一说江苏的游客就能听懂了。
0: 对，是的。
1: 所以我们又有伊犁，又有乌鲁木齐，又有阿勒泰地区，把三个地区啊，它这三个地区在新疆北疆是成一个三角形的，
0: 黄金三角，
1: 黄金三角，十天双飞，而且我们7月8号仅此一班，就是25个席位特价，比昨天立减1000，而且也到此为止了哈，就25位，8999，400-007-1011，400-007-1011，千万不要错过。还有就是我们有一点点时间给大家讲讲南疆哈，好多人在问南疆究竟怎么玩儿
0: 啊。好的，南疆呢，现在我们江苏也是在我们江苏对口沿客州前方指挥部的大力支持下，和东方航空一起在4年前飞了一个航班，就是南京直飞喀什，我们就专门和东方航空一起研发了这个性价比非常高、体验度非常好的产品。我们从南京直飞喀什，然后会去到巴楚，会去到温宿的天山托木尔大峡谷，同时会带大家去到阿拉尔的359旅军垦纪念馆。这个地方就是纪念王震将军的。王震将军是在1950年的时候，就是从玉门关出发，带了80000军士去开发我们的新疆屯垦戍边。我们新疆能够有今天的发展啊，发展出千亩良田，也是离不开他的努力和付出啊。然后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除了有沙漠，除了可以玩各种沙漠的项目，最关键是在这里你能够听到上下几千年的历史。首先第一个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徒步穿越，大家知道是什么？是张骞。张骞当年
1: 出使西域，这个很难想象的。
0: 真的呀，他一去就被匈奴王抓住了，抓住之后一抓住10多年，后来终于有一次他趁着匈奴内部有一些内乱，他就逃出来。逃出来之后，他是带着他的那个使者，他是徒步穿越了这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然后去寻找这个大肉孜，就从那边走过去的。所以你当你走到这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听到张骞的故事的时候，你绝对会为你是一个中华民族的汉族同胞，
1: 而且
0: 同胞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1: 那一刻你会觉得新疆好像也并不远，跟你熟悉的历史人物他也是息息相关的。
0: 包括唐玄奘当年从西安出发去西出取经，也是穿越过这里的啊。而且呢，我们行程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叫和田，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和田夜市品尝，应该说是全国美食品类最多的一个夜市，这里就是专门吃美食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大大小小琳琅满目的摊位有100多个，每个都是非常有特色、非常好吃，而且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点。在这里呢，大家除了可以吃到在我们内地各个城市的这些非常有特色的美食，最关键还有很多我们新疆的当地美食。你可以吃到各种味道的羊肉串，比如说芝士味的、蓝莓味的、草莓味的、西瓜味的、葡萄味的等等等等。你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烤馕、烤包子，还有各种的烤羊、烤全。
2: 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

0: 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不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个在龙盘中路高架、西安门隧道、吉西门隧道和玄武湖隧道，现在呢都是双向车多排队。内环西线的水西门隧道，此刻呢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车多排队，尤其是西向东方向车辆环行，3.5公里。稻城公路在马群枢纽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和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友们都有着3分钟左右的缓行时间。过交通的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此刻呢都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而江山大街隧道双向车多排队，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举办栖霞山音乐节活动，6月13日至14日，南京欢乐谷周边多条道路分时段管控。另外，在此期间，公交196路、328路、344路分时段临时调整，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为了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驻地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偷窥车辆，依然战车自主巡视，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4: 栀子飘香，文明相伴。南京交通发起出租汽车行业车厢里的栀子花香文明出行行动，我们将做好车厢保洁和通风，车内全程禁烟，以微笑服务，平稳驾驶，守护大家舒心出行。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乘客自觉维护车厢卫生，不使用异味食物，不车窗抛物，随手带走垃圾，爱护车内设施，文明乘车，出行路上彼此理解，相互包容，
5: 相互包容，
4: 一路文明，一程芬芳，让我们四城同心，共创文明出行新风尚。
5: 新风尚。
6: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7: Take it easy,
8: take it easy。
6: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
7: 南京交警在线。
6: 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景观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4: 好了，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我是小军，再次来问候一下各位啊。我们今天节目是如何安排的呢？还是会有非常多的交警发布的内容，以及今天是6月12号周五，稍后呢是南京集团啊，我们的这个运管集团呢，他们也会是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和大家说一说过江的隧道，包括五桥通行的这样的一些注意事项。那所以也希望今天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问一问你所需要立刻解决的一些交通问题啊。联系的方式非常简单，金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已经

0: 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来问了啊。
1: 软 H 他好像记得之前给他查过是有几个安徽的曝光，
0: 对的对的，现在还有吗？
1: 对还他没还没处理，对。
0: YAH7098 那现在有几个了呢？
1: 还是之前的两个。
0: 嗯，那
1: 他的两个。
0: 那这个处罚金和记分呢？
1: 是150块钱一分一个，两个就是300块钱。
0: 300块钱记两分是吗？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还有个是挂车 ，YA94M5。我觉得这挂车好像每次查都是没问题的。YA94M5挂。
1: 对，因为它一般这种挂车，它是前后两节，它一般会拍其中的一个牌照。
0: 啊，
1: 这个挂车是牌照是没有问题。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是风的颜色，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苏A0512F。苏A0512F。数字一。苏A0512F，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曝光。大家稍微等等，也没
1: 问
0: 题哈。
1: 嗯，
0: 好了，那今天我们其实介绍了这么多，然后再请金坤队长给我们说一个提醒，好不好？
1: 啊，好，就是说我们最近工作中遇到的事情啊，就是可能很多驾驶员他这个闯了红灯之后呢，都会觉得。哎，我没闯红灯呀，我不记得我闯红灯的，是不是拍错了？心里面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会这样的疑问，因为我们最近就有很多人反过来找说，哎，我看这个照片，我在手机上能看到照片，
0: 嗯，
1: 肯定是你们信号灯弄错了，啊，你们这个信号灯一个红灯一个绿灯，啊，你这个我们的过去了嘛，就肯定是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0: 嗯，
1: 啊，就是可能。有的不太懂的朋友觉得听到这个就哎，那是不是信号灯那个有故障啊？
0: 嗯，
1: 但其实我们这个见得多了，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肯定是那个绿灯啊，跟它的行驶方向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它这个在手机上那个图片呢，可能比较小，然后又受到像素的影响呢，它那个小小的那个箭头啊，你看起来其实就是一个点。
0: 嗯，
1: 啊，这只要在电脑里面输入这个车号。每次都是清清楚楚的啊，要么是绿色的掉头灯啊，什么绿色的右转灯啊，有的还有绿色的非机动车信号灯啊，
0: 嗯，
1: 啊，没有一个是拍错的，所以呢，就是其实现在的这个电子监控，它的这个识别的技术是非常成熟，它这个出错的概率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小，
0: 嗯，
1: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哎。我怎么没印象呢？我不是故意闯的红灯啊！其实你再回过来这样想，如果你当时你真的看见了红灯，你还会闯过去吗？
0: 嗯，
1: 其实闯红灯就是很多人在不经意间一个走神、一个疏忽啊，然后就过去了。
0: 嗯，
1: 让你回想，你肯定回想不起来。说，哎，我那天就看到一个红灯，我闯过去了。然后回过头来以后，当这个违法信息传到他手机上的时候呢，他还有一种不可能，我绝对不会犯这种错误的这种心态在里面啊。其实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了，我们人犯错的几率是远远的超过机器啊。就是即便你闯了个红灯，也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啊。第一个，平时嘛，我们肯定是谨慎驾驶，然后即便你哪一次疏忽了，也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啊，就是觉得我闯红灯是我不光彩的这个事情，
0: 明白，
1: 也没那么严重了。
0: 所以说就是平时应该是好好开车，没有有这个闯红灯的记录。所以说一旦被摄录下来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从来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一定是你们机器有问题。嗯，
1: 对，是正好最近连续碰到好几个很笃定的啊，肯定是你们的问题啊。
0: 我们
1: 其实我们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
0: 明白了。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问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然后他叫端端，然后呢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今天下午在文昌巷附近看到的都是穿着深蓝色衣服的人在贴白单子，我没有见过交警有这样的服装，文昌巷应该是城管。
1: 对，你可以看看他制服上写的是什么，因为对，不仅是交警，那个城管他也会对支路街巷违停的车辆进行一些。

0: 些材质。
1: 嗯，他以为我们交警是不是换了新的制服，然后今天这个颜色不是我在路上见过的，特别有意思哦。其实我也帮大家再捋一下，就是刚才金坤队长讲了，就是支路街巷它有很多还是在城管进行贴单，而且他们其实现在的这个巡逻的密度哦，还是比较的这个密集的，所以说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那第二个，其实以前也有听众问过，就是那城管开的单子最后还是由交警这边或者是交管12153的 APP 来做统一的这个交纳吗？其实这个问题问的也挺多的。
0: 对，其实最后处理它和其他的那个电子报关是一样的，它是城管贴完以后呢，也是统一到平台进行这个审核，然后再录入这个系统里面，然后大家就可以在交管12153上面看到。
1: 明白，
0: 进行正常的处理就可以了。
1: 嗯，其实城管到最后还是要进入到我们交广体系啊，它的这样的一个人工审核的通道啊。如果要是说所有的证据、时间、人物都已经是非常的 OK 了，那才能够进入到交管12123最终的我们的6合1内网平台。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不是说交警处罚的单子是交管12123的 APP， 那城管在进行的贴单就是另外的一个系统。所以我们今天也一并就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啊。
0: 对，而且他这个呢，就是可能有人误解啊，说城管怎么也能贴罚单，他那个贴的是告知单啊，只有到最后录入系统以后，他最后做出处罚的机关呢仍然是交通警察。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他平时传上城管怎么也能贴罚单，就会有种抵触情绪，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啊。
1: 嗯，是告知单。
0: 嗯，
1: 也是和我们的这个交警进行了相对应的一些分工，对不对啊？其实也是把这个城市可以治理得更好。好了，那今天也要谢谢金坤队长了，我们下周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再见。好，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9.7 南京交警在线，稍后继续回来。

0: 跟闺蜜聚会聊天，聊的最多的就是变老的话题。确实，20+30+40+的姐妹们都在感叹胶原蛋白流失，断崖式衰老加速，尤其是到了换季，有些干皮姐妹脸绷得像旱地，苹果肌掉到嘴边，卡粉卡到怀疑人生，保湿要做到位，护肤精华也要选对。来吧，给大家推荐20+到40+都爱的精华，娇韵诗双萃精华。作为水加油精华界的鼻祖，双萃精华足足添加了21种的植物精粹，收缩毛孔，改善暗沉，淡化细纹，紧致弹润，一瓶直接帮您搞定，专柜快4位数，需要狠狠心了。那现在就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大牌护肤简陋专区，249就可以拿下，保质期还有整整1年，不介意的直接冲。说实话，200多也就是买个基础保湿水的价格吧，乳液都很难买到。但是这是法国娇韵诗精华，自用送闺蜜送爱人，249买娇韵诗双萃精华，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清银江南水乡的江南，自主下单，可验真伪，放心订购。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进入大牌护肤专区之后要搜娇韵诗，还有其他的护肤产品欢迎自助挑选，基本上都是专柜的1/4、1/5的价格。记住了，是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这个小程序等待大家。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7: 好了，我们再次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6月12号，来自于周五。好，刚才也说了啊，接下来呢也是我们南京集团下属的南京运管集团要和大家呢专门来说一说我们的一些过江的隧道，包括五桥它的一些安全的事情。好，我们这次邀请到的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运营管理集团的安全部啊殷雨桐，我们来问候一下啊。下午好呀。
8: 大家下午好。
7: 然后呢我们 们稍后啊，请大家来听一听，我们今天其实说到的内容还挺多的啊、因为马上又要过端午了，所以我们又会用五一和这个端午，我们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大模型，一个是汇总一下，一个是预测一下，大家一会儿都来听一听，因为我们一会儿讲五月份的时候呢，会是告诉大家我们发现了一些共性的问题，那么这一次我们又会如何去进行一个解决。好，我刚才看了以后，我们有一位听众在问啊、他说请问一个问题，在红灯亮了以后，看见有车辆四个轮子都已经是越过了那个停止线，停在了斑马线上，怎么处理？雨桐也看到这个问题了是吧？
4: 嗯，是的。
7: 我们先说一下啊，首先一个红灯亮了以后啊，肯定是这个信号灯已经做了切换，红灯停，这是一定的。那么这个车辆呢，有的时候啊是前轱辘已经是过了那个停止线，后轱辘赶快停下来了，这种呢南京交警一般都不算闯红灯。还有一种呢，就是其实四个轮子都已经是过了这个就是

0: 停止线，但是呢也是快速的，还没有到斑马线那边也停下来了。我们看到也有一部分是没有算它闯红灯。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四个轮子都已经全部过了斑马线，不仅过了我们的停止线，还过了斑马线，这种呢是100%闯红灯，是可以记录下来的。但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四个轮子都已经过了停止线，但是停在斑马线，斑马线的哪里？是斑马线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线的一点点，还是中间，还是什么？这个还是要看具体的问题。但是这种情况呢，就是红灯也是可以判定，只不过南京的交警会更加的人性去进行执法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相关的人员也会解答的更加的清楚。如果你说君姐，那你再给我讲讲，那你就把照片发给我，我来看一下啊。好了，那我们来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快速内环目前来看，只有桥上门隧道和清两门隧道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其他的隧道和高架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双龙街立交、东阳坊立交和马群枢纽的附近，车辆都有着缓行的情况。玄武大道在徐庄段的上桥口东向西方向，车辆积压2.5公里。中山东路在大行宫的方向附近，西向东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多个信号周期。那过交通的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站方向车尾延伸到察哈尔路的上方，另外呢，江心洲夹江隧道和应天大街长江隧道的进城方向，另环门长江隧道和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车辆也在缓慢的通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即日起到7月19日，八卦洲长江大桥的南岔大桥路段部分车道实施占道施工，在施工期间非管制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过往的车辆呢可以选择三桥、四桥或者是江北大道快速路、溥仪公路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水下70米的隧道里，我们一直关注你的交通出行。严寒酷暑时，我们为你除雪防洪，保证跨江大桥的安全通行。平安隧道，过江大桥，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为您保驾护航。欢迎收听平安隧道。
2: 平安隧道。
0: 好了，雨桐，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啊？因为南京还是接下来很多的小伙伴会来，今天我也看到了，我们有这个班主任已经给我们发出了孩子接下来啊哪一天会考试，哪天开始放假，都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暑期提前的告知。那所以说呢，接下来这个南京作为热门的旅游城市啊，暑期里面来玩的孩子一定会是特别特别的多，所以这个跨江出行的需求也非常的旺盛。那么接下来呢，还会19、20、21三天是端午的小长假，虽然这次端午它不是说一个免费出行，还有一部分朋友应该讲说是在家里应该是陪着孩子在中考，我们目前知道的是6月20、21两天这个很多的孩子要参加是中考考试。那所以说呢，我们就会先看5月份，我们通过他的这种状态呢，我们刚才也讲了，我们就可以比较出这次应该讲说是暑期整个的一个通行会是如何。我们先来看一看就是这个夏季里面大家在高温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当然也要说一下，就是这个整个五月份除了有五一之外，整个五月份那么来自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运营集团他们的一些数据，然后他们其中哪些地方的这个就是出行量是达到哪一天的最高峰，最重要的还是接下来这个夏季这么高温行车要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对不对？我们一样一样来，你说。
4: 那我们首先先聊一下我们五月份的一个运营数据吧。南京作为一个热门的旅游城市，五一假期加上后续的旅游旺季，跨江的需求非常的旺盛。客流、日常通行加上过境的交通叠在一起，运管集团所辖的过江桥隧全月的通行量达到了1135.13万。

0: 辆，日均将近36.62万辆，比去年增长了15%的样子。
1: 嗯，
0: 其中有几个数据比较有意思啊。在4月30号那天，定淮门和新生围大桥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分别达到了13.67万辆和4.58万辆。另外呢，由于应天大街隧道，它下旋的时候会进行一个全封闭的养护，车流呢就分到了其他通道，所以定淮门和江心洲大桥的日均流量都突破了11.5万辆。
1: 嗯，
0: 可以说我们南京的过江交通是越来越繁忙了。
1: 嗯。我们继续。
0: 嗯，那刚刚说完数据，我们就说到我们今天这个正题啊，就是我们的夏季高温行车安全。那先给各位听众朋友们讲几个近期发生的真实案例，每一件事情都和夏季高温有关。首先第一件是发生在 G75 蓝海高速河池段，一辆装载着13万吨的危化品货车在行驶途中呢，后轮突然爆胎，随即就引发了自燃。那么在官方通道里面明确的写到了，是受到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叠加车辆的制动系统故障，这就是典型的高温直接影响事故的案例，并且涉及了危化品车，可以说这个警示意义还是非常大的。第二个呢，就在上周，山东临沂一辆货车在行驶途中呢，车厢内的一个塑料制品因为天气炎热，在暴晒之后呢，竟然自己自燃起来了。那么这个司机呢，发现火情之后呢，他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决定，他没有慌，他把车直接开到了消防站，做了一个送火上门。当然消防员肯定是迅速集合把火扑灭了，但是这件事情想想还是非常后怕的。高温天气下，不仅是这个车会出问题，里面的货物都变成了一个移动的可燃火源。
1: 嗯，
0: 第三这件事情呢，就是跟我们有点相关，它是发生在一个隧道场景的。在6月2号港珠澳大桥的海底隧道中，一辆货车停靠后发生轮胎自燃，大桥里面的消防、路政、交警多方联动，很快就把明火扑灭了，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在夏季的高温天气下，轮胎和刹车系统积聚的热量更多，所以它的起火的风险也会显著提升。
1: 嗯，所以说大家听完这几个案例以后，就会发现果然就是春夏秋冬啊，就是每个季节都有它行车的特点和注意的事项。那这样的一个夏季高温的天气，就是车辆会自燃。你刚才讲的第二件事的时候，就是因为车上装的是那个塑料制品，但是我也没有想到它经过暴晒之后自己烧起来了啊！这个塑料好像它的这个燃点也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低，在经过了高温的暴晒之后竟然会起火啊！那好在就是它也应该是离我们的消防站不是很远啊，它才能够自己送火上门啊！那所以说呢，这个车辆的自燃应该是急剧上升，而且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就会发现，就是在我们市域的高速公路，包括是来自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跨江的大桥以及我们的隧道当中，还有一种呢，就是车辆突然就发生事故了，那这种情况也在是激增当中。你想想看也是啊，你比如说你那个车轮，你平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它有一定的摩擦之后热量是在升高，但是夏天那个地啊，谁敢把这个鞋脱了以后在地上感觉一下，那都是60-70度的这样的一个高温。那你好，那个轮胎而且还是要以每小时120以内的这个速度在行驶嘛，它速度又很快，摩擦力又很快，然后整个的这个频繁，我就经常看我前面那辆车，我在想这轮胎做得真好，都有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呢，就是一个是车辆自燃风险，一个是爆胎，一个是车辆事故，都是在夏季高温天气之下容易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看啊，这个雨桐讲了，我第一个就要提醒的就是轮胎安全太重要了。
0: 是的，夏季路面的温度，刚刚像小群老师说的，它可能会达到60度到70度。
1: 嗯，
0: 那么轮胎在长时间的高温路面上跑的话，它的胎压就会升高，所以爆胎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刚才我们讲到的 G75 高速危化品货车和港珠澳大桥货车，其实都是因为轮胎起火，所以大家要定期检查那个胎压，确保在正常的范围内，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另外呢，也要看一看轮胎表面有没有裂纹、鼓包或者异常磨损，如果有问题的话，就要及时更换。
1: 嗯，
0: 高温
1: 其实是的啊，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一方面 能够坐动车，我觉得坐动车也挺好的，就是你长时间的这种开车它摩擦的系数或者是摩擦的这样的一个频度都还是会有一些隐患的所以说就是少开一点车，高速上呢近距离开一开，特别远的距离呢也可以缓一缓，你的轮胎也会感谢你的好，要不然就把这个轮胎换换好，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好，我们第二个呢就是车辆自燃，对不对？
0: 对，要防范车辆自燃。夏天车辆在暴晒之后呢，它的电路、油路都会容易出现故障，所以提醒各位定期去检查电路和油路，看看有没有破损、老化，避免短路或者漏油。然后是千万不要在车上放打火机、香水、充电宝这些易燃物品。阳光一晒，这些物品就是定时炸弹。像临沂那辆货车，连车厢内的塑料制品都能晒到自燃，更不要说这些本来就易燃易爆的小物件。那么如果驾驶员在行驶中闻到了异味，或者看到车盖缝隙、仪表台附近冒烟，请立即停车熄火，仔细检查。
1: 那说回到我们的隧道，还是要好好的来说一下，因为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定环门隧道啊，然后呢这个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啊，然后呢就是这个隧道它相对于更加的密闭，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天的时候也要再提醒一下，要注意隧道行车的消防安全。
0: 是的，那大家也不用很担心啊，我们南京的应天大街隧道、定环门隧道内部都设有了我们的应急逃生通道。万一车辆起火的话呢，请先保持冷静，第一时间观察逃生通道的标识，有序的撤离。同时呢，可以拨打市交通集团96077热线，或者使用隧道内每隔100米就有的紧急电话，就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的指挥调度中心。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安心的小知识，我们的隧道内呢是设有自动喷淋系统的，发生火情
2: 啊，保真。刘女士说夏天用怎么样，樱花水质地清爽也不挑皮肤，配方思路属于细水长流型，虽然肤感清爽，但是没有添加酒精也没有香精，敏敏皮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冲，299就可以拿下了，关键是买一瓶再送两个100毫升，又是送一瓶的量啊，两个正装的量才2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抓紧下单吧。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栀子飘香，文明相伴。南京交通发起出租汽车行业车厢里的栀子花香文明出行行动，我们将做好车厢保洁和通风，车内全程禁烟，以微笑服务，平稳驾驶，守护大家舒心出行。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乘客自觉维护车厢卫生，不食用异味食物，不车窗抛物，随手带走垃圾，爱护车内设施，文明乘车，出行路上彼此理解，相互包容，
1: 相互包容，
0: 一路文明，一城芬芳，让我们四城同心，共创文明出行新风尚。
1: 新风尚。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

0: 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内环北线、东线和南线双向的车辆全线都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北向南方向车辆缓行4.5公里，反方向在泰山新村车友们也有着5到8分钟的缓行时间。绕城公路在高墙门枢纽、洞阳坊立交、双龙街立江和马群枢纽车辆也都有缓行的情况。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和大行宫的附近西向东方向车辆都稍多一些，汉中路和草场门大街东向西方向、软件大道东西双向、雨花南路在雨花西路的路口西向东方向车辆也通行缓慢，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明淮城际铁路六合西站站房工程正式全面开工。六合西站呢是明淮城际铁路的重要节点工程，车站规划4台实线布局，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六合综合交通网络，大幅拉近与南京主城、淮安及沿线城市的施工距离。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啊，下班后干嘛？
5: 我要去上课。
4: 啊，这么卷？
5: 学点儿不一样的。
6: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5: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6: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

0: 周五的傍晚，时间来到了6:06，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997近邻之声为你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你看又到这个周末了啊，好在这个今天的话呢，天气还真的不错，早上是有点多云，但到中午的时候气温稍稍有点上升啊、但是阳光又出来了啊。
1: 今天午后的时候我都觉得是不是那阵儿要下雨了，那个天阴的啊。那南京今天呢确实是多云到阴天，最高温度其实午后还是挺热的，最高在34到35，最低温度在21到22啊。但是大家也可能感受到，就是好像周末有下雨的要节奏。今天午后南京就开始有阴雨的感觉。那这两天呢，确实云系会开始增多。周末的两天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所以如果你周末出门计划的话可能这个雨具要带好。
0: 哎，没错，而且昨天我们节目里面也说了，像这个周末的话，南京有4个景区是面向这个朋友们免费开放的哈，比如南京城墙啊，还有明齐杨王陵啊等等等等的，大家可以去做一个了解。因为只要带上身份证也不用预约，直接奔那个景区就可以了啊。
1: 没错。
0: 另外呢，现在南京真的是哪儿哪儿都很漂亮，夏花正在绚烂着。你比如说这个绿博园的池塘里面睡莲正在静静的绽放，就宛如水中仙子一般呢。绿博园的这个小路两旁呢，各种各样的花也在争奇斗艳，随风摇曳。在滨江公园也很漂亮，这个时候五彩斑斓的花海就是天然的背景板啊。你也可以这个步行到南京眼步行桥那边，以这个步行桥为背景，让这个滔滔的江水和现代感十足的建筑为你作为一个衬托，每一帧都是时尚大片哦。
1: 对啊，就是还有河西，现在河西很多人会去拍这个日出或者日落。那河西绿道你可以去一场骑行，从万景园出发一路向南，穿过绿博园的绿意盎然，掠过左岸花海的斑斓色彩，在南京眼旅游区和江枫并肩，可以驰骋在渝北绿道上看江面辽阔，船只来往。最后呢，可以一路冲到鱼嘴，这条路把滨江最美的风景串珠成链。骑行的终点呢是鱼嘴公园，傍晚时分夕阳西下，红白相间的灯塔静静矗立。其实最近真的是尤其是晴雨交加的时节，是看落日最好的时候。
0: 真的很漂亮啊，因为你看这条线路就是把滨江最美的这个风景都串起来了，对不对？
1: 对。
0: 那骑行的终点正好是鱼嘴公园，特别是傍晚时分哈、夕阳西下的时候，多么的漂亮啊。最近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追剧啊，热播剧主角终于迎来收官了啊。昨儿我们上节目之前还跟涂青在聊，说你们对于这个结尾究竟能不能接受，接受度达到多少。
1: 之前就收官了，你肯定没有点映。
0: 对，我这不是这没来得及买那个 SVIP 吗？
1: SVIP 也看不到很快的结局，是 SVIP 基础上再点映。
0: 你看看，
1: 你看，
0: 反正我刚追完啊，就是最近啊，就是因为追了主角之后，就很多的朋友开始拍短视频。拍短视频干嘛呢？就是想模仿那个这个女主，就是说，那个女主秦腔那个演绎的那卧鱼动作，我感觉我也行。结果这么一拍啊，真有人觉得有腰闪了的。
1: 这个就除了电视剧，还有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一个视频，就是那个盘腿抱住盘腿。
0: 哦，
1: 就是你如果抱个一个柱子，然后如果把腿这样盘下去，会自己站不起来。
0: 哦，
1: 其实我很难理解，
0: 就为什么要这么模仿，是这意思吗？
1: 为什么会站不起来？
0: 不是，那你模仿了没有？你挑战了没有？
1: 我没有，我也不会去做这种挑战。但是其实我看他那个动作，其实确实是有能站起来的，很多人能站起来，这个是和身体的柔韧性有很大关系的。
0: 没错，
1: 对，
0: 这个其实卧鱼也一个道理啊。
1: 对，
0: 就是骨科医生因为接到这样的这个医患就诊了，所以呢就通过各大媒体平台发出提醒啊，就是你别看那个卧鱼好像是慢慢的下腰啊，这个往下来好像是静态的造型，但实际上属于秦腔里面的高难度的动作，对于专业素质要求啊是非常高的，普通人盲目的模仿或者练习的话，很容易造成运动损伤。
1: 其实当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如果真的仔细追剧情的话，其实卧鱼是讲求一个时长的。
0: 对啊，
1: 就是你的功越好，它能持续的这个时长就越久。
0: 不是三分钟吗？
1: 对，就是功好的这个演员啊，所以 不少网友误以为呢，卧鱼是节奏舒缓、动作静态，不是，它那个慢慢其实是考验功力的、
0: 那没错，
1: 对，不是说啊，这个好像是慢慢的你就能做的，慢慢能做到一样，不是这个意思。
0: 嗯，
1: 还有就是腰腿踝关节存有旧伤的人群，如果你尝试这个动作，很容易会这个有受伤的风险。
0: 嗯，
1: 如果你确实想要体验练习呢，不要一开始就追求标准的完整，我觉得也不要去轻易体验吧，你没有这个功，尤其是到达一定年纪之后，就不要随意做这种尝试了，没这个必要。
0: 不是，尤其你刚才说标准的完整，我觉得还是太看得起谁了。
1: 对啊，你这那个其实是我感觉他那都不只是下腰了，是要旋转腰部。
0: 哎，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对，
1: 因为戏剧演员他穿的你那个衣服你能看得到，他有的你看不到，但是他穿练功服的时候，其实你是看到他那个难度所在的。
0: 没错，
1: 嗯。
0: 就它里面的盘腿屈膝活动踝关节啊都涉及到。
1: 女二不是还因此

0: 引发了腰伤吗？
1: 对对对，对，这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情节。
0: 对啊，所以将整套动作拆解分步练习，其实单独练习下蹲，哎呀，我觉得大家就别学了吧。
1: 对啊，
0: 你不是专业的，就是有功底的人，不要轻易学这个动作。
1: 你就练点正常的呗，你是该练瑜伽练瑜伽。
0: 对啊，该练普拉提练普拉提。
1: 没错。
0: 对，然后最好有专业人士再指导一下，在自己身体能适应的承受范围之内。
1: 是的，就是这样的话，能够减少磕碰啊、扭伤啊带来的。给工作和生活带来的不便，这何必呢？对吧？
0: 对，没必要，没必要啊！那有一些热点，不要为了流量盲目的去跟从。
1: 对，你摆个这个动作，你就是这么意思一下，我觉得是能理解的。
0: 对对对，
1: 你非到达到那个样子，大可不必啊！
0: 对对，实在想看一下自己那个造型什么样的，现在不是有 AI 吗？
1: 哎，还真是，我前两年听看我们一同事，就是这不是美加墨世界杯开踢了嘛，对吧？他就做了一个就凌空就跳起来凌空射门那动作，哎呦，真的很逼真。后来我说你还有这个本事呢？他说你不知道有个东西叫 AI 吗？他就是站在那儿拍个照片，
0: 对，
1: 他就能把它扭动，然后凌空射门，你知道吗？
0: 对，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啊，其实有一些网上啊，还有电视里的一些情节，不要为了流量随意的去模仿啊，以免自己受伤。
1: 没错，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此刻抛送出来，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有没有收集某一个东西的习惯？啊，你比如说我身边，我知道有朋友喜欢收集什么呢？各种各样的杯子，各种各样好看的杯子。但是眼下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话题啊？是因为很多都市年轻人啊，在收集外卖的那个包装，因为现在外卖包装挺卷的，有的还真的是设计的挺好看。
0: 不是我们台里同事有吗？
1: 啊，是吗？
0: 对呀，
1: 就有人搜集这个呀。
0: 对。就是各个奶茶的那个袋子，
1: 奶茶那我知道，
0: 对吧？那不也一样吗？
1: 还有那个杯子，对，奶茶的杯子，
0: 对
1: 对。
0: 所以很多品牌才会搞联名啊，其实就是为了满足一些就是大家收集的需求啊。
1: 关键它这个联名是什么呢？是一段时间之后它就没有了，
0: 对，
1: 就你存在哪儿那就是孤品。
0: 其实我们之前也探讨过就是相关类似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像以前出行会有收集什么冰箱贴的，其实这个比较多，还有一些现在是各地的文创产品，它不光是冰箱贴了，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文创。我现在有时候到一个地方，前段时候去那个就是宜兴，就发现它那个周边的那个文创其实做的很有意思，它那个茶壶的文创很好玩
1: 哦，茶壶还有文创，
0: 对，就是那个紫砂壶的那个文创。
1: 去年那个我们不是在丁蜀做那个跨年知识大会嘛，我提前去踩点的时候，我在那儿买了，就在宜兴陶二厂买了一杯奶茶，它是什么呢？它是奶茶，那个杯子是正常的，上面放了一个小的，特别特别小。小的一个小紫砂的一个壶在上面，里面就放了一点干冰，然后他拿给你的时候，那个上面那个壶里面的干冰滋往上那个冒了一个白气，就很有造型感，很好玩。
0: 对对，所以其实现在有意思的文创也确实就是年轻人觉得很有意思，值得收藏。
1: 你有没有收集过某一类东西的习惯？来，赶紧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每个人肯定不一样。我身边还有朋友就是搜集什么呢？搜集各个时期的不同品牌的电话，就是那个手机啊，什么他说纸板的，以前翻盖的，他都能说出个道道来，他说我就玩嘛，我带着收，现在也没多少钱一个，对吧？人家都不用了，他说我收集个二三十年，保不齐我能搞个手机博物馆。哎，我说你还挺有先见之明的，我说孤品全在你这儿了啊。
0: 对呀，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大蓝鲸来留言，在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来聊一聊你有没有收集某样东西的习惯呢？

0: 大剧打游戏，
1: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0: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飞鱼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

0: 时间来到了18:2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哎，最近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啊，大家都很关注哈。首先是填报志愿，其次是招生。
1: 对呀、近日呢，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宣布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后，南航2026的招生亮点发布了本科计划，再次增加130个，新增了4个本科专业，包括具身智能、数字经济、电动载运工程、智能感知工程，目前总的招生计划数达到了5140人。
0: 没错，我看着怎么感觉好像今年更多的孩子能上到名校啊，对吧？
1: 而且专业都很好。
0: 哎，听着就是透着那么股子痛快哈、
1: 对。
0: 另外呢，大家来关注一下，江苏高校近期也在集中发布大学问道系列活动，一批高校啊将会敞开大门啊，面向高考生及家长进行开放。据了解呢，江苏首批确认开放的高校就有咱们的南京大学、东南大学，还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苏州大学、扬州大学等等。所以如果说你已经有了自己的目标的心仪的院校的话，赶紧到他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官网里面去看一看有没有相应的校园开放日，带孩子先去感受感受。而且一般的这个时候的校园开放日的话，它都有一些招生咨询会啊等等在里头，去问问啊。
1: 对，那高考结束，中考也即将到来了。湖北、四川会云南、甘肃等多地景区宣布在2026年6月到8月会面向这个本届中高考毕业生推出门票免费政策，也携带好准考证啊和身份证就可以入园游览了。所以其实暑期出门真的有些证件该带着你带着。

0: 哪怕用不到，但你但凡用到了，就实打实的优惠和省下了钱啊。
1: 嗯，
0: 即日起呢，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了，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家庭旅行出游的话，也会更加的便捷和实惠。那这次。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城区的车流量主要都是集中在隧道和高架，那整体的平均时速呢低于22公里每小时，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地面道路来通行。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高桥门枢纽、铁信桥立交、双龙街立交和马群枢纽。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辆还稍多一些，雨花南路、中山东路、软件大道、白下路、北京西路车辆都在缓行当中。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北向南方向车辆缓行4公里，反方向在泰山新村车友们也有着5到8分钟的缓行时间，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即日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将会更加的便捷实惠。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游结伴出行，儿童旅客至少需要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

0: 40000071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2: FM997 精灵之声，城市爱实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要去打游戏，
1: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First
0: Blood。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飞鱼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上。

0: 时间来到了半点过后的18:38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土青。
0: 哎，此时此刻啊，我们有一个美食盛宴正在上演着。就是从今天开始，6月12号一直到14号，贯穿着今天星期五、明天周六和后天的周日哈，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节的广场重磅回归。就此刻，就现在，如果说你在这个盱眙周围的话，你不妨去买张票啊，到这个欢乐龙虾宴上面去感受一下全国吃货大集结的这个风采。我刚才就舌头打了磕巴，为什么呢？就刚才半点的时候，我还看了一下他们那个直播，哇，那个万人龙虾宴，那个桌上那些什么冰镇的、蒜泥的啊，什么这个十三香的，还采访了一个无锡的朋友呢，说你感觉怎么样？说就是口味很丰富，说是啊，而且你看，从今天开始3天啊，连着嗨，什么甜歌女神冯提莫呀，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就是很多朋友去，一方面是吃龙虾，另外一方面是看演出的，
1: 没错啊，这个大家也可以选择现在出发，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到14号啊，其实车程也就一个半小时，说走就走，高速直达了，全家可以出行，朋友结伴呀、啊，来一个说走就走的龙虾之宴，其实挺好的。
0: 嗯
1: 啊，除了吃龙虾，你也可以去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嘛，
0: 对，
1: 对吧？第一天啊，你看抵达，然后先去打卡一下我们这场超为震撼的这个龙虾主题巡游。
0: 嗯，
1: 据说有800人参演，10大方阵齐亮相啊，你真的是可谓一路欢歌一路景，氛围感是直接拉满了。晚上呢，冲到我们的龙虾节广场嗨玩，吃龙虾，看演出，再住县城商圈，步行就能逛夜市吃小吃，超方便。然后再睡个懒觉啊，凭龙虾节的门票票根，还可以去玩一下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这3个景区呢，是任选其一免费上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下午可以再打包点这个喜欢的口味的龙虾，完美返程啊！
0: 嗯，现在朋友们就可以关注我们金陵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金陵之声"4个汉字，然后关注好之后呢，就像给你的朋友发信息一样，回复"龙虾"2个字啊，龙虾就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官方的这个小程序。特别提醒各位的是什么呢？就是A 区票和 B 区票有一些日子，就是不是3天嘛，有一些天数里面可能都已经售罄了，你看到那个里面点不开就是售罄了。但是目前向朋友们主推的是什么呢？主推的是看台票，最低只要168块钱每个人，视野非常的开阔。它没有专属的餐桌，但座位很多啊，你在那边这个看着演出的话更加的沉浸，而且性价比更高，特别适合这种结伴出行的，主打一个到盱眙去轻体验的游客家庭来做选择。那么 A 区票和 B 区票呢是有固定座位的， B 区票是228元每人， A 区票是288元每人啊。你买了这个票之后，票上有这个桌号，叫一票一座，凭票入座。关键的是什么呢？刚才我们那个直播上面也看到了，就所有的门票，甭管是 A 区、B 区还是看台区啊，里面都含有7到9钱大好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还有一个像书包一样的哎。红色特别好看的这个龙虾大礼包，里面什么啤酒啊、气泡酒啊、坚果、瓜子儿、板栗、龙虾周边应有尽有，所以这个票价是非常值得的啊。是啊，
1: 嗯，
0: 这个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一下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南疆这个行程我们是从南京直飞喀什，8天7晚的时间，这也是目前市面上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环线啊。打电话400-007-1011咨询和报名。说说北疆吧，我们这个北疆呢，它是属于大北疆的环线，伊犁加阿勒泰加乌鲁木齐加吐鲁番都在里头。从南京呢直飞伊宁，在伊宁一张照片啊，此刻就可以装下这个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还有每年只有这个季节才会通车的独库公路的北段，也带你开车走上一次啊。再去到新疆名气最响的禾木和喀纳斯，对于第一次去新疆的朋友来说，这是最合适的旅行路线，当然也是最适合的季节。北疆的行程呢，我们是10天9晚，体验一下北疆大环线的旅行。拨打电话400-007-1011来咨询。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呢？以上我们说的所有的线路啊，你但凡感兴趣的话，我们都可以给你做成小包团。所谓小包团就是什么？你比如说你们家5口人，或者说6个人，对吧？你说我就想包一个这个 G L 8这个7座车型，然后一个司机，对吧？或者说我在

0: 哎，这个配一个导游，哎，跟我们一路欢歌，一路讲解，一路看美景也没问题。如果说你想去什么地方，我们也可以帮你去定制。因为我们的这个旅行社呢，不是跟外部合作的，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旗下自己的旅行社，所有的线路啊、吃住玩、游购行，都是我们的同事一个门店一个门店，一个酒店一个酒店去，这个叫探访了之后，体验了之后觉得好，才会向你推荐的。
1: 所以一定要记得我们的400007-1011，400007-1011，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的路线。
0: 嗯，没错。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留着回忆。
1: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2: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3: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4: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5: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
6: 持延续着。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哎，你有没有搜集某一个门类或者某一个东西的这个习惯？你看，还有朋友说我喜欢搜集，就是不同时候的落叶或者花瓣，把它压成干花做成标本。
7: 我真的有线上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好朋友 这个以前我们的听众蘑菇君，私信我发一个，他会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收集一些这个自己喜欢的 logo。
6: logo 比如说呢？
7: 就比如一些品牌的这个你的服装上的一些 logo
6: 哦，
7: 就是把那个 logo 专门收集下来
6: 哦。
7: 哎，
6: 这还挺有意思的。
7: 哎，你会看到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年轻人啊，他会收集一些就是那种类似像小的那种勋章啊，或者那种贴花呀，然后自己 DIY。
6: 哦，这个有，
7: 对，
6: 这个确实是，
7: 对，那时候在那个尤其是晚上逛夜市的时候，你看到这些小的东西你就觉得挺新奇的。
6: 哎，有些挺可爱，
7: 对，你就会明白，这个其实放在家里面其实收集起来就是专门作为一个装饰角，其实还蛮特别的，
6: 而且肯定是你从各个地方搜集过来的嘛，
7: 对，
6: 还有一种回忆感在里头。
7: 对，其实就是和冰箱贴的这种回忆其实是一个道理。然后有的人会把不同时期的一些这个喜欢的一些品牌，或者说自己喜欢的玩具啊、动漫的这个形象啊，我觉得把它放起来，而且它会用各种材质做成。
6: 哎，没错。还有朋友说我专门搜集各种各样的造型的钥匙扣，按风格挂在收纳架上。哎，但是我说实话，这个喜好还挺特别的，因为现在我们用的钥匙越来越少了，你有没有感觉到？
7: 对
6: 啊，家里扫家里面那门都是那卡或者指纹或者密码，对吧？都是那个电子按键了现在。
7: 但是怎么说呢，现在钥匙扣的有一些和包挂它是通用的，
6: 对，就是连在一起了，
7: 对，
6: 也像一个文创一样的，
7: 对，所以要看你怎么用它吧。
6: 对对对啊，正好在今天的凌晨，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一觉醒来，或者说是特意定了个闹钟，哎，都看了世界杯开幕了。这个今年音乐表演的环节，两只身着球衣和喇布布玩偶的这样的一个造型，首次亮相在世界杯的舞台，以萌趣又热忱的球迷形象登场，也让这个中国原创 IP 登上了国际顶级足球赛场啊！
7: 你看，收集喇布布的人群就很多啊，对不对？
6: 跨越国别了嘛。
7: 对，而且我跟你说，我觉得第一批参与收集拉布布的这个年纪应该都不小了。
6: 嗨，这话说的，你看，
7: 真的，你仔细想一想，
6: 对
7: 对吧？我觉得有好几年了。
6: 是是是啊，今天在当地时间是6月11号的11:30，但是在我们

0: 这个北京时间的话呢，是今天凌晨的两三点钟，我正好醒了一下，打开那个某书啊，看到正在直播，就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表演，在墨西哥城的体育场开始，所以这个夏天啊，也一定是一场属于足球的激情之旅就此开启啊，球迷们可能又开始行动起来了，特别是像周末到来啊，不知道各位会不会熬夜看球啊？
1: 对，我觉得一定有不少啊。好，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互动啊，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今天问到你有没有一些自己已经有多年习惯的喜好的收藏了呢？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来留言哦，
0: 来跟我们说一说。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1: 栀子飘香，文明相伴。南京交通发起出租汽车行业车厢里的栀子花香文明出行行动。我们将做好车厢保洁和通风，车内全程禁烟，以微笑服务，平稳驾驶，守护大家舒心出行。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乘客自觉维护车厢卫生，不使用异味食物，不车窗抛物，随手带走垃圾，爱护车内设施，文明乘车。出行路上彼此理解，相互包容，
2: 相互包容，
1: 一路文明，一城芬芳，让我们四城同心，共创文明出行新风尚。
2: 新风尚。
3: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4: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城市爱学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整点过后，时间呢是来到了7:0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如果说哈、这个周末你是奔驰车主的话，想必你一定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现在很多的孩子非常迷这个无人机啊，是孩子们着迷的大玩具啊。这个周六呢，我们同事江苏文艺广播的主持人王悦将会带着小朋友们解锁超酷的无人机研学的半日营哦，就在南京低空科普研学的这个教育基地，从航空小课堂、模拟飞行练手，到穿越障碍竞速 PK， 还有亲子组装专属的航模，一站式的来圆孩子的飞天梦，还有奔驰的讲师带来车型干货的分享哦。
1: 只要你成为南京荔枝星奔驰车主，像这样的活动呢，你会定期参加，不仅能够优先解锁专属亲子研学活动，更可尊享24小时的管家式服务，专业定制化养护方案，全方位守护你的出行日常。所以即刻致电02585 02558352220。

0: 02558352220，或者预约打卡我们的信阳路九号 MAR 展厅和河西展厅啊，亲自去感受一下。
1: 嗯，这个车子啊，一定要试乘试驾，到展厅里面好好的去感受感受哈。因为现在的话，像奔驰的各大车型都有相关的优惠，奔驰的 C 级加长版 CL， 奔驰的这个 E 级，奔驰的这个家用型的 SUV 等等等等，还有一些车型的话呢，正在即将隆重登场啊，你都可以锁定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是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有没有搜集某个东西的习惯？话题的缘由呢是，当下有很多人啊愿意搜集这个外卖袋。说实话，这个话题如果说放在早些年的话，可能有人会觉得，哎呀，这搜集好像是个没有必要讨论的问题哈。但是你就说外卖这事儿，这几年随着外卖的发展啊，这个外卖的包装袋真是越来越漂亮。
0: 对，而且甚至有些是兼具了保温功能的。
1: 对对对，就是你留着还能放其他的东西呢。
0: 对，就是你别说那个收集了，有时候我这个不收集我也舍不得扔。
1: 对，
0: 就觉得放着肯定会有用，万一下次加油装装什么的就挺方便的。
1: 就是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个就是会不会搜集这类东西啊，各种各样的答案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了。还有朋友说何止是搜集啊，我会把它叠得整整齐齐放进抽屉里面当收纳盒。还有人说，哎，你就说那个这个外卖袋上面啊有一些 logo， 就像刚才途径说的，确实很好看。我呢就是这个袋子可能不用，但是我愿意把它剪下来粘贴起来做成这个手账本里面的这个装饰啊。还有人呢会把它改造成通勤的小包包。哎，这个我还真见到过，在地铁里面
0: 很多啊。其实现在年轻人 DIY 的能力是非常厉害的。对，就是把它这个 DIY 什么小包包，甚至我还看到过，就是之前我说，哎，这个不是外卖包装袋上面的吗？我说为什么？他把它缝到自己牛仔裤上面，各种各样的那个。我说这个要是洗一下，是不是就？但是很有意思，你知道吗？就剪了各种什么什么某喜茶，某喜某茶，
1: 对对对，
0: 某茶某颜某色。
1: 对，重点在这儿啊，重点
0: 就是各个品牌的那个 logo。就因为我是远看，我在想这很像外包装上的材质。
1: 一看人怀疑自个儿眼睛呢，是吧？
0: 对，对，然后就是，所以年轻人还挺有意思的。
1: 关键你知道吗？还有朋友说，途径刚才讲的不错，说有一些外卖袋哈，它兼具这个保温和保冷的功能。
0: 功能，对。
1: 他说你知道我们怎么用吗？我们把它
0: 带饭盒是吗？
1: 不是，我们把它剪一下，套在冬天的时候，套在那个电动自行车车把上面，它的挡风防寒呢、啊。哎，还真，你别说，真有这个作用。
0: 对，
1: 对吧？
0: 对，哎，是不是可以？比如说有一些可能不能外露，比如说你有一些水龙头还在外边的，你也可以把它包上。
1: 对，一个道理啊，
0: 挺有用的，对，
1: 对吧？你用点东西把它扎在那个水管上面、水龙头上面，对吧？所以你看，现在在社交平台上面，外卖袋收藏、奶茶袋改造等等这样的话题真的是屡见不鲜啊。有网友说自己舍不得扔掉的那些好看的联名款的纸袋，把它们就是收藏起来啊，觉得生活更加的五光十色、热气腾腾了。你看，
0: 对呀、就是挺有意思的吧。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收藏过类似像这样有意思的生活的用品，因为现在外卖确实离我们的这个生活已经是就是叫做密不可分了。
1: 没错
0: 啊，现在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啊，外卖袋呢它有了质感，有了颜值，很多人就愿意多欣赏多利用，由此呢外卖袋所承载的就更多是一顿饭之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个品牌的态度、一种审美的表达和一种情绪的价值。主要现在年轻的消费者呢对这个情绪价值的渴求度非常高，因为他们成长于物质丰裕的年代，所以他们对有用的定义可能不再局限于功能的层面，所以一件东西能不能留下来、值不值得花心思，衡量的标准可能就是情感的维度了。所以它好不好看，让我想起什么，能不能成为我生活叙事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年轻人会收藏这些。
1: 所以现在的外卖袋儿就越做越好看，商家越来越花心思，也是着重于考虑这个点。
0: 对，
1: 对吧？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很多年代剧火起来之后，它会带动一些周边 片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就是它有回忆在里头，
0: 对，
1: 有情绪价值在里头，
0: 对，
1: 对啊，你看，就是年轻人现在啊，喜欢收藏外卖袋，和上一代人喜欢收藏电影票的票根儿、
0: 糖纸、
1: 糖纸，对对对对对。
0: 哎呀，那时候我真的是收过糖纸。

0: 值啊，
1: 包括我们
0: 那时候是作为一种炫耀，向小伙伴炫耀的那种资本，你知道吗？
1: 哦，真的啊？
0: 对呀、啊，因为我们小时候吃了很多糖果的那个颜色，其实，在那个年代，就是我生于80年代嘛，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一种方的那个糖，现在具体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但是因为它的那个颜色是五颜六色的，
1: 哦，
0: 我就觉得
1: 是硬糖还是软糖？
0: 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有点像现在的，哎，我怎么？其实它应该算软糖
1: 哦，
0: 就是它有点像大白兔奶糖那种材质。可是因为它做成五颜六色，代表什么？代表了不同水果的味道。
1: 哦，
0: 就你橙色的就是橘子味儿了，绿色就是苹果味儿了，紫色就是葡萄味儿了。
1: 哦，
0: 嗯，就是那种方形的软糖。啊，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在网上找到？哎、我觉得
1: 你保不齐到那种叫时光印记的那个小吃店里面，可能能找到。
0: 然后就那时候的都很喜欢拿糖纸啊，或者什么，就拿做手作，就是叠一个什么，然后把它放好，放在那儿。
1: 你想到这儿，我又想到了，就我们那会儿像暑假的时候，喜欢搜集什么，就是某一款方便面里面的那个叫《水浒传》的人物那卡，
0: 小卡片，
1: 对吧？又回到那个问题上面来了。之前我们节目里面提到过的，
0: 你知道那时候南京话就是那时候对于小卡片，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游戏，南京话叫破洋话，
1: 破洋话，对对对对对，就放在地上嘛。
0: 然后对。比那个谁厉害、啊、
1: 对，
0: 那个人物谁厉害，
1: 谁一个是比人物，还有就是像男生的话，就是谁能把对方的那个拍了翻过来，你就赢了，就这么个意思。所以你看，就是
0: 就可以把对方那个什么、
1: 拿过来
0: 了，那个收集的那个收走，对，
1: 就闹出好多笑话来呢、
0: 对，
1: 你知道吗？然后输了之后回家哭了之后，这个父母又把他领他来说，你把那个还给人家。哎呦我天哪，对吧？就可好玩了。
0: 对，所以品牌通过对美的表达和品质的升级，其实会赋予商品更多的符号意义。消费者在消费之后呢，其实对于不管是包装啊，还是说可能很多人买回来他都不会吃了也好，他可能都不会去吃，就是放在那儿，就是这些符号会进行二次创作，让它意有重构，这种双向的互动反过来其实也会推动行业往前走。
1: 你看现在这个中国的外卖日均订单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数据，实际上已经跨入到了一单时代，就每天中国的外卖的这个订单的单量已经进入到一单时代了，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哈。外卖就这样悄然嵌入到了消费者的日常。其实咱们就想想啊，没多少年，真没多少年。你像我们那会儿就是，2013年本科毕业的时候，学校里面那会儿还没有外卖呢，那会儿都没有，真的。你想，也就十几年的时间吧，对吧？外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还是在于一个筷子，下单快，出餐快，送得快啊。大概的话，不出意外，30分钟左右，食物就可以热气腾腾的送到你的手上。但有意思的是，当这只袋子完成它的快的使命的时候，年轻人没有丢弃它，偏要让它慢下来，把它叠好、收好、反复使用，甚至花这个一个下午的时间，把它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对，其实我觉得在二次创作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很多人其实愿意去收集，很大的原因是他可以参与到二次创作。就是包括你看这个袋子，当这只袋子，你知道我有一个好朋友真的就是收集了很多这个袋子，然后把它就是按照很多 logo 的形状剪下来之后，他把他们家的那面墙都装饰了。
1: 哦，就贴好了、
0: 这都是我的战况。其实挺有意思的。
1: 哎，你知道还有人喜欢搜集什么吗？书的那个腰封
0: 啊。对，
1: 就那个新书它不是有那个腰封在上面吗？我们那办公室之前就是我们前任的哪个同事啊，就在那个工位上的时候，就是这个途径知道的，就是高老师对面的那面墙，上面贴满了书籍的腰封。哎，我有的时候蓦然回头，我发现还确实是有挺大的美感的。各种各样的类型的书都有。
0: 对，书的装订其实是，我觉得，因为本身你去购买它，到后来其实书很多人购买就是因为它的装订和包装。
1: 对呀、它有专门的设计嘛。
0: 对，很多人，我身边有不少人买回来都舍不得翻它的。
1: 不是，那没了看吧？你就这样，就是读书买书已经没有了读书价值，是吗？
0: 因为网上其实能大部分。

0: 他是影响他后期的这个、
1: 再出手、
0: 再销售价值的
1: 哦。
0: 所以就是连那个外皮包装都不能撕。
1: 嗯、哎呦嚯，就是讲究这个品相嘛，说白了，
0: 对
1: 对吧？
0: 对，就是收藏的意义嘛。很多人就是讲究收藏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
1: 嗯嗯嗯，对。
0: 所以这些行为的背后，显然是超越了就是公用的这个考量。就是很多人其实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的投入。那、外卖袋，一个一次性单向度的广告位啊，变成了一个会持续出现在消费者真实场景的物件。
1: 嗯，
0: 因为你确实会因为这个外卖袋，你说如果满街上你都看到，哎，大家怎么都在买这个？到底是什么？你就一定会去探究它。
1: 哎，那确实是，
0: 对不对？
1: 人都有这个好奇心嘛，
0: 所以就会融入消费者的情绪表达和日常的关注和这个社交当中。
1: 嗯，
0: 所以我想外卖袋之所以能够被珍视、被改造，我觉得背后就是离不开一条成熟灵活的产业链的有力支撑。我现在觉得，一定是有专门的这个广告公司在设计这个外卖袋的包装的。
1: 对，是这样的。而且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书籍的那个腰封啊，书籍的那个就是叫封面，还有那个底封啊，也有专门的广告公司在做这个事情。
0: 对，
1: 做这方面设计，
0: 这个其实就是品牌的一个审美，然后包括在为这个销售再次赋能的一环嘛。
1: 嗯，
0: 对吧，原材料啊，到印刷加工啊，每道工序啊，有一些可能本身我不是为了喝这杯奶茶，我就是为了这个包装袋。
1: 对，
0: 对吧，都已经做到了技术成熟，成本可控，而且响应迅速。一个这个我觉得尤其是自己想创业的年轻朋友，现在很多都是从设计先出发的。
1: 对，
0: 就整个的一系列的品牌的 logo 设计先出发，
1: 也是软性竞争力啊。
0: 对，所以几百个就能起订啊、打样啊、生产周期啊，都会大大缩短。
1: 嗯，
0: 我之前有过一次，就是我觉得现在商家真的还蛮不容易的，就是连服装他现在的那个就是品牌的那个、你哪怕是在网上买，它都会赋能一些价值。
1: 比如说呢，
0: 就是现在比如说服装也好，还有你买那个床品，就是现在的夏天的床品，知道有很多商家会在上面附赠，就是他那个标签上附赠一个香樟木的一个驱虫的一个木头摆件、那个木头件呢，它就拴在那个 logo 上的，就是品牌的标签上的。它你到家之后千万不要扔，你就放在那柜子里，是防虫的。
1: 就是又有叠加了功能性了。
0: 对，你觉得，但是有时候就是这么小小的一点，你就会觉得起码在做这个事情的商家是很用心的。
1: 用心了，
0: 对，
1: 没错。
0: 你就愿意会怎么说呢，尤其是在收到之后可能会引发我持续关注和再次购买的一个新点。
1: 没错，就是你就会关注这个品牌了。
0: 对，所以
1: 这一看就是618剁手了呀。
0: 啊，这是我
1: 之前买的，
0: 之前就买了。就是搬家之前因为要重新买床品的时候嘛，就说哦，现在还可以买这个。因为小时候我们在想楼层住的低，你多少有关注一些这个防潮啊、防虫啊。
1: 对，
0: 他现在商家会给你配好。
1: 配好了。
0: 对，所以还挺有意思的。
1: 所以你看，就是现在每一家店啊，就是你完全可以拥有自己想要的品牌包装，对吧？而且你的包装直接体现着你的差异化的审美表达和你对于你的这个产品的一种价值表达，就它浓缩在你的这个包装上面了。
0: 对，所以不知道你拿到一个设计精美的包装外卖的时候会不会多看它一眼。我相信是一定的，因为它一定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一样的烟火气，或者说不一样的惊喜。
1: 所以这也是很多的朋友，你比如说喝奶茶的时候，他会推出一些应季的这个产品，什么春季这个新品、夏季新品，看到这个某一个品牌的主页推送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压根儿这个点儿没想喝奶茶，一看推送说，哎，喝一杯吧，对吧？
0: 对，
1: 就为了看看那个包装怎么样啊。
0: 没错。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成山学习，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是颜亮带来的言之有理，回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关注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欢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要祝各位周末愉快咯。
1: 没错。这个周末的话，就是有地方能吃好吃的，有地方应该是满城都可以看到这个美景啊。
0: 对，没错。
1: 不妨走出家门去好好感受感受啊。
0: 明天还会和各位相约在双屏我们的周末的节目当中，5点到7点啊，和各位相约不见不散。
1: 到时候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散文《豆腐》，豆腐点的比较老的是北豆腐。听说张家口地区有这么一个堡里的豆腐，能够用秤钩给勾起来，扛着秤杆能走几十里路，这还是豆腐吗？点的比较嫩一点的是南豆腐，再嫩一点的那就是豆腐脑了。比豆腐脑呢稍微老一点的有北京的老豆腐和四川的豆花，比豆腐脑更嫩的那就是湖南的水豆腐了。把豆腐压紧成型，那是豆腐干，卷在白布层里边压成大张的薄片，那是豆腐片，东北叫干豆腐。压得紧而且薄的，南方叫百叶或者千张。豆浆锅的表面凝结的一层薄皮撩起来晾干了，叫豆腐皮儿，或者叫油皮，在我的家乡呢，简单的叫皮子。豆腐最简单的吃法就是拌啊，买回来就能拌，或者呢放到开水锅里边烫一烫，去了它那个豆腥气，不能烫久了，烫久了豆腐就收缩发硬了。香橙拌豆腐是拌豆腐里边的上上品，得用那个嫩的香橙头，芽叶还没舒展开的，颜色呢是那种紫红色的，闻一闻香气扑鼻，把它放在开水里边稍微烫一下，等那个梗和叶子变成碧绿色再给它捞出来，弄点细盐一揉，放那儿凉一会儿，再切成碎末跟豆腐一起拌了。哎，这个时候最好是拌南豆腐，然后再放几滴香油，插一筷子进嘴里边，三春不忘。香椿头这个东西它只能卖几天，过了那个时节叶子发绿，那梗变硬了，香气大减。其次呢是小葱拌豆腐，北京有歇后语，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可见呢这是北京人家家里都吃的小菜。拌豆腐特别适合用小葱，因为小葱嫩香，如果用那种指头粗的大葱去拌豆腐的话，滋味就减少了。我和林金兰在武夷山住一个招待所，然后金兰

那喜欢吃拌豆腐，招待所每餐都会拌上一大盘豆腐给他，但是跟这个豆腐一起拌的是青蒜。青蒜这个东西炒回锅肉很好，但是用来拌豆腐的话呢，有点搭配不当。北京人有用这个韭菜花还有青椒糊来拌豆腐的，这是垮吃法，南方人不敢领教。南方人吃的是松花蛋拌豆腐，北方人也觉得岂有此理啊！这是一道上海菜，我第一次吃到呢，倒是在香港的一家上海饭馆里边，是吃阳澄湖大闸蟹之前的一道凉菜，用北豆腐、松花蛋把它切成那种像骰子一样的小方块，给它一起拌喽，不用放姜汁蒜泥，只少放一点盐，好吃吗？用上海话说呢，蛮赞个啊！用北方话说呢，汉香瓜啊，另一个味儿。咸鸭蛋拌豆腐也是南方菜，但是呢，必须得用鄙人家乡所产的高油咸鸭蛋。这高油咸鸭蛋的蛋黄色如朱砂，而且油很多，和豆腐拌在一起呢，红白相间。就光是看那个颜色，就让人胃口大开了。别的地方的咸鸭蛋呢，尤其是北方的，它那个蛋黄颜色浅，而且没有油，不中吃。如果是烧豆腐呢，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种呢是用油煎一下再加料去烧，还有一种呢是不过油煎的，用这种北豆腐切成厚两分的长方块，热锅温油两面煎，油不能放多了，因为豆腐不吃油，最好呢用平底锅煎，不能煎太老，稍微呢结一点薄壳了，然后表面开始发皱了，就可以把它铲出来了，这就是虎皮。然后再用备好的肥瘦各半的熟的猪肉切大片，下锅里边稍微给它煸一煸，再加上葱姜蒜酱油绵白糖，兑一点那种原猪肉汤，再把这个煎好的豆腐推进去，盖上盖子，猛火煮两三开，再放成小火给它咕嘟咕嘟，大概15分钟再收汁儿就可以装盘了，这就是虎皮豆腐。如果说再加上冬菇虾米辣椒包括豆豉，那就是家乡豆腐了。如果加点那个菌油啊，就是那种香菇油什么的，就是湖南有名的菌油豆腐。菌油豆腐也有不用油煎的。文思和尚豆腐是清代扬州有名的一道素菜，好几本菜谱里边都有记录的，但是我在扬州一带的寺庙和素菜馆的这个菜单上呢都没有见到过。我也不知道这个文思和尚豆腐是过油煎了的还是不过油的，我无端的觉得呢应该是油煎了的，而且无端的觉得应该是用黄豆芽吊汤，加了上好的口蘑或者是这个竹笋，用极好的秋油文火熬成的。哎，什么时候这些材料凑手的时候，我根据我的想象，我来试着做一次文思和尚豆腐。我做的文思和尚豆腐那就是素菜荤做了，放猪油放虾子，把虎皮豆腐切大片，不过油煎的豆腐呢则切块，六七分见方。这在北方的小饭店里边叫肉末烧豆腐，是一道常备菜。肉末烧豆腐呢也叫家常豆腐，而烧豆腐里边的翘楚呢是麻婆豆腐。传说呢有一个陈婆婆脸上有几粒麻子，然后她在香场上摆一个饭摊，挑油的脚夫路过啊，经常去她的饭摊上呢吃饭，然后这陈婆婆呢把油桶底下剩的油给她刮下来给他们烧豆腐，后来很多大人先生也特意过来吃他的烧的豆腐了，于是麻婆豆腐就名闻遐迩了。所以陈麻婆啊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人物，中国的烹饪史上应该为他大书一笔，因为麻婆豆腐确实很好吃。做麻婆豆腐的要领呢是一要油多，二要用牛肉末。我曾经做过很多次麻婆豆腐，但都不是那个味儿。后来才知道啊，我用的是瘦猪肉末，牛肉末不能用猪肉末代替，而且得用郫县的豆瓣，这豆瓣还必须给它剁碎了。还有就是要用文火把汤汁逐渐的收到豆腐里边才起锅，最后呢就是起锅的时候要撒一层这个川花椒末，一定得用川花椒，就是那个大红袍，如果用了山西河北花椒味道很差，盛出来就得吃。如果正在喝着酒说着话呢，那时候你停一停啊，把嘴腾出来，麻婆豆腐必须是麻辣烫啊，出锅就吃。昆明最便宜的小饭店里边呢有小炒豆腐，就是用猪肉末肥瘦那种豆腐捏碎一起炒加酱油，起锅的时候呢下葱花，这道菜便宜实惠好吃。
不加酱油呢，而用盐，那就是跟番茄一起炒了，就是番茄炒豆腐。

那这个番茄呢必须要烫过，把皮给撕了，炒成酱，然后番茄汁渗进豆腐里边，非常好。砂锅豆腐那得有好汤，骨头汤或者肉汤，小火炖，直到这个豆腐起蜂窝了才好。砂锅鱼头豆腐就是用花莲头，也就是胖头鱼，把它一劈两半，下冬菇，还有扁尖，也就是烟青笋，海米，汤清而味厚，非海参鱼翅可及。至于汪豆腐呢，这好像是我的家乡菜了，就是把这个豆腐切成指甲盖那么大的一个小薄片，然后把它推进虾子酱油汤里边滚几开，勾薄芡，盛到一个大碗里边，再舀一勺那个熟的猪油就好了，叫做汪豆腐。大概因为呢上面泛着一层油，用勺子舀了吃，吃的时候呢千万不能性急，因为很烫，这滚开的豆腐啊上面又是滚开的油，你吃急了会烫坏舌头的。我的家乡人呢喜欢吃烫的东西啊，古语有云一烫抵三鲜，乡下人如果家里边突然来客人了，大多呢会做一个汪豆腐来应个急。周巷的汪豆腐很有名，我没有去过周巷，周巷汪豆腐好，我估计呢无非是虾子多油多。近几年呢高邮新出了一道名菜叫雪花豆腐，用盐不用酱油，我想给家乡的厨师啊出个主意，加一点蟹白，就是那个公蟹的膏，就是蟹的精子，这样的雪花豆腐啊当然就更名贵了。不知道为什么啊，北京的老豆腐现在见不着了，过去卖老豆腐的摊子是很多的。老豆腐呢其实并不老，这说它老呢也许是和这个豆腐脑相对来说的。老豆腐的做料很简单，芝麻酱，腌韭菜末，爱吃辣的你再浇一勺这个青椒糊，然后你坐在这个街边摊头的矮脚长凳上，要一碗老豆腐，就上半斤刚烙的大饼，夹一个薄脆啊，就是一顿好饭。四川的豆花这是个很妙的东西，我当年呢和几个作家一块到四川去旅游，在乐山吃饭，几个作家呢都去了大馆子，就我和林金兰钻进了一家只有穿草鞋的乡下人光顾的小店，一人要了一碗豆花。这豆花呢就是一碗白汤，啥都没有，豆花用筷子夹出来蘸味碟里边的佐料吃，这个味碟里边呢主要就是豆瓣。我和金兰呢各吃了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很美啊。这豆花汤里边呢或者给它加一点切碎的青菜，就是菜豆花了。北京的豆花庄的豆花呢可能是鸡汤煨的，过于讲究了，不如乡坝头的那种豆花存着它的本味。北京的豆腐脑过去浇羊肉口蘑渣熬成的卤，羊肉是好羊肉，口蘑渣呢必须要是碎的黑片蘑，还得加一勺蒜泥水。现在的卤羊肉很少不放口蘑，就是一锅黏糊糊的酱油黏汁而已。即便是过去那种浇卤的豆腐脑，我觉得也不如我们家乡的豆腐脑。我们那儿的豆腐脑呢是把它温在那种紫铜扁钵的锅里边的，用紫铜平勺然后把它盛在碗里边，加秋油，滴点醋，滴几滴麻油，放点小虾米，榨菜末，再放点芹菜末啊，这个不管用药芹还是水芹都行，清清爽爽，而且滋味颇多。中国的豆腐做法实在是太多了啊，不胜记载。四川作家高英呢请我们在乐山的山上吃过一次豆腐宴，那个豆腐有十好几样，而且风味各不一样，各不雷同。特别是他那个豆腐的质量非常好啊，这个掌勺的老师傅从磨豆腐到烹饪都是他亲自做的，绝不假手旁人，这一顿豆腐宴可以称为是环中一绝了。而豆腐干呢南北都有啊，北京豆腐干呢比较有特点的是熏干，熏干给它切成长片拌芹菜是很好的，熏干的烟熏味和芹菜的芹菜香相得益彰。而花干苏州干是从南边传过来的，北京原先没有，北京的苏州干呢就是用味精取鲜，而苏州的小豆腐干呢是用酱油糖冬菇汤煮出以后晾得半干，味长而耐嚼。如果你从苏州上车啊，买两小包这个豆腐干可以一直嚼到郑州。而香干呢也叫茶干，我的小说茶干里边有比较细的描述，就是豆腐出净渣，然后装在一个小布包里边，把那口给它扎紧了，入锅码好了，再放上料，加上上好的香油，上面呢用石头给它压实了，文火微煮，要煮很长时间，煮好了再一块一块的从蒲包里倒出来。这种茶干呢是圆形的，周围比较厚，中间比较

0: 周身呢有蒲包压出来的细纹，这种茶干的外皮呢是深紫色的，给它一掰开里边是浅褐色的，很结实，嚼起来很有咬劲，而且越嚼越香，是佐茶的妙品，所以叫茶干。茶干呢原来出自界首镇这个地方，所以也叫界首茶干。据说呢乾隆南巡的时候过界首曾经品尝过干丝，这是淮扬名菜，就是大方的豆腐干给它快刀横劈为片，刀工好的师傅一块豆腐干能片16片，然后再立刀切成细丝。这种豆腐干呢是特制的，非常的坚质，切丝不断又绵软，很容易吸汤汁。一开始呢只有半干丝，就是干丝加开水稍微给它煮一煮，捞出来以后装在一个高足钱碗里边，然后浇上麻油酱还有醋，用那个青蒜给它切寸段，稍微给它焯一下，五香花生米搓了去皮一起拌一拌，尤其的妙啊！这是半干丝。煮干丝的兴起呢其实也就是50-60年的事儿，把干丝用母鸡汤给它煮了，加上开阳啊，我们这叫开阳啊，就是大虾米还有火腿丝。我很留恋半干丝，因为味道清爽，现在呢只能吃到煮干丝了。这干丝呢本来不是一道菜，它只是呢吃包子烧麦那种茶馆里边在上点心之前喝茶的时候的一种闲食，现在变成全国各地的淮扬菜系里的饭馆都预备了。我在北京呢经常做这个煮干丝，成了我们家的保留节目了。在北京呢很少遇到有卖大白豆腐干的，只能用豆腐片或者百叶切丝来代替了，口感呢稍微差一点，味道倒是不逊色。因为我煮的干丝里边放了干贝，煮干丝呢没什么诀窍，什么东西鲜就往里搁。干丝上桌之前一定要放细切的姜丝，一定要嫩姜。臭豆腐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我在上海武汉都吃过。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呢毛泽东年轻时常去吃，后来回长沙又特意去吃了一次，说了一句话，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这就成了最高指示了，写在照壁上。火宫殿的臭豆腐呢也成了全国第一了。油炸臭豆腐干，一放辣椒酱青蒜。南京夫子庙的臭豆腐干呢是小方块，用竹签像冰糖葫芦一样给它串起来卖，一串呢有8块。昆明的臭豆腐呢是不用油炸的，在炭火盆上搁一个铁蜜子，然后把那臭豆腐干呢放在上面烤焦了啊，别有一番风味。我在安徽屯溪呢吃过霉豆腐，是那种长条豆腐，长了2寸长的白色的绒毛，放在这个平底锅里边给它煎熟了，蘸酱油辣椒青蒜吃。凡是去屯溪的人啊都要去尝一尝。豆腐乳各地都有，我在江西进贤参加土改的时候，那儿的农民家家都做豆腐乳，因为进贤这个地方啊原来很穷，没有什么菜吃，顿顿都用豆腐乳下饭。做豆腐乳呢得放大量的辣椒面，还得放柚子皮，因为味道会更强烈一点。广西桂林、四川中县还有云南、路南这几个地方出的豆腐乳都很有名，而且各有特点。腐乳肉是苏州松鹤楼的一道名菜，肉味很浓很醇厚，入口即化。广东点心里边很多都放豆腐乳，叫南乳什么什么饼。南方人爱吃百叶，百叶结烧肉是宁波上海人常吃的菜。上海老城隍庙的小吃店里边呢卖百叶结，就百叶里边包一点肉馅打成结，煮在汤里边，要吃的时候呢随时盛一碗，一碗呢也就4-5只百叶结。北方的百叶呢缺乏韧性，打不成结，一打结就断了。百叶呢也可以放在臭卤里边去给它腌臭了，叫臭千张。杭州的知味观有一道名菜叫炸响铃，就是把那个豆腐皮，这豆腐皮呢不能太干，如果干的话呢要少润一点水，用瘦肉切成细馅，加葱花细姜末入盐，把肉馅呢包在豆腐皮里边，弄成一个卷儿，再用刀给它剁成几寸长的小段，下油锅给它炸到馅儿熟皮酥，就可以给它捞出来了。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这豆皮容易糊掉。这道菜啊嚼起来很脆，而且它那个形状有点像铃铛，所以叫响铃。做法呢其实不复杂，就是把这个肉啊一定要剁得很碎，做成泥，最好是用刀背给它剁，剁成泥之后呢平摊在豆腐皮上给它折叠起来，像一个小钱包一样，再进油炸，这样最好。 如果不进油炸呢，也可以呢跟酱油、冬菇一起煮成汤，这个汤汁能一直渗到豆皮的夹层里边去，很美啊。北京东安市场的拐角的地方呢，之前有一家肉店叫宝华春，当时也卖一些南方的熟肉，
1: 他们家卖一种下酒菜，
0: 就是豆腐皮切细条，在酱肉汤里边给它煮透了，捞出来晾到微微干了，很好吃，而且不贵。现在呢，宝华春已经没有了。豆腐皮可以做汤，炖酥腰啊，酥腰就是猪腰子啊，我们老家那儿叫酥腰，就炖这个酥腰汤的时候放一点豆皮，汤色雪白。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一边。

全程热恋。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来自于张靓颖的一首《终于等到你》，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阔别好几天，非常的想念大家。此时此刻来到了20:08，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精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为大家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1: 你想大家，
0: 你这个笑的就是，
1: 就是人呐，有的时候怕自作多情。就是你说你想大家，但是关键大家想不想你呢？答案是一定的，
0: 一定不想，对吗？
1: 一定想，终于等到你，好不好？阔别多日啊，周末的时候张老师回来了，然后明天又放假了啊，会玩会玩，张老师，
0: 你又不知道了是吧？
1: 怎么了？

0: 明天我上苏超风云。
1: 苏超风云？
0: 对呀、啊，
1: 这个节目还有，
0: 这个节目而且还有新客户呢。
1: 你帮忙的，帮忙的，帮忙啊！哎，各位就好好看一看，好不好？苏超风云还是晚上几点到几点？
0: 6点到10点。
1: 六点到十点钟，明天的重点比赛是。
0: 我到时候来跟大家再去这个公布一下，我们可能三场当中会有一些小小的微调。
1: 哦，好啊。
0: 对，
1: 哎呀，那真是，哎呦，那世界杯的这回的流量可能被苏超风云抢得厉害了
0: 啊。也行吧，也行，也可以、啊，
1: 这么认为就好 啊。各位周末愉快，在下杨洋杨仔，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了啊，六月过半了，火热的夏季开始了，暑期马上到了。
0: 是的，
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们自发的活动。包括联名啊，很多优质的活动也如火如荼的要开始。
0: 今天上午刚刚结束的是我们第一期《生动世界杯》的这个专题的节目、
1: 哎，好看的啊，
0: 嗯，
1: 哎，而且就是这个陈张张组合啊，
0: 陈张张可还行啊，
1: 陈婷老师呢加你加张浩老师
0: 啊，对对
1: 对, 对吧？对吧、嗯？陈张张嘛，
0: 嗯，
1: 这个组合可了不得了
0: 啊，
1: 嗯，我觉得很热闹，
0: 应该叫端挺好。
1: 端挺好、嗯、希望大家都越来越好、啊、好不好
0: 或者好挺端、
1: 啊、挺好端的挺好端的、
0: 啊、挺好端
1: 的挺好端的这个啊好吧去看一看啊而且就每天上午现在基本上就是婷姐的天下体坛也会有世界杯相关的报道
0: 他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世界杯这种主题的音视频节目啊跟大家不定期的见面、嗯、然后呢我们在平日的节目里呢婷姐会给大家带来这个专题的生动世界杯的专栏到时候呢我也会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去做连线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世界杯比较精彩的一些比赛
1: 嗯挺好的事儿啊而且来说世界杯这回虽然是很多直播的比赛时间跟大家的工作时间会有一点小小的冲突
0: 对
1: 但我相信真正的球迷一定会翘班去看的
0: 是翘班在那睡觉吧
1: 因为实在没什么业务
0: 啊是的这个跟各位再说一下哈我们明天是苏超风云的节目6点钟会开播明天的比赛呢包括徐州对阵无锡然后还有宿迁对阵镇江以及南通对阵的是泰州队
1: 当然了张老师太多的朋友热情洋溢的信息已经纷至沓来发送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的平台上啊你看一条一条都在问英超联赛什么时候决赛英超联赛什么时候决赛什么时候决赛英超联赛啊，张老师给一个回答吧，大家都很着急啊。
0: 我今天放《终于等到你》这首歌，其实是想这个事儿被岔开了。
1: 哦，终于
0: 就我不重要，但是英超联赛比我重要。
1: 终于抖音里的放心界给你放款了，是吧？终于有钱办决赛，
0: 是运满满。
1: 来说来听听。
0: 6月20日端午节假期第二天，各位下午17点钟，在我们盐城盐镇水街的欢乐大舞台，我们将会进行一场双超联动。5点到7点将会直播的是我们进行的2026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的总决赛。随后呢，19点40分，我们的苏超第二现场哈。我们盐田夜市将会转播盐城队对阵常州队的比赛
1: 哎当然了你看多喜临门又赶上咱们传统佳节端午佳节对不对很热闹、哎、啊
0: 端午佳节
1: 那就是张端的节了、
0: 嗯、其实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1: 端午嘛张端午时
0: 午时怎么了
1: 午时太阳升的最高
0: 啊、哦、
1: 希望
0: 午时跟着人一般不会有什么好词儿
1: 那个秋后没有什么好彩，午时是好彩。
0: 对，
1: 太阳升的最高，希望英超联赛就如小太阳一般照耀更多的热爱音乐的灵魂。
0: 哎，那我想问一下，今年英超联赛总决赛谁主持呀？
1: 必须是张端老师。
0: 我好像我一个人不太够哎，
1: 必须要找一个年老色衰、主持能力一般，但是话特别密、特别多。
0: 乔伊斯啊。
1: 哦，不是、啊，他已经不是年老色衰了
0: 啊，
1: 他已经是人
0: 的呀，
1: 撒手人
0: 寰。哎呀，不，什么玩意儿？不能乱讲，不能乱讲。
1: 他仿佛有三只手，三头六臂，三只手一样，撒手。
0: 听评专家总觉得我们讲话有些过分。我看今天你和他的恩怨终于是浮出水面了。
1: 没有恩怨，马上下个月就改版了。让全身热恋再开心一点吧。
0: 再不开心，下周也得开心了啊。
1: 有个
0: 来，我这个我们到底主持人是谁？我们请我们的这个今天热恋女团的当家的主播殷希若啊，小学班来介绍一下、嗯，你觉得谁特别适合去当我们总决赛主持人呢？
2: 我觉得。那么我心目中最强的搭档肯定就是我们的端哥和我们的杨老师了
0: 哎呀你看小雀斑才懂人情世故呢
1: 人情世故懂吗
0: 啊
1: 这叫端哥跟我叫杨老师
2: 啊
1: 好家伙
0: 杨哥对你尊重吗那不是
1: 我不需要这种尊重这时候请不要尊重啊

0: 啊，
1: 好了，书归正文啊，这个日子一定要记住。然后我们这个英超联赛的各大互联网平台当中的这个账号，各位赶紧关注起来。
0: 对
1: 啊，最近还有很多新的内容。那
0: 最近苏塔又火了一把，
1: 是不是啊？哈，来吧，点赞。转发，然后加留言啊！
0: 是的，
1: 为您心中的这个优质的团队、优质的战队去打 call。
0: 嗯，
1: 另外占用大家一小点、一丢丢的时间，因为这个事儿要提前帮大家准备一下。
0: 嗯，
1: 因为八月份暑期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家长，包括很多年轻人，想：哎呦，我自己的暑假应该如何安排？然后怎么能够出去玩得开心呢？各位啊，现在有一次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能够去音乐之都奥地利的维也纳，感受一下金色大厅。
0: 天哪！
1: 然后去，
0: 哎呀，杨老师要去 Austria， 哇哦，
1: 什么玩意儿
0: ？Austria， yeah， Austria 就奥地利，奥地就是奥地利，
1: 澳大利，
0: 奥地利，不不不， Austria 就是奥地利，哦，那澳大利是 Australia，
1: 我知道你英文准了
0: 啊，
1: 中文差的不得了
0: 啊，为什么
1: ？Austria 是哪里？澳大利
0: 啊，不不是奥地利，奥地是奥地利吗？
1: 还有匈牙利。
0: 哦、Hungary，
1: 这些
0: wow，
1: yeah，
0: 对 so international，
1: 你被仓鼠咬了是吧？你很烦，你知道吧？而且就是这次旅行当中有很多亮点，我先
0: 哦，还有 Czech Republic， 哇、wow， 哦，三个国家哦，
1: 先不说就是、就是我们旅程当中的亮点、首先来说出发的过程
0: 哦
1: 就很奇妙，
0: 怎么说呢？
1: 下面有字你自己念吧。
0: 一共几天、啊、我看啊，2026年8月6号，然后呢杨老师全程陪同开启这趟奥杰匈国王湖适宜奇遇记。
1: 因为什么呢？下面首先有一个国航的直飞
0: 啊，
1: 这个就让很多年轻人，
0: 应该是先到奥地利，应该是
1: 哎对，就是很省心，然后不太辛苦。还有一点就是全国联运，
0: 什么
1: 呢？全国联运
0: 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不管现在是江苏的朋友听到我们声音，还是长三角的地方听到的声音
0: 啊，都一起去呗。
1: 哎，对对对，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安排。
0: 嗯嗯
1: 嗯，而且全程是这个四星的酒店。
0: 对、啊，他们从这个 Vienna 的金色大厅哈，然后走进啊，感觉不仅仅是看外观，还要入内参观，让孩子们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哎，这个我是不是应该给我们英超联赛的同学们来推荐一下？
1: 英超联赛 MVP， 给一个名额，
0: 给一个免费的名额啊，
1: 好吧，到这个金色大厅里面。
0: 回来我来跟他们聊聊啊，
1: 好吧
0: 啊，
1: 行了，更多内容各位，我们这有一条小小的宣传带啊，跟各位分享一下。如果说在这个6月份的时候啊，你已经开始计划了，你8月份想去哪里游玩的话，记得这是一次难能可贵的机会，价格美丽，时间也相当的不错。各位期待各位跟杨仔一起在东欧相约。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 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

0: 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你们好，我是本期女嘉宾，硕士研究生学历，江苏南京人，现在在上海工作，是一名大学老师。我平时非常喜欢运动，跳舞也坚持了很多年。这次参与节目是我父亲推荐的，我也是鼓起勇气来试试看，期待能够遇到一位在南京或者上海生活，事业稳定，善良有担当的男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3: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4: 来，今天的女嘉宾龚老师，我们来请我们的小学班介绍一下。
5: 好的，今天的女嘉宾龚小姐出生于1997年，身高170，体重112斤，出生于南京，现在居住在上海，职业是大学老师，学历是硕士研究生，兴趣爱好有运动、看书，婚姻状况未婚，希望找到一位有责任心、有担当、善良的另一半。
4: 来，我们认识一下她的三个关键词。
5: 好的，第一个关键词呢是被学生反向拿捏。
4: 怎么说？
5: 因为我们的女嘉宾她是一个大学老师嘛，然后她做的是大学里的辅导员，她也是说实话她也是刚毕业才做转型，刚刚转型成为一个辅导员，所以她自己还没有褪去自己的学生气，然后可能对学生没有那么多的威信，就是威严，
4: 没有威信加抖音呢、啊、
5: 威严。
4: 你是不是在讲自己的故事？你们的辅导员是不是也镇不住你们？
5: 我们的辅导员说抓有一点吧，但是他，我感觉我们的辅导员是很随和的。

0: 听得太爽了，来自于黄绮珊的一首非常经典的高音代表作叫回来。
1: 听得爽不如自己唱一唱，唱完了会更爽，就那个高音，走
0: 回来，
1: 走吧，走，不用回来了，不用回来了，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0: 你让我唱
1: 的那个高音，可是我等凡人能够模仿的。你看，
0: 你不是模仿大王吗？
1: 谢谢你啊，用的是妈。你要但凡换个八，我就翻脸了。啊，但是你不能，你总会有上限，你能够去模仿的范畴就那么多，你要模仿这种就是纯就发声，
0: 就这个完全就不是说是像不像，这个你得有这个能力才行。
1: 哎，能力达不到。
0: 嗯，你说你要模仿个韩红啊，那好像是蛮多的。对，
1: 我不用模仿
0: 啊，
1: 我现在造型不像吗？
0: 就
1: 是那么有品位。
0: 嗯，
1: 还差点哈。
0: 嗯，不是差点儿。

0: 韩红老师声音也特别特别高亢嘹亮。
1: 对，嗯，你还能模仿谁？你觉得你模仿最像的，就是咱们从声音的角度，你觉得谁是最像的？
0: 成杰思。对吧？你问我从声音角度，我只能把我这，对不对？
1: 就还有呢，
0: 没有。一个梗到这边就差不多了、啊、
1: 不是，我就是不是一个梗，我没有做节目，是单纯想听，喜欢听爱听，
0: 就是喜欢听爱听，多来啊、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模仿哈，你看我们这个行业和专业，有的时候是我们的一个其中技能，
1: 对，
0: 但是生活当中，我们姑且把这个先作为观察，就不一定你可能把这个人的表情动作状态能够去一比一的去复刻，但是观察一个人这件事情其实是哪怕是不处在艺术行业当中，
1: 我理解你意思，就是说你不一定要模仿他、哎、但是你要学会观察，你要知道这个人他做这个动作，他可能哎，或者是这个无声语言他的表情他是带有一定意义的，
0: 甚至一句话说了他有弦外之音，就无论是关于你的生活、工作，包括情感，这点都挺重要的。
1: 英超联赛要请杨老师，
0: 你看这就有好几重意思。
1: 我可以表达出至少三种。
0: 第一种，
1: 请他，他配吗？第一种不是，我这就表演啊。
0: 没事。
1: 第二种，
0: 成吉思都配，我怕什么？
1: 请他，他真的配吗？
0: 这两个好像大哥是一个意思。
1: 哦，对对，开玩笑的。第二种很简单，是吧？英超联赛要请杨老师，你请得动吗？
0: 哎，会有点这个意思，
1: 对吧？嗯、英超联赛要请杨老师，你问过人家档期吗？这跟第二种也差不多意思啊。嗯，
0: 所以其实应该重点看第四种。啊、嗯，英超联赛请杨老师。英超联赛是什么？不是杨老师的问题。英超联赛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没听过嘛？嗯，好了，没听过。
1: 英超联赛请杨老师，哪个杨老师？
0: 没，杨老师不重要，英超联赛才重要。没听过就好好听一听，看一看，好不好？听一听，看一看，转发、评论、加点赞，好不好？各位在各大平台上都可以去手动搜索"音乐的音，超级的超，联赛"两个字，英超联赛，马上。战至终章啊！这个端午节不单是喜庆阖家团圆的时候，也是各大高校最后经过了角逐之后进入到决赛，英超联赛决赛当中最后问鼎这次英超联赛冠军的时候。
1: 对，所以呢、嗯、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得放一下英超联赛的这个歌了。
0: 哪几所学校将在端午节的时候最后精彩呈现，华丽绽放？
1: 南京大学，
0: 这个厉害。
1: 苏州大学
0: 也厉害。
1: 淮阴师范学院
0: 相当棒。
1: 还有我们卫冕冠军南京艺术学院，
0: 呀呀呀呀呀！淮阴师范学院这个好像是今年第一次参加，
1: 他是这样，
0: 南大也是第一次。
1: 南大是从古往今不是，就说我们2010年第一次办英超联赛，目前为止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比赛。淮阴师范学院呢，就是在杰斯老师做英超联赛的时候呢，是每一年都参加。去年呢，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要准备考学，很多人要准备这个，比如说这个考研啊什么之类的，当时没参加。今年呢，他们卷土重来，就靠着三个人，队员完全不换，就这么一路闯进到了四强，特别稳。
0: 我们来请问一下我们热恋天团小雀斑，你在校园里面平常举办这些演歌类的、竞技类的，包括舞蹈类的比赛，你们会像看演唱会那种就身临其境在下面挥舞荧光棒吗？
2: 会啊，
0: 会那种状态吗？
2: 因为就是感觉可能在学校里面有这种机会本身就很难得。
1: 真的吗？学校里的演出很少吗？
2: 不少吧，但是可能我去的就是去的，
1: 你觉得有意思的可能
2: 会
1: 比较少一些，
2: 对对对，不会那么多、啊。然后如果去的话，一定会全身心的投入。
1: 哦、
0: 如果不去的话，就在宿舍里面跟温馨和两个人互相直接聊。哎，最近心情怎么样？很好啊。那你好像不太开心？没有啊。
1: 哦，对，你跟温馨和是一个宿舍是吗？
2: 没错，
0: 而且他们俩是非常棒的 CP
1: 啊，好姐妹。
0: 哎，对，两个人。
1: 哎，那你们平时会互相用化妆品或者护肤品吗？
2: 哦，我们会互相化妆。
1: 互相化妆？
2: 对。
1: 那你一般会给对方用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产品呢？
2: 那当然是选择好用的、爱用的。比如说，我们很多油皮啊、混油皮的姐妹，大家都知道， 我们夏天是不是很容易出油出汗，容易卡粉，
1: 对，
2: 然后底妆呢它就很不听话，
1: 对。
2: 但是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推荐一个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它可是妥妥的持妆王者，常年霸榜我们的油皮亲妈这个行列。有了 DW 粉底液在呢，就是能让我们有满满的安全感，完全不怕脱妆，不怕尴尬。今天呢还有618超级福利价格，雅诗兰黛 DW 正装粉底液30毫升只要199元，是不是超级划算？别急，现在下单呢买一瓶还能再送一瓶，相当于199元可以买到2瓶 DW 正装粉底液，一次就能买够1年的用量，和同事朋友拼单也是超级划算的。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或者粉底液，点击神最右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添加福利官微信，先领券再下单，还有更多福利等着你哦。每一瓶 DW 粉底液都是从保税仓发货，可以溯源查询正品，朋友们可以放心入手啦。
3: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4: 你们好，我是南嘉宾，96年出生，安徽蚌埠人，现在在南京从事通信方面的工作。我喜欢看书，偶尔打打游戏，生活简单但充实，希望能通过今天的节目遇到一位在南京生活性格好的女生，期待你的邮件。
5: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来，我们请小学班继续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位大男主的一些基本情况。
2: 好的，今天的男嘉宾朱先生出生于1996年，身高183，体重150斤，出生于安徽蚌埠，现在居住在江苏南京，从事通信方面的工作，学历是本科，兴趣爱好有游戏、看书，婚姻状况未婚，希望找到一位性格好的另一半。
0: 嗯，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他三个关键词。第一个、
2: 第一个关键词是地下守望者。我们的男嘉宾他刚说到他从事通信方面的工作，这个具体的职业呢是从事地铁监控这样一个工作，嗯，所以我给他起了一个这样的关键词。
0: 哎，地铁
1: 哦，真的有啊，
0: 曾经录过一小
1: 段。哦，
0: 哎，在下面，对，但是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不多分享
1: 啊，这有点太长了啊。
0: 我们周末的时候，
1: 哎，
0: 周末的时候全职人类有机会
1: 一直放这个，嗯，对，
0: 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接地气儿，就是把感情能够想到那种脚踏实地的生活节奏，才能够让它去长久。书中的内容往往是点缀。
1: 我觉得就是咱们不能片面，你爱看书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只爱看书。
0: 嗯，
1: 你的生活是要有五彩斑斓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去组成、去丰富起来的。我觉得现在我不太支持有很多的家长说啊，说这个小孩特别会玩、爱玩什么这些，说又爱出去旅行什么，又爱进花钱什么的。我说现在咱们处在一个物质丰富越来越明显的一个时代，就是我们需要通过一些消费来让我们的整个人变得更加的丰满和饱满。这个不是说你身体上的丰满和饱满，当然你就爱吃那确实也会了啊，主要是为了你的精神和情绪上丰满。都说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两者结合起来你才能是一个完整和丰满的一个人。你光是看书都是别人的故事，
0: 所以说我们应该多多经历，包括感受，包括去享受体会音乐给我们人生带来的美好。
1: 就是因为你才英超联，所以才能跟选手们谈恋爱啊。真的有啊，不是代表普遍现象，就是你人生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嘛，对不对？
0: 是的啊，广泛接触是吧？
1: 对，
0: 重点选拔，
1: 嗯，对，谈恋爱之后然后考上东南了，对吧？研究生考上了，哎，你看，
0: 有更多的选择，但是记住啊，弱水三千，那我们只取一瓢，对吧？当然啊，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说这个为文化买单，为孩子的体验开阔眼界去买单，在合适的机会我们去合适的选择，
1: 所以就应该怎么样呢，要去到更多更大更远的一些世界去看看啊，更加的精彩。各位长辈朋友们啊，各位家长朋友们，别忘记2026年的8月6号，杨洋老师将全程陪同，一起和你的孩子开启这趟 奥地利、捷克。

0: 匈牙利国王湖适宜奇遇记啊，12天的时间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等等诸多非常知名的欧洲历史文化的景点。
1: 嗯，是的，而且来说不单是带各位啊，给孩子们种下一颗这个艺术的种子，还有一点，各位家长也是有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够去出国感受一下当地道地的风味。各位你看啊，维也纳炸猪排
0: 10天年假用起来吧啊，10天年假用起来吧，
1: 可不是吗？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匈牙利国菜牛肉汤，
0: 怎么感觉是跟江苏那么像的？
1: 你换一个名字啊，那个
0: 盐城炸猪排、
1: 盐城炸猪排、
0: 南京
1: 烤
0: 鸭、
1: 淮南牛肉汤，
0: 淮南牛肉汤。
1: 他肯定是，
0: 我跟你讲，就是那边几个国家纬度跟中国差不多，所以他们的物产有很多是非常类似的，对，
1: 但是做法肯定不一样
0: 啊，那肯定不一样。
1: 嗯、几个重要的事情，首先来说，8月6号南京起止，然后国航直飞，全国可联运，关键精品
0: 小团，
1: 好不好？舒适，便捷。同样可以照顾到方方面面，名额有限啊！各位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0: 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全程热恋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是男生宿舍，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2020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你。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4: 21:03，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男生。

宿舍，各位好，我是张端。今天呢是6月12号星期五，和各位来预告一下，6月20号在我们江苏盐城盐镇水街盐田夜市将会上演的是我们2026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的总决赛。届时呢，包括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和淮阴师范学院四所高校将会同台竞技，来角逐我们本年度最终的冠军。谢谢大家到时候能够来现场观看啊，因为那天呢6月20号还有我们苏超的比赛哈，盐城队对阵常州队，所以大家到时候还能看到我们现场非常精彩的场面和画面，双超联动哈，看完英超看苏超。那今天呢，我们也将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在我们英超联赛比赛当中那些非常好听的歌曲哈，同步哈，各位如果想点歌也别忘记要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抓紧时间去给我们留言哦。

刚刚这两首英文歌呢，都是来自于苏州科技大学的同学演唱的。All I Ask 来自于雷瑞希的同学，而刚刚这首 Young and Beautiful 则是顾雨桐同学的演唱，都非常的精彩哈。好，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马上来回到节目当中，稍后再见。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6: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7: 永远年轻，
6: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
8: 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9: 21:31，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张端。今天呢，一个人做节目，和各位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哈。上半年我们听到了很多我们本届英超联赛优秀选手们的演唱，各位不要忘记了，6月20日在我们的盐城盐镇水街欢乐大舞台即将登场亮相的，就是我们今年英超联赛的总决赛。届时呢，包括南京大学、苏州大学、淮阴师范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所高校将会争夺最终的总冠军。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点点歌哈。各位如果想听歌的话，别忘记要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给我留言哦。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无头，看看无头，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我常听台胞朋友说起台湾的南京元素特别多，比如台北市有多条以南京来命名的街道，如南京东路、南京西路、南京东路一段至六段等等，是台北市区的主干道之一。再比如地铁站呢，也有南京三明站、南京复兴站，甚至啊，台湾的电话区号01被民间视为留给南京，至今都没有被使用，而台北实际使用的区号是02。此外啊，您知道吗？在台湾呢，还有一个南京村。这其实啊，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村，而是一些原籍南京的居民聚居地，位于高雄市三民区。这里的部分居民至今仍然保留着南京的乡音和习俗，部分台胞会定期回南京来寻根。日前，我就认识了一位来自南京村的老南京，老陈。初次见面就被他那口南京话给惊到了，这也太地道了吧。
3: 我也就是在南京村里面长大的一个小朋友，我父母相继去世之后，我就觉得南京话的这个身影就已经没有了，我就上网去搜南京话。那我搜到的南京话的第一个视频是坐公交刷月票赶不上，你要迟到。后来找到老吴的这个节目。
2: 我和老陈的相识呢，是在2026江苏南京台湾州的一个活动上。老陈戏称他这次来呢是来见偶像的，他要见一下他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老吴，圆一段13年前结下的缘分。为什么老陈能够说如此地道的南京话？他是怎么成为南京电视节目主持人老吴的粉丝的？他和老吴之间又曾有怎样的故事呢？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来自台湾南京村的小朋友老陈。
0: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1: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0: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1: 同祝中华

0: 梦想一家情，
1: 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欢迎老陈。老陈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老陈是来自于我们台湾高雄的南京村，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一个叫南京村的地方？是因为这个地方住的都是老南京人吗？
2: 是的，1948年这边南京有一个金陵兵工厂，或者叫晨光机器厂的。那1949年随着蒋介石就迁去台湾了，然后到高雄来了。这里面的员工就集中在一起住在一个宿舍里面，里面80%-90%都是用南京话来说的，后来就形成了这个南京村。
0: 您是从小在南京村长大的？
2: 哎，是的。
0: 但您出生在台湾？
2: 是的，我1962年生的，我父母亲都是南京人，都是城南的，所以我从小就跟我父母亲用这种语言在交流，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叫南京话，就一直这样子讲。我在学校就用普通话，我在家里面就用南京话，就父母亲这样子沟通嘛。
0: 所以您的南京话到现在还是非常标准哈。
2: 还行，就是我都是跟父母学的嘛，我也不可能自己变啊。哎呀，很标准，我真的是不敢当。哎，
0: 现在在高雄的南京村里面还有会说南京话的居民吗？
2: 有一些老大哥还会讲，现在差不多都至少有85岁以上的老大哥才会讲一些。讲比较就是郑重的南京话。那如果你像第二代的话，像我是第二代，我父母都是南京人，所以我这个印哦，这个南京话的这个印我就没有丢掉。
0: 嗯，
2: 如果当时过去的是一个小年轻的，就跟着兵工厂一起过来的，他可能娶的是台湾的老婆，那台湾的老婆就讲的是闽南话，那加上他的南京话，那就小孩老吴就把这个帖子就读完，读完之后嘛，后来我马上我就打上去了，我就说您把地址跟电话你告诉我啊，我可以提前帮你去看，然后给你拍一些视频跟照片，我再传给你。前面的这个跟帖是这样子的。后来我们私下，我跟那个南京的这个网友，我们就私下就电邮，
0: 就发 email 吗？
2: 哎，就发 email， 对，然后发了来回发了几次，因为他起先他不太相信我，怎么可能一个陌生人会来帮忙，而且在海峡的对岸，是吧？后来他聊，慢慢就相信我了，他就把电话跟地址都给我。我说如果在高雄附近的，我晚上我马上我就可以过去；如果在外县市的话，我第二天我就可以开车过去，周六周日我就可以开车过去。那我一看啊，他发来了他那个大姐地址是嘉义的，那于是我礼拜五晚上我就打了电话跟他大姐确认好之后，我说我开过来大概要2个小时，因为130多公里嘛，
0: 还挺远的。
2: 还好还行呢。哎，那我说大概10点半到11点钟会到你这边。礼拜六我就早上带着我的内人就去到嘉义，看到他的大姐，也见到他的大姐。然后我拿我的手机打电话给这个网友，他的大姐就说啊，谢谢你的台湾朋友来看我。然后我拍了一些视频，拍了一些照片，我也买了一些水果。大概到饭点的时候，就12点钟饭点的时候，我就带他大姐到楼下吃了一个馄饨面，这样。
0: 当时您就没有犹豫过说有没有可能说这个人已经不在了，找不到，或者说我跟这位同样是观众的这个朋友，大家彼此都不认识，我为什么要替他去跑这个腿呢？
2: 我觉得其实我本身我就很喜欢帮助人
0: 啊，
2: 我不管小忙也好大忙也好，我本身我都喜欢帮助人。那今天我在这个老吴的节目上面，我看到这位是南京的网友，因为我本身我就是南京人，我血管里面流的就是南京人的血，所以他有什么问题，而且今天是他在台，他要求的是看他台湾的大姐，台湾就这么一点大，跑哪里就是半天一天的时间就到了，对我来讲是一个

0: 举手之劳的问题。
1: 后来您跟这位大姐见过面之后，又把消息回复给了老吴的节目，然后也跟大陆的这位网友取得了联系，让他也安心啊，知道对方的情况。从那之后，您和这位大姐和这位南京的网友有见过面吗？
0: 从那个时候是没有了，因为我觉得做好事我不需要表扬啊、哦，我来的第一次我也没有去找他，我来的第二次也没有去找他。这一次我来的时候，因为参加一个江苏南京台湾州的这个开幕，我很想见到我的偶像，就是吴老师，老吴，吴老师。他已经退休有好几年了，我好久在那个十八频道已经看不到他
1: 的节目、
0: 哎、看不到他了。对，我想说你们可以帮忙我联络到吴老师吗？他说可以啊，可以啊，正好吴老师也在南京，于是他就帮我联系到他了。
1: 所以这才是您和吴老师的第一次见面。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就是第一次见面。那我之前，我在还没有来之前，我就打电话给这个南京的网友，我想说我这次我要到南京来了，我到夫子庙来这边。好像18号的时候他有到夫子庙那边来找过我，有跟我聊天，然后他也送了我两本他出的书。他也算是一个知识青年了、啊、也不容易了。哎，
1: 现在和这个台湾的这个老大姐还会有联系吗？
0: 台湾这个老大姐，我这次来碰到这个南京的这个网友，我也问他，我去过之后好像不晓得几年就走了，好像活了90几岁就走了样子，大概有4-5年就走了样子、
1: 据我所知，老陈不仅是老吴嫂嫂节目的忠实的观众，还是我们江苏的广播节目的忠实听众。您在台湾是通过什么形式来听广播节目的呢？是在什么时候听？
0: 哦，我也是透过这个个人的电脑哈、哦，为什么我光收听这个下午5点钟的那个开心方向盘？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主持人呢、哦，我们下班的时候啊，我们稍微会听一下广播嘛，哎，到底哪边堵车啊，哪边堵车啊？那哎，我想想，干脆我就搜一个，你看看南京的堵车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后来久了之后，手机上面就可以搜得到了，你只要下载那个大南京 APP 啊，随时的都可以听得到。然后我就几乎后来我每天下班就是 FM101.1， 我就用手机开始播。他们两个人都搞笑，你一句我一句的，你知道吧？哎呀，整个节目，整个交通网主持的热烘烘的，我就听起来我就觉得很放松。这一天的工作下来哈，压力很大的时候啊，我听到他们两个在那边互相调侃啊，还是什么样的，工作心情就愉快的。就变成愉快了，那工作上面的不愉快也都全部都忘记了。
1: 他们俩的节目和台湾的交通广播的节目会有不同吗？
0: 他们除了会搞笑、会调侃同事之外，基本上就是说哪边的路堵车了，哪边的路又怎么样了，或者说哪个地方又刮蹭了，现在又堵到哪边去了，就是。
1: 可是您不会觉得说您在台湾的路上开着，可是您听到的是跟您完全没有关系的远在南京的路况。
0: 是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你为什么不选择听台湾的路况呢？
0: 这个是这样子，听台湾的路况我天天听，天天那个，我会避开我堵车的路段，走不堵的路段。
1: 是，
0: 哎，那听他们这边的话，我可以了解一下南京现在上下这早高峰晚高峰有多么的堵，也就表示这边有多么的进步，车辆到底有多少，车辆越多的时候表示每个家庭的经济水平啊就往上升了，就会买车了嘛，大家都买车那就堵了嘛，早高峰晚高峰就堵了嘛。我再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1: 好，
0: 有一次我的同事啊就搭着我的车子，就像搭顺风车一样的说啊，你捎我一段。我说行，我捎你一段。正好这个他们两个主持人在报这个应天高架在堵车，这个玄武湖隧道也塞车，来回了走不通啊，急啊。我这个同事一听，大哥你在哪里啊？我说我在高雄啊。不在高雄，你怎么在高雄？你搞错了，你听清楚，我们现在叫时空转移，跑到南京来了，你听到没有？高雄哪来的玄武湖隧道呢？这是一个玩笑了。哎呀，这同事之间也就是下班后的放松嘛，
1: 空间转移，
0: 对，空间转移，时空转移。

0: 实际踏到了南京的路上，打车也好，坐地铁也好，真正的去经过那些在广播当中听到过的应天高架、玄武湖隧道，会特别亲切吧？
1: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都是我走过的地方嘛。应天高架也是我那个表哥的儿子，他也有开车带我走过。我说你就开车带我到南京城里面，就随便转转，随便走走，
0: 到处都是熟悉的地名。
1: 对对 对, 对, 对。
2: 早点来，晚点来，早晚进来，
3: 对对对对，早晚上，
2: 哎，多少晚上，多吃一点，少吃一点，多少吃一点，对不对？是这个样子，没错吧？
3: 对对对对，南京话你听得懂？
2: 我本身就是南京人啊。
4: 您就是现在南京话还继续讲？
5: 对对对，
4: 也一直在讲。
5: 好，荣幸，我们都荣幸。
2: 没有，你们节目已经红到台湾去了，真的是这样的，哎，真的这样子。
3: 在那儿怎么听啊？
0: 那天老陈来跟我录制这档节目的时候，我特意约了我们江苏广播的同事程明梁爽跟老陈见了面。老陈特别激动，说他上次来南京的时候啊，就去线下听两位主持人说过相声。今天终于可以和天天陪他下班路的偶像面对面，这次南京行成了他的圆梦之旅。南京这个远在海峡那头的故乡，一直都是老陈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听您刚才的介绍，您其实来过大陆，来过南京已经很多次了。
1: 第三次了。
0: 第三次，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1: 大概15、16年以前。
0: 那就

0: 哦，当初我来的时候还没有南京南站。哎，哇，南京南站我在那边，我有坐地铁，我这几天有在坐地铁，我到那边我要换的时候，真的是东南西北搞不清楚，真的是太大了，这怎么走啊？没关系，我用南京话来温都，我就找得到了。哎，南京人一定会帮助我的，没得问题。我就这样子干就对了。
1: 您这话一出，别人会觉得，哎，这个老南京为什么要问路呢？
0: 也是，也是，哎，但是总得你会让南京人会感到一点亲切嘛？
1: 是，
0: 其实不是那么大的站，不见得每个南京人都知道怎么走。
1: 对，
0: 我有这个把握，所以我用南京话来问路，人家说啊，这个你都不知道，往这边，往右边，往左边，哎。
1: 是，大家用南京话回复您，您也都能听得懂。
0: 哎，听得懂，听得懂，哎，听得懂，哎。
1: 那您第一次到南京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素未谋面的家乡，会觉得它和您想象中的，和您父母跟您描述的相像吗？
0: 有一些差别，因为我父母第一次来的时候是1988年、89年的时候，
1: 他们曾经回来过。
0: 对对对对，他们曾经回来过，他们找到我的堂姐。
1: 那里的根，海峡两岸哪怕隔着大海，只要一开口，那股熟悉的乡音一出来，就知道咱们是老乡，是自家人。说一样的家乡话，记着一样的故乡情。海峡隔得开山水，隔不断乡音，更隔不开我们同根同源的血脉共鸣。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

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每天清晨六点半，
3: 每天清晨六点半，
2: 打开交广早班车，你将收获能量满满的资讯，时刻升级的知识，惊喜好玩的互动，实在有用的服务。
4: 我是王丹，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2: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4: 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交广早班车，我是王丹。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

0: 周最关注。
1: 江苏部分城市的公交车开始推行响应式停靠，来提高公交运行的效率。而常州公交部门这个月底即将在全面实行响应式停靠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那要做什么呢？江苏台记者谢博涵的报道。
2: 6月10号上午，常州部分市民在乘坐公交车时体验了简称响停的公交响应式停靠服务。这一服务模式下，常州公交车辆运营至站点时，如果车内没有乘客按铃或口头告知下车，同时站台上也没有乘客候车，并且前后也没有换乘公交车，车辆就将减速通过，不再逢站必停。2023年部分线路试行以来，常州公交的响停逐渐获得市民的认可，并将在今年6月底实现常州市区全覆盖。与此同时，常州公交还创新推出了微电子站牌智慧查询系统，每个公交站点都配备了专属二维码，乘客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无需下载任何 APP， 即可实现查询途经该站所有线路的车辆位置、预计到站时间、全程站点及票价等信息。相比传统电子站牌，微电子站牌具有建设成本低、维护简便优势。目前常州全市已建成328座电子站牌，而微电子站牌将填补其余站点的服务盲区，实现智慧出行信息服务的普惠覆盖。常州公交集团工作人员陈华：
3: 响应式停靠它是解决的乘车慢的这个难题，微电子站牌是解决的候车焦虑的难题。两项这个叫服务的落地，形成查询加乘车的全链条的升级，也使我们公交的出行全过程更聪明。
2: 常州实现公交响停加微电子站牌全覆盖这两项便民服务的背后，是常州持续深耕的智慧公交体系。数据跑得更快，推动了公交车跑得更快，也让常州的公交线网更聪明。市民无论在城市的主干道还是远郊乡村，都能享受高效、便捷、有温度的出行服务。
1: 近日，全省首家锦医保跨界协同签约仪式在江苏省中医院举行，构建起协同高效、普惠便捷的交通事故急救与保障体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4: 感谢江苏省中医院在第一时间启动了锦医保机制，让我能够得到有效及时的治疗，免除了后顾之忧。
5: 6月7号早晨，南京市民刘女士来到建邺区某高考考点，看着孩子走进校门。而一周前，她在陪孩子看考点时，不慎被一辆小车撞倒，确诊为腿部骨折。在锦医保联动机制的保障下，刘女士被转院至江苏省中医院，按交通事故伤员绿色通道流程，当天即完成手术，并稳步康复。记者了解到，锦医保联动机制的一大创新在于公安交管部门深度融入医疗救治的全过程。自今年5月份三方联动试点运行以来，累计救治重患伤员100余名，垫付直赔费用200余万元，伤员入院等待手术时间缩短51%，医疗费用平均结算周期缩短91%，伤者平均跑一次即可解决所有办理手续。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副局长陈旭：
6: 那么就是说，在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公安交管负责快速的开辟绿色的救援通道，事故的伤患者能够最快的到达这个医院的这个急诊急救中心，这个向省中医院利用他们这个比较全面医疗资源啊，对于一些这个交通事故的伤患者进行这个分类的这个抢救，争分夺秒进行救治。
5: 联动救治中，保险服务承担着重要的保障角色。南京人保通过优化赔付与结算流程，探索建立交通事故重伤员垫付预赔机制。目前省中医院相关的服务窗口已经准备就绪。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副总经理王斌：
7: 特别是在伤情较重的时候需要高昂治疗费用的时候我们通过在责任明确，我们人保能够垫付这个医疗费用，让伤者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5: 南京交警还联合省中医院开辟急救车专属通道，利用该院近期落成的急诊室东门法治教育广场的急救车临停功能，通道进出口直面莫愁路，路侧新安装抬杆及升降桩，救护车直接从南北向的莫愁路驶入，相比原有路线节约大量时间。江苏省中医院住院部主任徐凯：
8: 下一步我们在

0: 北苑七号楼，我们专门设置了锦医保的联动病区，我们的这个交警以及我们保险的人保的这个服务专员就在我们的病区这个联合办公，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1: 一周最关注。
2: 又是一年毕业季，南京推出了2026年毕业季青春逐梦在南京系列活动以及福利举措，596家商户优惠，4条精品文旅线路、文体场馆优惠开放，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活动串联了吃、住、行、游、购、娱。我们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3: 活动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31日，覆盖整个暑假。2026年初高中毕业生凭本人中高考准考证，可享受南京全市596家商户提供的景区游览、食宿消费、商场购物、交通出行等多重优惠，其中包括34家收费景区景点、154家宾馆饭店、319家餐饮门店等。除乐享票根优惠外，南京还针对性地发布了4条夏季精品文旅路线，针对本地学生推出一日轻漫游线路，适配短途打卡出游需求；针对外地学生推出2日慢度假线路，主打近郊休闲放松。此外，航空加文旅福利包，助毕业学子畅行青春旅程。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陆俊：
4: 6月30日前，高考毕业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加机票登机牌，可享酒店住宿现金抵用券、免费市域大巴票、免费南京特色小吃等专属权益，涵盖17家商家提供的景区住宿、餐饮、街区购物专属优惠。外地来临毕业生凭本人抵宁登机牌或火车票和有效身份证，10日内享受28家活动景区门票、旅游项目、住宿等特别优惠。
3: 文体场馆向毕业生优惠开放，南京34家收费景区和博物馆对毕业生实行5至9折优惠。比如南京博物院实施暑期延时开放政策，并将在特定时间段结合场馆承载情况增加高中毕业生预约名额。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朱华林介绍，此次推出15家低免开放公共体育场馆，优惠政策福利满满。
5: 那么这些场馆呢，都享受了中央和省的低免补贴，所有的场馆它每天都有免费开放时段、低收费开放时段和全费开放时段，其中还有一些场馆在全天所有的开放时段都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比如说我们奥体中心的体育场、体育馆和游泳馆，还有我们五台山体育场、游泳馆和体育馆，只要出示有效的学生证就可以享受具体的半价的优惠。
3: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学生在毕业后普遍有购置电脑、手机、平板等数码电子产品的需求。对此，南京准备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实打实降低毕业生购买成本。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王威：
6: 毕业生呢，在我市的苏宁易购、京东五星等线下的门店以及等线上的平台购买相关的产品呢，可以享受补贴；购买电脑等6类的家电产品，可享受最高1500元的补贴；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等4类数码和智能产品呢，可以享受最高500元的补贴。
2: 继南京大学宣布扩大今年的本科招生规模之后，东南大学也宣布本科招生计划新增600人。详细情况听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7: 今年南京大学在全国新增本科招生计划300个，同时新增多个新兴专业和双学位项目。南京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陈林：
8: 分别是碳中和科学与工程、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2个专业，以及电子英语双学位项目。人才培养方面，今年新增多个特色班型，面向大理科班与新工科，我们推出匡亚明学院例行班、天文应天实验室制程班和智能科学与技术制程班，着力培养学术领军和产业拔尖创新人才。
7: 同时，今年南大新推出多个专业方向，理工科方面推出了通信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软件工程、智能化软件方向；人文社科方面推出了法学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以及行政管理数字治理实验班。此外，今年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首次招生。陈林：
8: 学院聚焦前沿方向，与顶尖科研机构、头部行业企业深度合作，组建院士领衔的产学研导师团队，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 构建进阶式项目制课程，打造新工科交叉复合人才培养的新阵地。
7: 南大新生入学后有多次选择专业的机会，给予学生充足的自由发展权。10号，东南大学发

0: 布2026年本科招生政策深度解读，今年新增本科招生计划600人，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三个本科专业。低空技术与工程聚焦低空空域规划与管理、低空智能运行等核心领域，依托交通运输、信息通信、网络安全、机械工程、人工智能等多学科交叉优势，致力于培养具备系统工程思维的卓越工程师。东南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张勇。
1: 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专业面向健康中国战略，聚焦智能医学影像、精准诊疗机器人、柔性可穿戴设备等前沿方向，致力于培养既懂医学又精机械的高层次领军人才。系统科学与工程专业聚焦复杂工程系统、社会系统、生命系统中的分析与建模等关键问题，致力于培养能在人工智能、信息、金融等领域从事复杂系统设计、研发与管理的领军人才。
0: 东南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今年首次高起点招收本科生，致力于培养统计加数据、科学加 AI 的统计学专业复合型人才。东南大学今年新设立 AI 加工程创新班，聚焦智能机器人、新型能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四大前沿领域。张勇。
1: 学生一年级大类培养，二年级可在自动化、机器人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智能感知工程等11个一流顶尖学科专业中任选，后两年根据领域方向衔接前沿的微专业及卓越工程师项目。大学四年人工智能课程全程贯穿，打造前沿领域与学科专业横向贯通、 AI 素养与创新能力纵向进阶的数字化培养体系。
2: 进入六月份以来，通信运营商陆续上线了 Token 算力套餐，不少人都好奇，哎，动不动千万级别的 Token 到底是什么东西，和我们熟悉的手机流量套餐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报道。
3: 不同于传统流量记录，网络传输数据量 Token 也就是词源，是 AI 处理文本时的最小单位。就像语言的积木块，一段文字会被拆分成一个个 token， 让 AI 理解生成。南京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数字经济研究所所长姚国章说，可以这样通俗理解。
4: 比如这样一句话，我爱南京邮电大学，这句话，这个句话一共有8个汉字，但在 GPT 的模型里面，它可能被切割成6个 token。比如我爱南京邮电大学啊，这样6个 token。那么具体怎么切，取决于不同模型训练时的分支规则。总的来说，一个中文汉字大概1到1.5个 token， 因为它可能会分布在不同的词组里面。那么一个英文单词可能是1到3个 token， 单词如果越长，它越生僻，占用的 token 也越多。
3: 目前运营商主推的算力套餐多以1000万 token 为基础档位，超大额度让不少用户误以为可以长期免费畅用，但事实并非如此。 AI 对话特有的上下文积累效应让 token 消耗呈现滚雪球式增长，不同使用场景的消耗量对比悬殊。姚国章。
4: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而问几个问题写简单的文案，1000万 token 确实能用很长时间，但对高频的深度用户来说啊，比如用户要用 AI 做科研、处理长文档、进行多轮分析的复杂分析的人，比如像我自己啊，1000万 token 可能1-2天就用完了，因为上下文累积效应非常显著，对话历时越长，每次新的请求带进的包费越重。
3: 从计费模式看，此次运营商照搬了流量套餐的算法，只计量 token 的使用数量，忽略了 AI 服务最核心的质量差异。不同于流量一兆就是一兆的统一标准，同等数量的 token 在不同大模型中产生的服务价值天差地别，这就让按量计费的模式面临市场检验。南京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数字经济研究所所长姚国章。
4: 举个例子，用户花了10万个 token 让千万啊、Kimi 啊这样顶尖模型写一份行业分析报告，他可能给出机构严谨、数据准确、洞察深刻的这样专业内容，甚至配套的数据。
2: 同时做好蜜月管理、关闭协同操作、数据共享等非必要功能。使用中如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蜜月、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0: 30分钟之后被困孩童安全脱困，全程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江苏应急广播和扬州消防共同提醒，儿童活泼好动，对于身边的各种事物都比较好奇，在不经意间非常容易发生这类事故，家长务必加强安全教育。一旦孩子被卡住或者被夹住，家长应该立刻拨打报警电话请求帮助。
1: 一周最关注，
0: 今天晚上19:40，苏超将会正式回归，三场比赛同时打响，徐州对无锡队，宿迁对镇江队，南通对泰州队。今天晚上19:40，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一起为江苏球队呐喊助威。演艺公司如果在南京举行大型演出，遇到了突发情况或者是不可抗力需要取消，主办方的权益应该如何保障呢？南京市的第一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了，来听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杨林的报道。
2: 暑期即将到来，全国多地演出市场也将进入一年中的旺季。记者从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截至今年五月底，南京全市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3场，观众约66.8万人次，票房5.11亿元，带动全市消费近35亿，审批通过70场，另有8场大型演出正在审批中。随着六月的到来，更多高能级演出密集登场，市场对服务保障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上周五，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场管理处处长娄前良：
3: 6000块保障100万，这在南京，这在江苏，或者是在全国，都是非常有标志性意义的。我们的政府呢，希望我们有一个保险的产品，能够保障我们主办方的利益，这个减少或者是降低我们经纪公司承受的风险，这个是我们推出的主要意义。
2: 据了解，该保险也叫公众责任保险，旨在为南京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项目提供适配实际需求的风险保障，得到了演出主办方的高度认可。紫金保险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江苏本土保险机构，公司针对南京演出市场特点设定了专属方案，优化了核保流程与理赔服务，确保风险发生时快速赔付，最大限度减少主办方损失。紫金保险江苏分公司才艺险客户部核保经理张格格：
4: 咱们的这个保单主要是保障了两大方面的一个内容，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这个意外事故造成的第三方，也就是咱们去观演的观众啊的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需要找这个演出经纪公司去赔偿，那么我们是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保障。还有我们额外添加了一部分，这块呢是为演出经纪公司提供了，比如有特定的一些情况不得不取消或者是放弃或者是延期，或者是导致这个活动中断啊，或者是你要换个地方异地举行，这样的一些情况，为就是咱们的这个演出经纪公司提供了费用的净损失的保障。
2: 自3月下旬，南京文旅召开南京市演出市场赋能会议，推出酒店、航空、广告、保险、旅游的5大赋能组合拳以来，上下游超220家市场主体协同共生，促进演艺产业链发展，会议成果陆续显现。除了为演出主办方消除后顾之忧，未来南京还将把观演的观众同样纳入保障范围。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场管理处处长娄前良：
3: 我们也正在有序地推进观演退票的险种。去年我们南京市涉及到的大麦和猫眼上退票的张数达到了34万张。为了保障这些观众的利益，我们想寻求一种更创新的办法，能够服务好我们的观众。详细的细节和技术对接，我们正在有序地推进当中。
0: 打开手机里的带货直播间，经常会看到一些主播站在果园里卖力的直播，背景是硕果累累的果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主播身后的这些果实累累的果树，也许是一道绿幕布景呢？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5: 近日，河北保定一带货主播在夜间果园直播时，随口一句“有点热，我去开个空调”，意外露馅，让其绿幕造假的果园场景彻底穿了帮。即使随后狡辩称果子没有客气与狠活，可这直播间的客气与狠活已经藏不住

0: 火灾现场总有他们的身影，车祸救援他们拼尽全力，每一次救援都是一次安全提醒。请听消防时间。消防时间，
1: 这周的消防时间，6月6号16点10分，扬州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万红城市花园有小孩子被卡在洗衣机。那么接警之后，扬州市119指挥中心立刻调派新盛路消防救援站一辆消防车、五名消防救援人员前往处置。经过查看发现，孩童的腿部卡在了洗衣机滚筒的内部，没有办法自主挣脱。救援人员随即结合现场的环境，小心翼翼地开展救援操作。

0: 江苏省消保委消费指导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1: 这条视频的点击量冲击到了120万赞，因为他无意中说破了一件事，直播间的果园是假，部分主播仅靠几块绿布抠图软件就能把直播间搬到果园甚至工厂车间，刻意冒充产地直发。
0: 消费者选择在看得见的果园实景直播间下单，正是源于对枝头到餐桌直购模式的信任，愿意为生鲜品质与产地优势支付溢价。而这场直播翻车揭开了农产品电商直销的行业内幕。虚假的直播间布景和主播的套路话术，把带货变成了演技秀，把消费者当成了冤大头。直播购物模式的兴起，有效打通了购销两端对话的渠道，弥补了传统线上购物信息不对称的短板。但是依靠绿幕强行营造出主播此时身处果园这类直播行为，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更是对直播带货生态的严重破坏。江苏省消保委认为，商家应当坚持直播间所见即所得，把精力用在打磨产品、做好物流与售后服务上。经营贵在脚踏实地，方能细水长流，不能因为追逐流量、对抗同行竞争而选择虚假背景欺骗消费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负责人傅征：
2: 平台应当升级绿幕抠图识别技术，精准打击这类伪装表演，针对违规账号换号复出的问题，更需全行业协同联动，建立统一的监管与惩处标准，保障网络直播行业的良性发展。
0: 江苏省消保委提醒，消费者应擦亮双眼，理性消费，注意甄别绿幕虚假直播陷阱，不因夸张宣传和低价诱导而盲目消费，发现违规行为及时举报，优先选择真实的产地直播间，用实际行动抵制虚假宣传。
3: 夏季游泳的高峰期，泳池里的水看着挺干净的，到底干不干净？公示牌上写着鱼氯合格，为什么有时候游完眼睛还是会红？那股说不上来的消毒水的味道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下疾控专家的权威解读。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4: 一池合格的泳池水，你最先需要关注的是游离性鱼氯，它也是消毒的主力军，负责杀灭细菌和病毒。其次，大家要关注的是尿素。
5: 头晕持续超过3个月，反反复复，时轻时重，做了头部 CT、核磁共振、颈椎的检查、抽血检查等等，都没能发现解释头晕问题的，要及时就诊。重老年患者一做体检，发现有点脑动脉粥样硬化，或者颈椎有点椎间盘突出，就把头晕归到这两个问题上。其实大部分慢性头晕都不是这两个原因导致的。
3: 夏季是蛇咬伤的高发季节，掌握正确的辨别、急救和预防知识，关键时刻能够保命，一起来学习一下。
4: 南京市第二医院急诊医学科主治医师王军介绍，夏季气温高，蛇类活动频繁，加之田间劳作、野外活动增多，人和蛇接触的机会也显著上升。被咬伤之后，正确区分蛇伤和其他动物伤至关重要。
6: 典型的毒蛇咬伤常留有两个较明显的毒牙痕，伤口局部迅速出现肿胀疼痛，严重的话全身中毒症状。蜈蚣蛰伤可能会有1到2枚蛰痕，局部炎性肿胀明显。蝎子蛰伤、蜘蛛蛰伤也都是局部肿胀疼痛，一般没有全身症状。
4: 王军提醒，如果发现典型的毒牙痕迹，而且症状迅速发展，应该高度怀疑是毒蛇咬伤，立即启动急救程序。
6: 如果出现蛇咬伤不放，可以用棍棒等工具使其松口，不要徒手拉扯，以免二次受伤。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记住蛇的形态特征或拍照留存，帮助医生判断蛇种，精确使用抗蛇毒血清。因为紧张恐慌会加速血液循环，促进毒素吸收，建议大家尽可能保持冷静。因为部分蛇咬伤是干咬，也就是无毒的，及时救治大多可以痊愈。
4: 夏季蛇类活动，田间地头的劳作和活动一定要格外小心，提高防范意识，学会科学急救，才能最大限度降低蛇咬伤带来的危害。
6: 野外劳作做好防护，进入草丛灌木丛前，可用木棍打草惊蛇，探路驱蛇。

减少在草丛、乱石堆、田埂缝隙等蛇类藏身处的停留，夜间行走带好照明工具。农村地区要注意清除房前屋后的杂草杂物，减少蛇类藏匿的条件。如果遇到蛇，不要主动招惹或试图抓捕，缓慢后退离开，蛇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